0: 爱意本是温柔救赎，可不经意间滋生的猜忌、偏执与占有，反倒成了刺伤彼此的利刃。那些脱口而出的冷言，藏在心底的防备，一点点消磨掉曾经的温情。我们亲手堆砌隔阂，用自以为在乎的方式困住对方，待到情谊破碎，才恍然察觉，毁掉这份美好的，从不是外界阻碍，而是相处中不懂包容，一味索取的自己，徒留满心悔恨，回望过往。
1: 每当他摇曳他身体，都摆着引诱的姿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3: 感情如同来去不定的风，来时热烈，裹挟满心欢喜，走时悄无声息，不留预兆。相逢相伴都只是短暂一程，任凭再用力紧握，也留不住流转的缘分。聚散起落早已随时序已定，不必执着挽留，转瞬即逝的温柔。看过更迭往复的离合，才渐渐通透，所有心动与别离皆是常态。放宽心境，接纳来去，方能不被飘忽的情愫困住心绪。

地细雨漫过熟悉街巷，旧日场景尽数翻涌眼前，沿路每一处街角都存留着过往相伴的痕迹，孤身缓步独行，只剩寒凉雨水沉的孤单。当初并肩说笑的画面清晰如昨，如今只剩一人追忆，满心思念无处安放，反复沉溺在回忆里难以抽身。终于明白，就是美好再也无法复刻，再难忘的过往也只能藏在心底，任由细雨冲淡心头挥之不去的怅然。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存款保险有条例，守护存款更安心。建设银行连云港分行温馨提示：本机构吸收的本外币存款受到存款保险条例保护，认准存保标时，存款安全无忧，保障限额50万，本金利息都受保，本币外币都覆盖，大小银行都保障，保费均由银行交，正规渠道放心存。存款保险为您的存款保驾护航。
1: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2: 乐斯曼卫浴提醒您收听消费指南，连云港乐斯曼卫浴本土匠心，品质相伴，您身边的卫浴专家。亚欧建材城南门，电话153-6669-9070。
3: 50多年来，六伯待在竹林的时间比在家还多，他一直讲，再长远的护林大计都比不上随手的一个好习惯。就要回去了，康康却喜欢上了这里。除了这只会吃旧衣服的大熊猫，还有和爸爸一起种下的蔬菜。从外婆那辈就开始种茶，陈嫂比谁都知道好水泡好茶的道理。守护这片水的清澈，就是守护村里人一天最开心的时光。把绿水青山留在家乡，是平凡的他们不平凡的心愿。
2: 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消费指南栏目推荐品牌。装地暖怕地板变形，选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九胜入选央视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连续9年全国销量遥遥领先。搜索连云港九胜地板大饼视频号，或至兴隆3号楼3楼九胜木学馆。
4: 聚焦消费热点，
5: 房屋有质量问题能不能不交物业？
6: 新能源汽车问题频发，
4: 化解消费纠纷。
7: 指着我们业主说200万给我交齐了，我就马上给你供了，我凭什么给你交200万呢？
8: 没有跟我说实话，我说有没有一些
9: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没有？
4: 让每次维权充满温度，让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助推和谐消费，服务百姓民生。927倾力打造消费维权服务平台，315与你同行。维权热线8545-3123。

聚焦消费维权热点，化解消费纠纷。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315与你同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涛。各位记好了，我们这是一档消费维权类的热线直播节目。那我们这个节目的播出时间，每天早晨的8:30到9:30在 FM90.2 播出，中午的13:00到14:00在 FM92.7 重播。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还是主要针对大家在房产、物业、装修、教育、旅游、美容、汽车、金融等等各种的生活消费场景当中所遇到的一些热点问题，为您讲解消费知识，化解消费纠纷，普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维护公平正义，共创满意消费。还是那句话啊，就是您所关注的就是我们所关心的。那如果说啊，您在日常生活的消费场景当中遇到了一些问题，您不太清楚，您想要咨询一下，或者说遇到了一些不公平的对待，您想要投诉，那您都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8121-2345，8121-2345，直接和我们取得联系。那我们的节目组的工作人员接到您的信息之后呢，也会第一时间前往调查核实，尽快的来帮助您解决问题。而且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不定期的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为您在线权威答疑解惑，欢迎您持续的关注。

0: 这个国庆节马上就要到了啊，这买东西遇到糟心的事儿，我们该怎么办？维权的流程太繁琐了，投诉无门，我们又该怎么办呢？所以我们节目当中啊，为大家推出了国庆节的315与你同行特别节目。今天我们节目当中特别邀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了，我们节目的法律顾问何亮律师，继续走进我们的直播间，跟各位一起来聊一聊啊315维权直通车。就是如果说您遭遇到了一些消费的不公，那欢迎各位及时拨打我们的维权热线8121-2345，8121-2345，或者是85465766，以及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呢来进行官方留言。那您提供的线索将会成为我们节目的焦点啊，专家呢也将会在电波当中为您现场支招。那我们今天推出的是国庆特别节目的第一期啊。就是黄金周出游，法律为您护航，旅游消费维权全攻略。我们也是请何亮律师稍后的时间里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啊，国庆黄金周我们的出游到底该注意哪些方面，为大家一起啊详细的解答旅游购物消费当中您所注意的。黄金周马上就要到了，我想呢节目的一开始啊，我先跟大家啊来分享几个消费的案例。分享完了这些案例之后呢，我们统一让何亮律师呢给我们大家就这些案例来做出一些提示。那首先进入到今天的消费指南。
1: 这里有指导你消费的权威专家，为您的消费做权威专业的指导，引导您科学消费。
2: 这里有教您正确消费的小贴士，助您维权的小妙招，让您放心消费。
1: 消费指南，为您消费提供指导，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公益消费指导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优质商品推介联系电话13861437268。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先跟各位分享一下不少的消费者他们在旅游购物的过程当中遇到的一些问题。首先第一个就是关于 预订酒店的问题啊，因为今年九月份的时候呢，有网友啊就在微博反映说啊，自己呢在平台上预订了国庆期间的酒店房间，这其实不用多说，我们在节假日的时候你预订酒店，它这个价格一定比平时要贵，要贵，尤其在江苏贵的价格可能更多一些啊，甚至有的人会觉得贵得离谱，这个。 网民在微博上反映，就是自己在平台上订这个国庆期间的酒店房间啊，结果呢，酒店就要求退订单之后涨价销售，这是发生在汕头的啊，当地的市场监管局呢，他们就接到线索之后，第一时间就组织执法人员啊，前往。

0: 涉事的主体开展检查，而且对其涉嫌违反相关的法律法规的行为依法立案调查。目前呢，这家酒店呢已经停业整改了。当地市场监管部门也就明确表示啊，国庆假期是消费的旺季，部分经营者他们试图通过毁约、涨价等方式来获取更高的利润。那这种行为呢，不仅违背了诚信经营的原则，也涉嫌违反了相关法律法规，将会依法予以严肃查处。这是我们说的第一个关于这个酒店涨价的问题啊。第二个案例呢是什么呢？就是也是在广东汕头啊，有一家酒店，他们的这个汤月浴缸房，平常呢售价是280左右啊，国庆期间啊，他们在预订平台上的标价直接就飙升到了5850，你想想什么概念啊？平时280，国庆价格直接到了5850，涨幅将近20倍。那针对这样一个情况呢，酒店方面的解释是什么呢？就是价格还没有下调，哎，这不是最终的价格，但是这样的解释显然是很难让消费者信服的。你说你偶尔涨个百把块钱的，我觉得还能接受。你这一下子原来是280，现在国庆期间涨到5850，那这种利用节假日大幅涨价的行为，需要分情况来看。酒店客房的价格呢，这是属于市场调节价。那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第3条，经营者享有自主定价权。但是自主定价它不等于你可以随便标价、随便毁约，对不对？如果说酒店没有明码标价，或者说以系统标错或者价格没有更新为理由，用虚假的价格表示来误导消费者，那就可能构成未明码标价或者价格欺诈。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的第40条、第42条的规定啊，需要承担责任的。如果说借这个节日旺季来捏造涨价的信息，推动价格过高上涨，那则有可能会构成哄抬价格，依照该法第14条承担责任。多个地方的市场监管部门啊，在国庆之前就已经开始部署了价格专项检查，重点查处哄抬价格、价格欺诈等违法行为。这是第二个，涨价涨得太离谱了。第三个案例，我们来说一说，就是网友发帖子说了，国庆期间要跟朋友呢到南京去看演唱会，然后在8月10号的时候，酒店方就给他打电话，要求，取消他们之前订的酒店。理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酒店啊，8月31号倒闭停业。后来这个消费者就说了，自己是在看到演唱会消息之后，第一时间预订的酒店，当时呢这个价格还是比较合理的，现在同等条件的酒店价格已经翻倍了，那消费者呢就开始有诉求了，要求要退一赔三。这是我们今天在节目一开始跟大家分享的三个案例，都是跟节假日或者说特殊节日、特殊日期有关系的这个酒店价格涨价的问题啊。那实际上针对这样的问题，我想我们接下来的时间里还是请我们的法律顾问何律师呢，就这3起案例跟大家做一个统一的分析。何律师，您跟大家先打个招呼。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就针对以上我刚刚说的这3起案例啊，何律师，您跟我们大家分析一下，就是实际上在国庆期间可能出游的人会特别多，就也牵扯到订酒店的问题，针对这个酒店价格的问题，刚才我们也举了例子了，就您怎么看，或者是未来我们又该怎么办呢？
1: 这个东西呢，实际上是一个比较这个大家关注的问题，也是一个屡禁不止的一个问题。因为呢，我也是一个旅游爱好者，也经常外出旅游，然后我也和一些这个旅馆的这些经营者也有过交流。他们呢也说的也比较坦率，说呢我们酒店经营呢平时实际上，生意是不咋地的，而且呢有一些成本它一直在产生，
0: 就指望着过节赚点钱。
1: 对，他们说一年2个黄金周，这个或者是再加上一个春节，这几个假期，实际上他们一年利润的应该来说过半以上，
0: 都是在这几个节日期间产生的啊，
1: 尤其是有一些季节性很强的景点，你比如说像我们大家熟知的雪乡，那它可能就指望一年就这一个
0: 对对
1: 一个这个春节。

0: 这个好的一个时间。那么在这方面呢，他有他的一些正常的一些这个需求，也有一些是属于他们当然也是利用节假日这种消费的这种高峰期，可能想趁机哄抬一下物价。
1: 嗯，
0: 实际上所谓的活跃也罢，这个那个也罢，其实根本原因就是一条，想涨价。
1: 对，
0: 好吧。那么呢，就是说从我们法律的角度上来讲的话，那么酒店在消费者预订成功并支付后，单方面要求退单，这就属于这个违约行为。那消费者呢，通过平台预订酒店并已完成支付，双方之间的这个住宿服务合同已经成立，酒店无正当理由拒绝履行合同呢，是应当承担违约责任的。
1: 好，我们先暂停一下，进一条广告。

0: 距离，有指导你消费的权威专家，为您的消费做权威专业的指导，引导您科学消费。
1: 这里有教您正确消费的小贴士，助您维权的小妙招，让您放心消费。
0: 消费指南，为您消费提供指导，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公益消费指导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优质商品推介联系电话13861437268。
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这期的315与你同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涛。那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还是继续啊，请我们的节目的法律顾问何律师呢，在国庆之前啊，就有关酒店预订方面的内容跟各位呢做一些提醒和分析。刚刚何律师您也说到了关于酒店这个毁约的问题啊，就明明这个价格它也标注了当时挺便宜的，然后呢消费者就提前把这个酒店订了，快到跟前的时候呢，他想把这个酒店涨价，哎，然后这酒店就打电话说啊，你把这个取消了吧，让消费者给他取消，重新再预订的时候呢，价格就翻了好几倍了啊。就像这种情况您怎么看？
3: 就首先呢，刚才我也讲到，这首先是一种违约行为，
2: 对，
3: 他应该承担违约责任，合同已经订立了啊，已经成立了，在这种情况下，那他就是拒绝履行合同，就是应该承担违约责任。那同时呢，他如果还是故意以低价吸引消费者下单，然后再以各种理由要求退单，再以高价重新销售，那这就不仅仅是违约问题了，还可能构成消费欺诈。
2: 欺诈，
3: 消费欺诈，这个之前我们节目当中也谈过嘛。那这消法也有规定，像这种消费欺诈的话，这个根据消法这个55条，消费者可以主张退一赔三。这里面我们要同时要谈到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平台的责任问题。因为现在大家这种预定了，
2: 都是网上
3: 订，基本上都是通过在平台上预定的。
2: 对对 对， 对。
3: 那么呢，平台作为这个交易撮合方呢，它负有一定的审核和管理责任。如果平台上的商家存在着虚假宣传、恶意毁约等行为呢，平台应当及时的介入处理。这里呢要区分两种情况，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第38条第1款，那么平台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平台内经营者有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这种行为，未采取必要措施的，那么依法与该经营者承担连带责任。这里呢我要提一点，就是说呢，我们这个说法呢它比较严谨，这个法条是说平台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因为这里面存在一种情形，就是有时候平台它可能有一些平台客服他会说我们不清楚啊，我们不了解 啊。那么呢，这里面呢，我们法律上是有说法的，你不能以这个为理由。那么就是说你知道，或者我们推定你应当知道的，那就要承担这个连带责任。如果不采取必要措施的话，那么依照第38条第2款呢，有规定，平台对平台内经营者的资质资格未尽到审核义务，或者对消费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那么造成消费者损害的，也要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这个相应的责任呢，究竟是与商家连带，还是补充责任、按份责任？那么呢，到时候如果协商不成，走到法院那一步的话，法院会根据平台的过失程度具体认定。第三个呢，我要谈一下关于这个强制购物的这个法律红线。那么在国庆期间呢，还有一种情形，就是我们外出这个衣食住行嘛，这个住问题定下来的，但是住的目的根本目的还是为了外出旅游，
2: 没错，
3: 同时也是消费。有的人实际上他外出他就是为了消费，就是这种精品购物游啊。有的时候你比如说像我老婆，她就喜欢到上海啊、深圳啊，这些地方呢，她喜欢去到那边实体店去买东西。现在呢，由于疫情，也产生了就是好多一些店呢，他们也有一些线上的一些购物。但是总体上来讲呢，现场消费体验也是一种很重要的。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正好利用这个国庆黄金周，旅游消费一起兼顾，等于说或者是说同时呢，也希望通过这种购物呢，把自己对这个旅游的这些好的一些回忆啊体验给动这个固定下来。那么呢，所以说大家呢外出旅游的时候呢，比较头疼的也是比较关注的，那就是一个强制购物问题。
2: 对，
3: 有的旅行社在合同中写明绝无强制消费，但实际行程中导游却把这个游客带
2: 直接带到购物点了，
3: 哎，不买东西不让走，
2: 对，不买够一定数额的也不让你走。
3: 对，这个呢，就是说有的呢，导游可能做的稍微含蓄一点，有的就是很直白，你必须要给我消费多少，
2: 没错，
3: 起码要消费多少，啊，这个就比较让消费者很恼火了。
2: 我记得早几年的时候，可能这种情形会比较多，这几年还会有吗？
3: 这几年是这样的，因为我呢也是个旅游爱好者嘛，这几年我呢感觉呢就是说，这个这也是因人而异，因为什么呢？因为据我们了解，行规是什么呢？导游，全国导游基本上是没有工资的，
2: 对对对，是的，
3: 没有工资，然后他们就指望通过这个
2: 购物消

0: 消费的提成，
1: 提成
0: 啊，
1: 甚至呢，有一些团或者有一些特定地域的这个团，它可能还是有一定含金量的。
0: 嗯，
1: 这个导游不仅拿不到这个导游的这个工作的这个费用，
0: 嗯，
1: 而且他可能还要向这个旅行社或者是平台
0: 交一部分
1: 交一部分
0: 费用，
1: 说他们业内俗称就是要把这个团给买过来
0: 啊。
1: 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他肯定有这种成本的要求，有这个自己利益的这种要求，这肯定希望你消费。但是呢，就是说呢，有时候会存在极端情况，就是说，有的团呢，这个可能呢有那么几个人还是有一定消费能力的，或者有消费意愿比较强的，在这种情况下呢，他可能导游他有一个基本的一个点，他哎觉得哎基本还可以，所以在这种时候呢，他虽然还有利益驱动，但是稍微会和缓一点。但是有的团就比较这个，比如说我们有一些老年人的团，
0: 我就不消费，你能怎样？
1: 他就我就是不打算消费，
0: 对，
1: 不打算消费，实际上这个导游他就要亏本，那这个时候可能他就会动粗的。既有爆出口，可能还采取一些肢体动作。
0: 哎，何律师，其实像我们判断这个团啊好不好或者怎样的话，是不是低价团就极有可能会出现这种强制购物的情况，高价团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1: 应该这样说吧，这个低价团出现这种强制购物的这个概率是比较高的。那么高价团呢，它不一定就没有强制购物，但是呢，相对来说呢，因为既然是高价团嘛，那么呢，第一个，他团费当中已经有一些合理的给导游的费用了，给旅行社的费用了，相对来说呢，他们在这方面会好一点，而且呢，同时呢，能够花高价来参与旅游的人呢，相对来说这些人
0: 也都比较有消费能力的，
1: 有消费能力，他一般呢，他也不会不消费。
0: 对对，
1: 这个我就分享一个我的这个，有一次参加一个，到台湾去旅游，我们那个团的确实有个别人不怎么消费，但是基本上
0: 都消费了，
1: 都是那种比较高消费
0: 的。
1: 我们去到那个这个免税店的时候，他们那个这个看到那个普拉达的包都是用手点的，一个一个的来点，然后就都包起来，然后那个买那个面膜都是一箱一箱的端啊，所以说最后的不仅说是导游没有进行强制这个消费的说法，而且导游还单独的请我们吃饭表示感谢。当然实际上我们江苏呢游客呢是可能是全中国最好的游客，就是说呢，江苏人呢也习惯，就是来都来了，
0: 消费能力比较强，
1: 消费就，而且呢，一般来说呢，我有的地方认为很贵的价格呢，可能江苏人觉得还可以接受，所以说呢，这个就也因人而异。但是总体上来讲呢，他们要么是粗暴的进行一个强制消费，要么呢就是温柔一刀，虽然是采取一些相对合法方式，但是总的来说呢，还是希望通过他们的这些话术，通过一些场景来让你进行一个消费，啊，当然这里面呢就区分来了，就一般的不是太过分的呢，大家都能接受，但是那种所谓的强制消费，甚至爆出口的，那大家肯定就比较反感。那这里面，那么我们肯定就要依法维权。那么根据旅游法第35条的规定呢，就是说旅行社不得以不合理的低价组织旅游活动，诱骗旅游者，并通过安排购物或者另行付费旅游项目获取不正当利益。那么旅行社组织接待旅游者呢，也不得指定具体的购物场所，不得另安排另行付费的项目。但是呢，经双方协商一致或者旅游者要求且不影响其他旅行者行程安排的除外。那么这个呢，我想呢，总体上来讲，就是说，第一个你要有，在行程之前要有明确的标识，
0: 没错，
1: 有哪一些自费项目，有哪一些消费的这个场所，这个按照规定它在合同当中是要必须明确列
0: 的。对，实际上大家最有意见的就是我可以消费，但是你要提前告知我，你不能什么都不说突然把我拉到一个地方，然后我不消费就不行，那我可能我对此呢没有诉求，那你非要强迫我去做这个事情的话，那我可能就会有逆反的心理了。
1: 对对 对, 对, 对，
0: 人其实都是这样的。我们也希望，其实在旅行社，我跟旅行社洽谈的过程当中，你首先告知我具体的行程安排的时候，就把我们要进的购物点告知我，对吧，我们要买什么东西你提前告知我，让我明明白白的消费，不至于说 你也没跟我说，我以为没有，突然这个行程当中临时加了一个点，必须去，而且还强迫我必须买够多少钱，这我估计是大多数人接受不了的。
1: 所以我呢也经常外出这个旅游，我就是属于这种导游比较喜欢的这种，因为我喜欢买东西，
0: 但你买啥就买啥，不让买还买
1: 对，有时候我还主动跟导游说，哎，这个有，我听说这地方有比较知名的一些东西，我想去，你能不能带我去，或者你告诉我怎么去。
0: 对，
1: 这个情况这样呢，我们都心甘情愿的。我有时候呢，这个等于说你提出来一些消费场景，那我们也可以协商，就说协商一致，大家也没意见。你告诉我，我愿意。
0: 好，我们稍暂停一下，进一条广告。
2: 乐斯曼卫浴提醒您收听消费指南，连云港乐斯曼卫浴本土匠心，品质相伴，您身边的卫浴专家。亚欧建材城南门，电话153-6669-9070。
3: 现在时刻9点整，
2: 聚焦消费热点。
4: 房屋有质量问题，能不能不交物业？
5: 新能源汽车问题频发，
2: 化解消费纠纷。
6: 指着我们业主说200万给我交齐了，我就马上给你供了。我凭什么给你交200万呢？
7: 没有跟我说实话，我说有没有一些
8: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明确。
2: 让每次维权充满温度，让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助推和谐消费，服务百姓民生。927倾力打造消费维权服务平台，315与你同行。维权热线8545-3123。

0: 聚焦消费维权热点，化解消费纠纷。各位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315与你同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涛。我们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欢迎各位呢都能及时参与进来。同时您记好了，我们这档节目呢是一档消费维权类的热线直播节目，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早晨的8:30到9:30在 FM90.2 播出，中午的13:00到14:00在 FM92.7 重播。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主要还是针对大家在房产、物业、装修、教育、旅游、美容、汽车、金融等各种的生活消费场景当中所遇到的一些热点问题，为您讲解消费知识，化解消费纠纷，普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维护公平正义，共创满意消费。还是那句话啊，您所关注的就是我们所关心的。那我们借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同时也为大家开通了热线电话8121-2345，8121-2345。朋友们，如果说您在日常消费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些问题，想要咨询啊，或者是遇到了一些不公平的对待，你想要投诉，你都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8121-2345，和我们直接取得联系。那我们的节目组的工作人员啊，接到您的相关信息之后，也会第一时间前往调查核实，尽快的帮助您来解决问题。而且节目当中我们也会不定期的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为您在线权威答疑解惑。我们节目呢在国庆之前啊推出了315与你同行的特别节目。那今天我们邀请到了我们节目的法律顾问何亮律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各位一起来聊一聊国庆期间的一些315维权热线方面的内容。如果说您遭遇到了消费不公，欢迎各位及时拨打我们的维权热线8121-2345和我们取得联系。那我们接下来还是继续啊，跟何亮律师呢来聊一聊关于旅游消费过程当中遇到问题了，我们又该怎么办？刚刚呢，何律师呢也聊到了关于这个旅行社的问题，关于强制购物的这样一个话题啊。那我们继续呢跟大家来说一说，其实遇到强制购物了，尤其是在国庆期间我们出游的过程当中遇到了这种导游要求我们啊必须在某一个消费点消费怎么怎么样，像遇到这种情况我们又该如何？何律师您跟大家讲一讲。
1: 首先第一点呢，我觉得哈，就是我们遇到这种情况呢，第一个

0: 呢，是我们有权说不，
1: 嗯，
0: 我们呢也是这个可以依法的维权。那么首先第一个呢，我们遇到这种情况呢，现在那种说明目张胆这个动手的或者是围殴的这种情况，
1: 这种好像不太多了，
0: 不太多了
1: 啊。
0: 实际上就是一种语言的暴力，
1: 对对，
0: 一种威胁。这种情况呢，我们可以说不。这说不呢，我们也因人而异。如果客客气气说，能说成行；说不成，那我们肯定要理直气壮。我以前就遇到过一个挺有意思的。我有一次到四川这个九寨沟去旅游，途中他们带我们这个团去了一个什么卖水晶的地方。
1: 嗯。
0: 然后进门之后呢，我还看到上面有一个标语写着阿坝水晶甲天下，我作为连云港，我当时我就不干了。
1: 我们是东海水晶甲天下，
0: 对，所以我当时就跟导游提出来了，我说这个地方呢，我说我就不要消费了。他说为什么？说大家都很愿意来买啊。
1: 嗯，
0: 我说你看哈，你这个标语，我首先就不同意。我说据我所知，应该不是阿坝水晶甲天下。
1: 嗯，
0: 他这个导游很敏感，说那您是来自哪里？我说我就是来自江苏连云港。我说我们下面有一个东海县。哦，他说我知道，说我们这个地方这个矿，就是东海人帮助援建的，说您可以不用进来。当时他就主动说您可以不用进来，说但是能不能不要妨碍其他人消费？我说只要大家正常的消费，我肯定没意见。我说但是呢，我更推荐去连云港，我们东海的水晶大地啊，这个我觉得大家就很点到为止，说到就可以了。当然有一些呢，就是可能相对来说，可能就他们不是那么通情达理，那么我就说清了，我就不买，我可以不买。当然还有一种情形呢，就是说呢，有时候一个呢就是为了息事宁人，也是因为外出旅游呢，
1: 对，
0: 怕影响好的这种心情，
1: 算了吧，要买就买点吧，
0: 买一点嘛，买一点就是实说债人屋檐下不得不低头，这个呢也是一种这个智慧啊，我觉得呢也可以，只要不是说太离谱啊，那个对。但是呢，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同样呢是有权在旅游行程结束之后30日内，要求旅行社为其办理退货，并先行垫付退货的货款，或者退还另行付费旅游项目的这个费用的。这里面我记得我有一个朋友，他就是当时他到香港去旅游，
1: 嗯，
0: 那个时候呢是被忽悠了，买了一个这个等于说是一个假冒伪劣的一个录像机，当时没发现，回到深圳就发现了。那他立刻向深圳的当地的旅游主管部门进行投诉，那么旅游主管部门就立刻责令旅行社，等于说先行赔付了他的这个货款，对旅行社也进行了一些训诫，这个呢虽然说是一个小插曲，但是呢总算是及时维权，维护了自己权益。所以这里面我也要提醒这个消费者跟我们广大的听众，要知道这个相关的法律规定，不是说我在旅游点被强制消费或者是增加了付费项目之后，这个事情过去了也就自认倒霉了，不是这回事情。那么在30日以内，你都有权去要求旅行社为你办理退货，并且垫付相关费用，或者是把增加的这个付费项目的钱给退回来。
1: 也就是说，您在旅游购物的过程当中，为了避免受到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失，你先委婉的先配合，该购物购物，然后回来之后30日之内，我再可以要求旅行社，进行退款或者退货。
0: 对，
1: 是这意思吧？
0: 就是说我们不一定非要跟他搞
1: 硬刚，
0: 硬刚，或者有时候扯不清楚。
1: 对对对。
0: 这个事情呢，说真话，有时候呢，这个现在呢，多多少少的当地有一些执法部门实际上是有一些这个执法的这个素质的问题，甚至说有一些可能就是意识的问题，那么我们在当时可能未必得到，因为我们这几年也发现了很多在旅游过程中消费发生冲突，最后当时请有关部门报警啊，或者是这个投诉啊，
1: 但是也没有个结果，
0: 不是没有结果，而是有关的人他有的是因为业务素质不行，他不能准确的分清这些这个事物的这种性质，有的呢实际上就是赤裸裸的地方保护，
1: 嗯，
0: 那像什么38元大虾啊，什么此类事情为什么会发生，实际不是消费者跟这个等于商家之间当时为这事情达成，他可怕就可怕在我报警了，我投入了之后，有关部门来了之后，他 他们

0: 有倾向性。实际消费者被迫买单或者不得不买单，他是因为畏惧的是当地的这个执法环境、营商环境。所以这一点呢，也是我们对消费者建议咱们听众朋友们，就是有时候不一定要硬刚，
1: 要可以委婉的来处理这个事儿。
0: 这个实在不行了，我就先把钱给付了。
1: 对，回来再说。
0: 回来我们再说。那么到的时候，因为我们找的，因为一般来说那种现场执法的、现场调解人呢，他有时候他有一些
1: 确实，他的素质不一定能达到。
0: 但是呢，我们总体上来讲，我们的旅游主管部门和市场监管部门那是业务方面是没有问题的。这个最终能到解决，因为好多事情不都这样？
1: 对，
0: 当时发生了，后来一上网一弄，或者这。我们最后还是得到一个解决，所以说有时候你，而且你有时候呢，现场跟人家发生一些冲突，你有时候说不清楚。
1: 对，
0: 在执法的时候，你比如说，我记得之前有一个太原的案例，一个小女孩去买水果捞，后来价格觉得贵，要退，然后呢，这个她父亲来，然后和经营者发生冲突，最后双方都被拘留，被处罚。这个当经营者肯定是有问题的，但是人家也说了。说你消费者有爆出口啊，这个那个有推搡啊，这个东西呢，说真话，有时候我们在外地的时候，你不好说。我以前有一个同事，他曾经在山东有个什么旅游遭遇呢？他们组织去到崂山去旅游，到崂山去旅游之后呢，他口渴了，看路边有卖水的呢，然后呢，他就说来瓶水，然后人家就扔了一瓶给他，他接住了。说多少钱？人家说15块。他说这个还是
1: 这么贵呢？
0: 3块2块的事情怎么变成15块了？然后他说太贵了，不要。随手又扔回去。这个时候就有意思了，那个商家故意不接，然后这个水就砸到他的小胳膊上了，商家立刻躺倒，旁边一同卖东西的这些商户就立刻围了过来，就要求索赔，要价2万。好了。其实他有啥毛病啊？什么毛病？
1: 对对。
0: 但是呢，最可怕的是什么？景区管理人员过来，派出所来了。本来我们是报警的，报警了之后来了，新房这个最新房这事情还说不清楚吗？哎，结果不是那么回事。然后调解的结果你知道是什么结果？我的这位熟人同事
1: 负责赔偿，
0: 赔了9000块。这就是
1: 你说
0: 山东旅游给人家的，你说你文旅部门做了一年，做了多少工作，花了多少费用，你看具体情况一落实，这种事情还不少。我觉得好像现在网上炒的比较凶的有几个热点，山东、云南、海南，
1: 没错
0: 啊，对不对？为什么？不是说这个地方不好，恰恰因为它好，旅游资源丰富，大家愿意去，人多，但是同时。也是这些地方的执法环境，这个营商环境存在一定问题，所以引起了一些很不好的负面反应。然后所以说我们呢，当然同样呢，我们也讲一个的，就是这种事情呢，我们就没有必要硬刚。
1: 没错。
0: 所以建议回来
1: 委婉迂回的来处理这个事情。
0: 对对对
1: 啊，你人在屋檐下先低个头，回来咱们再想办法。
0: 因为我们本身有法律保障，你比如说像消法，它就有规定，这个消法20条。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有关商品或者服务的质量、性能、用途、有效期限等信息，应当真实全面，不得做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宣传。
1: 对，
0: 这个呢也同样适用于我们旅游服务这个领域。如果旅行社在宣传中夸大服务标准、隐瞒购物安排，那么就是说，就构成了一个虚假宣传。那么同时我要补充一点，就是说，那么消法15条还规定，就是经营者不得通过。虚假或引误导宣传，虚构或者夸大商品或者服务的治疗啊、保健、养生的功能，诱导老年人等消费者购买明显不符合其实际需要的这个旅游这个商品或者这个服务。这个呢，说实话呢，这个也是我们现在好多的，就是所谓的嘛，老年人这个旅游团。
1: 对，
0: 这个老年人旅游团有一个特点啊，第一个呢，就是说费用极低，
1: 极低，对，
0: 哎，
1: 没错，
0: 不仅费用低，而且还有这个。正品，而是我记得之前我一个这个同事就跟我讲，他母亲去旅游，就掏100块钱，好像是99，不仅是吃住来回的这些这个旅游这个大巴这费用全包括在内，
1: 对，
0: 而且还送了一篮子鸡蛋，
1: 没错，
0: 或是然后可能还有一些其他什么玩意儿，我记得好像好几样，我说这几样东西也大致要值个80-90块钱、
1: 啊，对，是的，
0: 这个。这么实际最后

0: 出现问题了，到这上卖保健品。
1: 嗯，
0: 这个很多东西实际根本就不是保健品，它就是普通商品，甚至或者是食品。
1: 可能就是他本身购物的地点、购物的商家，他们帮你买单了，目的是让你去那儿消费。可能我商家，我一个人花在你这个消费者头上，可能也就是90块钱，但实际上你在我这儿消费的话，我可能赚来更多的几百上千的利润。
0: 那不是一般的高，因为我们了解过好多这样的案例，嗯、他那些东西1块钱、2块钱的东西，他能卖1-2千。
1: 没错，
0: 就是说基本上来说，就是等于说。宰一个他就盆满钵满了，那么这个东西实际上从某种意义上，这个就是属于欺诈，甚至有可能实现诈骗。
1: 嗯，我们来进一条广告，稍后回来。

0: 交通银行信用卡，美好生活最红星期五，2026年7月1日至2026年12月25日，每周五10点11点抢五折权益，更有消费达标直通五折，详询买单吧 APP 或拨打4008009888，抢五折权益，更有消费达标直通五折，详询买单吧 APP 或拨打4008009888。
1: 这里有指导你消费的权威专家，为您的消费做权威专业的指导，引导您科学消费。
2: 这里有教您正确消费的小贴士，助您维权的小妙招，让您放心消费。
1: 消费指南，为您消费提供指导，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公益消费指导服务微信号 XUK

0: 六爱三幺五九零二，优质商品推荐联系电话13861437268。好的，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这期的315与你同行节目。我们在今天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跟大家一起分享了关于这个在旅游消费过程当中的一些问题，遇到这些问题我们又该怎么办。刚才我们的何亮律师呢也跟大家做了一个分析啊。那如果说我们在旅游的途中遇到了这种类似的购物的问题，我们如何来维权呢？何律师给大家讲介绍。
1: 那行了，我就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首先第一步呢，那肯定是要保留证据。那么第一个就是我们的订单的截图，这个第二个是支付的凭证，第三个呢就是平台的沟通记录。那么这个第二个呢，就是说如果遇到像我们一开始说的那几个案例，这个关于这个毁约的问题，
0: 对
1: 啊，单方毁约嘛，那么我们首先第一个呢，不要主动的取消订单。
0: 假如是商家给我打，酒店给我打电话说，哎呀，这个何先生啊，您订这个酒店的现在没有了，那麻烦你取消一下，你再重新预订吧。这种情况我们怎么办呢？
1: 那我肯定第一个我是不同意
0: 啊，
1: 我们不明确拒绝，而且要同时要跟他说清楚，我会向平台和监管部门投诉。我就有这个一个亲身经历，当时我到黄山去旅游，也是国庆黄金周，在行程前那么几天
0: 你就订好了酒店了。
1: 我是订的一个旅行社
0: 啊，
1: 他们突然跟我讲说，不好意思，说那个你要的那个房型没有，因为我在合同当中明确约定是夫妻标准间。
0: 没错没错
1: 啊，那么就是说他说我现在可能没有，我不管，你必须要给我安排。
0: 对，我整个是包给你的，对不对？我在你这儿，
1: 我不可能退，必须要给我们。后来我就弄一个 VIP 待遇。我们到了黄山之后，那帮倒霉蛋下来，他们就改了这个房型的，就住成了三人间。然后热水啥也没有，反正我呢是单独，他们又派车把我单独送到另外一个非常高档的一个宾馆。那明显不是一个层次。然后呢说这个社里面提前有要求，对您是特殊的。我其实我也没不是真 VIP， 我只是依法维权而已。所以我们肯定是不同意啊。第二个呢，就是说如果说他们如果态度仍这样，那么我就要立刻联系这个平台的客服。
0: 没错，
1: 因为大多数的在线旅游平台它有一个入住保障的机制。那么如果这个酒店无法履约的话，平台它应当协助安排你住同等或者更高等级的这个替代住宿，差价由平台或酒店来承担。这个标准反正都有，我们可以按照平台上的这个规则来行。再一个呢，如果说平台这个处理不利的呢，我们也有权立刻拨打12315投诉，或者向酒店所在地的市场监管部门这个投诉。那么需要说明的是呢，市场监管部门处理是消费争议的行政调解，平台类的订单退改啊、差价补偿那个是依然是按照平台的服务协议来处理啊。我们市场监管部门在国庆期间会加大这些价格巡查力度，对于这些恶意毁约哄抬价格的行为会依法查处。
0: 那实际上现在整个的这环境要好很多了，比之前要好很多了。
1: 我感觉尤其是我们主管部门，我去年在国庆的时候我曾经打过一个12315的一个投诉电话，立刻就转给了我们的旅游文旅部门。最多10分钟，我记得当时我们文旅部门的一个负责同志直接打电话给我，说有什么要求您跟我直接说，我替你来处理。说我们现在很关注这些事情，这个尤其是在黄金周期间，我当时很满意，我提的一些观点他也都很赞成，而且能做的他说我们现在就做，有一些呢可能暂时做不到，他说我们已经有时间表了，大概什么什么时候我们能做到什么程度，我就挺满意。再一个呢，就是我们刚才还有案例，就是有一个强制购物。强制购物嘛，第一个呢就是说我们要保留，还是要保留证据，在不激化矛盾的前提下呢，要录音录像拍照记录导游的言语和购物点的这些环境。那么付款的时候呢，尽量通过银行卡或者电子支付，要留痕。
0: 对，
1: 注意保管哈这个发票啊，这些这个消费的这些记录。那么退货的前提是能够证明你确实是在旅行社安排的购物场所按照导游的安排购买的商品。
0: 有一些是你自行去购物点买的，那这跟人家导游没有关系。
1: 对，这个你得要有证据，这你要提供必要的证据。第二个呢，我们不能说导游要求你签什么资源购物的

0: 也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
1: 那就最后一步了，对吧？
0: 对对对，所以说我们梳理一下这个旅游消费维权的这个路径是：第一个，与商家协商，向平台投诉，拨打12315或者12345投诉，然后向消费者协会这个投诉，最后是仲裁或者诉讼。
1: 嗯，
0: 那么需要注意的是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88条，旅游消费纠纷的诉讼时效是3年。从你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
1: 嗯，
0: 那么但因为旅游消费往往涉及到异地问题，建议尽早维权，不要等到证据灭失。所以我们说了嘛，那个30天还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节点，我们是要及时的维权。那么呢，再一个呢，就是给大家提醒一下，这个最后提醒一下，就是关于这个预订酒店的这个4个注意。第一个就是注意退改政策，预订前要仔细阅读退改的规则，优先选择免费取消的房型。
1: 对，有的在平台上有一些房型它是不允许你取消的，一旦预订了不能取消。有一些是可以在当天取消的，有一些可能提前几天取消的，它都有不同的规定。
0: 对对对，这个呢我们要多看一下规则。当然有时候它改的退改规则可能字体很小，
1: 对，是的，
0: 这个呢我们也可以向平台反映。那么还有一个要注意一下价格这个异常，如果在同一个酒店同一个房型在节假日的价格是平时的数倍，那么要警惕商家可能在节后以标准价格为由毁约。那就是说到时候你在出发前或者到旅馆现通知你，不好意思，价格搞错了，那我们这个现在是什么价格，如果你要不同意，那你走人嘛。这个我们也要注意一下，对价格进行监控。再一个呢，我们正常的消费嘛，要注意商家的资质，选择一些评分高啊、评价好的酒店，避开那些新开业、评价好的商店。那么最后一个呢，就还是要注意这个保留证据。那么预订成功以后，要截图保存订单这个单页面，包括这些价格、退改政策等等。
1: 嗯。实际上我们在旅游消费的过程当中还有很多的需要大家注意的啊，我觉得正常情况下如果一旦有问题，及时保留好证据，及时进行投诉。看来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节目就到这儿了。我们也再次感谢何律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朋友们，咱们下期节目再会吧。
0: 再会。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人美，情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对于一个职场上的销售人员来说，业绩的好坏无疑是对你工作能力和态度的衡量标准。到底怎样做才能成为一名能力高、业务好的优秀销售人员呢？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开启职场魔方，雨飞要给在职场里做销售的丽人们讲一个关于做销售的小故事，希望会给大家带来一些启发和帮助。来到职场魔方，我们来听听售楼小姐沈彤的故事。他的经历要提醒做销售的丽人们，有的时候啊，认真的听要比滔滔不绝的介绍更能赢得客户的心。让我们一起把耳朵叫醒吧。面试时，沈彤信心十足，自己做过2年品牌化妆品的销售专员，还怕做不了一个售楼小姐。此外，如果这次被聘用的话，提成可是高很多。这是全市最大的房地产公司，正在开盘的是高档楼盘。在面试等候的大厅里，开朗外向的沈彤很快就与周围的人打成一片了，这个特点成了他的优势。他流利的回答令主考官不住的点头，最后一致通过，评分表上只有8个字：口齿伶俐，思维敏捷。与那些外形靓丽的女孩相比，个头不高、身体微胖的沈彤最得意的就是这张嘴了。尤其当他听说公司要借这个机会选拔一批优秀的销售人员进入销售管理部门，这可是一个晋升的好机会。果然，在这片天地里，沈彤很快就如鱼得水，他3个月后就被评为当月的最佳销售小姐。这天早上来的客户看中的本来是隔壁楼盘的房子，但从与他的交谈中，沈彤得知他是个文学爱好者，便绞尽脑汁地为他解释着各式样板房名称的来历。果然，那个中年人非常感兴趣，整整一个上午就听见沈彤一个人在滔滔不绝地介绍新楼盘。也许被他所营造的美妙意境感染了，中年人答应可以考虑一下这里的楼盘。沈彤异常高兴， 据以往经验，这一单是可以拿下的。第二天，中年人来了，同来的还有他的妻子，看上去是个精明能干的女人。沈彤知道这两个人谁说话分量重，异常亲切地对那个女客户滔滔不绝起来。他从交通位置一直说到小孩读书，女客户好几次张口说我们就想看看，没等他说完，沈彤又推出了最新出盘的江景别墅。最后那个女客户打断了他的话，还让不让人说话，我们不看了。这下把口齿伶俐的沈彤弄懵了，这是怎么了？不是说得好好的吗？最后在同事小薇的好言相劝下，那对夫妇才答应啊去看现房。当然签约时这不算沈彤的业绩，因为人家说了销售小姐不是他。发生这样的事儿，自然把沈彤的锐气挫伤不少。可他就是想不明白，做销售的最讲究的不就是口才吗？最让他搞不懂的是，小薇销售成绩一直没他高，最近业绩开始直线上升，这个月居然与他一样了。沈彤悄悄观察过小薇，他接待客户时不像自己那样滔滔不绝，这完全不符合一个销售人员的标准。可他就能做到微笑着倾听顾客的要求，能在顾客提出问题时给出最中肯的建议，设身处地地为顾客着想，这让沈彤心存敬意又有点不服。现在售楼部里，沈彤和小薇两个人的业绩遥遥领先，大家都在传言在年终考核时他俩进入销售部管理层的可能性非常大。十一黄金周来看房的顾客非常多，黄金周的最后一天，沈彤接待了一位顾客，很精明，对楼盘的折扣以及以后的物业情况都打听得非常仔细。凭经验，沈彤吃准他会买下一套。在他的推荐下，那人看好了四楼的一套房子。可就在顾客要交付定金时，沈彤拿签单给销售经理过目，恰好小薇也在一旁，他啊呀一声叫了出来，小彤，四楼这套房子昨天已经交定金了呀，是我签的。沈彤忙去翻销售记录，确实已出售。这时顾客不依了，大声嚷嚷，你们这不是一房卖两主吗？怎么回事？找你们经理去。为了息事宁人，经理与沈彤找顾客商量换成五楼的房子，价格不变。顾客以四楼的价格买了五楼的房子，捡了个大便宜，当然是高兴而归。这可害苦了沈彤，几千元的差价公司只能以房子打了九折处理，沈彤两个月的奖金全没了。沈彤苦着一张脸站在办公室里听训，经理说，光会动嘴皮子有什么用，为什么不带着耳朵来呢？昨晚的销售情况汇报你没听见吗？沈彤当时在干什么呢？应该在滔滔不绝地传授他的销售经验和洋洋得意地汇报他的销售业绩吧。走出办公室的那一刻，沈彤豁然开朗，这两个月的奖金虽然扣得让他心疼，但他觉得值，因为他刚才很用心地听见销售经理说的一句话，作为一名销售人员，不光要有灵巧的嘴，更应该把耳朵叫醒。好了，故事讲完了，就让我们在一首歌的时间里再来消化一下销售经理那句意味深长的话吧。作为一名销售人员，不光要有灵巧的嘴，更应该把耳朵叫醒。丽人榜样，我们待会儿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丽人榜样，我是雨飞。幸福有时候只需要一个台阶，无论是他下来还是你上去，只要两个人的心在同一个高度和谐的互动，那就是幸福。节目的下半段，我们一起走进情感部落格，分享到的这个故事，它的名字叫《给爱一个台阶》。

0: 那年他刚刚25岁，鲜活水嫩的青春衬着人如绽放在水中的白莲花，唯一的不足是个子太矮，穿上高跟鞋也不过1.5米多，却心高气傲的非要嫁个条件好的。是相亲认识的他，1.8米的个头，魁梧挺拔，健美朗目，他第一眼便喜欢上了。隔着一张桌子坐着，却低着头不敢看他，两只手反复抚弄衣角，心想揣了兔子，左冲右撞，心跳如鼓。两个人就爱上了，日子如同蜜里调油，恨不得24小时都黏在一起。两个人拉着手去逛街，楼下的大爷眼花，有一次见了他就问送孩子上学啊，他镇定自若地应着，却拉着他一直跑出去好远，才憋不住笑出来。他没有大房子，他也心甘情愿。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他结婚照时两个人站在一起，他还不及他的肩膀，他有些难为情，他笑没说他矮，却自嘲自己是不是太高了。摄影师把他们带到有台阶的背景前，指着他说，你往下站一个台阶。他下了一个台阶，他从背后环住他的腰，头靠在他的肩上，附在他耳边悄声说，你看，你下个台阶，我们的心就同在一个高度上了。结婚后的日子就像潮涨潮落的海水，各自繁忙的工作，没完没了的家务，孩子的奶瓶尿布，数不尽的琐事，一浪接着一浪汹涌而来，让人措手不及。渐渐的便有了矛盾和争吵，有了哭闹和纠缠。第一次吵架，他任性地摔门而去，走到外面才发现无处可去，只好又折回来躲在楼梯口，听着他慌慌忙忙地跑下来，听声音就能判断出他一次跳了两个台阶。

最后一级台阶，他踩空了，整个人撞在栏杆上，哎呦哎呦地叫着。他看着他的狼狈样，终于没忍住，捂嘴笑着从楼梯口跑出来。他伸手去拉他，却被他用力一拽，跌进他的怀里。他捏捏他的鼻子说，以后再吵架，记住也不要走远，就躲在楼梯口等我来找你。他被他牵着手回家，心想真好啊，连吵架都这么有滋有味的。第二次吵架是在街上，为买一件什么东西，一个坚持要买，一个坚持不要买，争着争着他就恼了，摔手就走。走了几步后，躲进一家超市，从橱窗里观察他的动静，以为他会追过来，却没有。他在原地待了几分钟后，就若无其事地走了。他又气又恨，怀着一腔怒火回家，推开门，他双腿翘在茶几上看电视，看见他回来，仍然若无其事地招呼他，回来了，等你一起吃饭呢。他揽着他的腰去餐厅，挨个揭开盘子上的盖，一桌子的菜都是他喜欢吃的。他一边把红烧鸡翅扎得满嘴流油，一边愤怒地质问他，为什么不追我就自己回来了。他说，你没有带家里的钥匙，我怕万一你先回来了进不了门，又怕你回来饿，就先做了饭。我这可都下了两个台阶了，不知道能否跟大小姐站齐了。他扑哧就笑了，所有的不快全都烟消云散。这样的吵闹不断的发生，终于有了最凶的一次。他打牌一夜未归，孩子又碰上了发高烧，给他打电话关机。他一个人带孩子去了医院。第二天早上他一进门，他窝了一肚子的火，噼里啪啦的就爆发了。这一次是他离开，他说吵来吵去他累了，收拾了东西自己搬到单位的宿舍里去住，留下他一个人面对着冰冷而狼藉的家，心凉如水。想到以前每次吵架都是他百般劝慰，主动下台阶跟他求和，现在他终于厌倦了，爱情走到了尽头，他再也不肯努力去找台阶了。那天晚上他辗转难眠，无聊中打开相册，第一页就是他们的结婚照，他的头亲密地靠在他的肩上，两张笑脸像花一样绽放着。从照片上看不出他比他矮了那么多，可是他知道他们之间还隔着一个台阶。他拿着那张照片，忽然想到每次吵架都是他主动下台阶，而他却从未主动去上一个台阶，为什么呢？难道有他的包容就可以放纵自己的任性吗？婚姻是两个人的，总是他一个人在下台阶，距离当然越来越远，心也会越来越远。其实他上一个台阶也可以和他一样高的。他终于拨通了他的电话，只响了一声他便接了，原来他一直都在等他上这个台阶。幸福有时候只需要一个台阶，无论是他下来还是你上去，只要两个人的心在同一个高度和谐的震动，那就是幸福。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丽人榜样的全部内容了，我是雨飞，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吧。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美美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1: 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3: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

0: 综合金融服务。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住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0: 当你听一首歌。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如果爱下去是张靓颖在 The One 专辑所有曲目都确认之后才听到的，为了收录这首歌，制作团队忍痛放弃了另外一首歌曲。完成制作后，如果爱下去也不负众望，最终成为了专辑的主打歌。

如果爱下去充满了唯美动人的气氛，张靓颖演唱的松弛且自然，对于柔声小高音的处理也很到位，除了必要的真假音转换

0: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
1: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

0: 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细老细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琴和学区房一样，曾经维系着中产家庭对于阶层地位的想象，他们希望孩子在钢琴上有所成就，能延续自己未竟的梦想，但实际驱动他们的是对后代阶层滑落的担忧。只是当他们自身也在滑落的时候，无持续庞大的投入，看不见回报的钢琴就注定会被抛弃，中产家长们也齐齐卷向更有性价比的方向。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那些练钢琴的孩子。

就这样吧，以后不谈了。听到宁俊霖说出这句话，读初一的女儿眨了眨眼，没太大反应，像过去六年催她练琴一样，不说很愿意，也不是很抗拒。六年前，当女儿还在上小学一年级时，宁俊霖成为了一名琴童爸爸，去陪孩子上课的绝大多数是母亲，他是少有的父亲。女儿上课，他坐在一边听老师讲指法、教乐理，自己还专门买了一本五线谱入门和一本音乐理论基础，时不时钻研，遇到不懂的就请教老师。学琴最开始的时光是甜蜜的，学小汤二的时候，一次练完琴，宁俊霖鼓励女儿预习，提前熟悉下节课要学的《伦敦大桥塌下来》。第一次弹奏这首曲子，七岁的女儿看着谱子非常流畅地弹奏了出来，那一瞬间我觉得她在发光。上课那天，女儿也很顺利地在老师面前弹了出来，我特别自豪。还有一次，女儿练习一首基调比较悲伤的曲子，弹着弹着忽然哭了。宁俊霖能感受到那一刻他投入进去，和音乐产生了共鸣，但那就是仅有的高光时刻了。自伦敦大桥塌下来之后，随着曲子难度日益提升，孩子的弹琴悟性、学习兴趣好像也塌了下来。宁俊霖感到着急，每每看到女儿弹琴折纸，一首曲子练习了许多遍仍有卡顿，他总是忍不住去提醒、去纠正，和孩子的矛盾逐渐产生。很长一段时间，每逢练琴，家里就是鸡飞狗跳。当兴趣逐渐消退，成就感越来越难获得，练琴的过程就只剩下反复的打磨，时间一长就容易生厌。生活在杭州的邱小雨，女儿四岁开始学琴，像很多家长一样，她给孩子定下考级的目标，以此来督促孩子为练琴增加动力。如果不考级，就更不会练习了，不练习没兴趣又没长进，那咱们花这个学费做什么呢？换了别的乐器，或许孩子没兴趣，家长也就放手了，但钢琴不同，买钢琴和上课的巨大开销让许多家长不甘心停下。邱小雨孩子上一节课400元，钢琴是花3万多元买的日本进口卡哇伊。宁俊霖买钢琴花了26000元，学琴六年下来，每年交的学费都得好几万。

金钱成本还是次要，更惋惜的是投入的时间。钢琴是一门每天都需要练习，稍有懈怠便会生疏的特长。为了打好基础，很多孩子从幼儿园或一年级就开始学琴，因为年龄太小，家长们大多得陪学，练琴的时候也时刻要督促。生活在青海的小鹿，儿子学琴的四年里，他全程陪学陪练，上课和课后每天练琴都陪，日常练琴半小时到一小时，但硬着头皮继续，换来的只有更多的痛苦。12月底，丈夫代替邱小雨陪上了一节钢琴课，结束后丈夫告诉她，整个过程女儿很痛苦，她作为旁听者很痛苦，老师也很痛苦。邱小雨并非不清楚，回忆这五年的学琴经历，在她的印象中，女儿练琴是机械的，如同上了发条，家长催一下她就动一次，没有特别快乐和享受。许多家长有相似的痛苦，孩子练习不积极，一定要催甚至责骂，才肯坐在钢琴前动一动手指。宁俊霖感到痛苦又自责，每次练琴都要吼，有时他一边掉眼泪一边弹。练琴不快乐，最显而易见的结果是进步缓慢，甚至原地踏步。邱小雨发现女儿常常节拍搞错，谱号记不准，有时我都听出了错误，她却浑然不知，但她总怀着希望，练着练着也许就有兴趣了。在女儿刚开始学琴的时候，宁俊霖脑海里也总浮现着一个幻想，周末的午后，她躺在阳台的椅子上，阳光沐浴着客厅，女儿穿着漂亮的蓬蓬裙，弹着舒缓的钢琴曲。学了几年之后，她发现这个幻想几乎不可能实现，曲子响起来的瞬间，一切确实如同幻想，但过了30秒声音卡顿，就知道弹错音了，又折纸了。随着年龄和曲目难度提升，更让人窒息的是主科学业的压力。上了初中，为了备战体育中考，每周末

和宁俊霖都要带女儿去游泳馆练习游泳，如此一来，练习钢琴的时间更少了。孩子没时间没兴趣，家长又费钱又费神，亲子之间的关系还受影响，钢琴彻底成了鸡肋。几年前，宁俊霖在上海置换了房子，房贷成为家庭每个月巨大且必须的支出。换房之前，他很少觉得让孩子学琴学网球贵，后来还贷压力下，学钢琴总归是一笔开销。当年他花两个月时间和妻子讨论要不要买琴，要不要学琴，数年来坚持陪练，长久的时间付出，到了说放弃的时候只花了几句话。宁俊霖最大的感受只有疲惫，没有力气，有其他情绪。他想去机构退费，得知只能退 60%， 如果不退费可以改学声乐，于是他又让女儿去学了一年的唱歌。家里那架陪伴了女儿六年的黑色钢琴，用白色的防尘罩遮了起来，搁在屋子一角，成为一件哑掉的家具。是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每个让孩子学琴的家长最开始的设想都是美好的。宁俊霖所在的小区连着好几年的夏天都有琴行在小区广场搭建台子举行消暑大会，琴行的孩子们身着长裙和小西装轮流上台，有模有样地弹奏钢琴，台下围了一圈圈家长。有一回宁俊霖下

能灵活，觉得这是一双天生适合弹琴的手。但在那时候，整个县城让女儿学琴成为她梦想的延续。绝大多数琴童家长都是小时候没条件，等自己有能力了，不想让孩子也遗憾。在他们心中，钢琴不仅是一门特长，也蕴藏着某种通往更上层生活的可能性。学钢琴既能彰显品味，又能暗示财富，于是成为中产家庭的普遍选择。和学区房一样，钢琴行业也曾极其火热。前几年琴行像雨后春笋一样，应俊林小区里时不时出现新开张的琴行的宣传单，他家楼下的琴行门口经常排队坐着等待上课的孩子。今年30岁的马佳琪，2016年刚大学毕业，就在南京一家琴行做钢琴老师。入职的第一天，老板跟他说有3个学生要报名，让他开一节试听课，能立刻报名的话，学生就是你的了。半天不到，他就收获了3个新生。这并非个例，许多刚开张的琴行短短一段时间，学生就能招满。宁俊林记得当时小区周围好几个琴行招生时，优秀老师的时间都要靠抢的。毕业于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录音艺术专业，在石家庄做琴行老师10余年的严和形容当时学钢琴的热潮，试听转化率是100%。2016年，马佳琪从师范院校的音乐系毕业，刚入职月收入就能过5000，日子过得风生水起。那时候钢琴课收费普遍是一节课100元，按照4-6分成，一个老师一周上25节课，收入即可到达6000元，比一般的文员销售的工资都要高。旺盛的需求吸引着更多人进入钢琴培训行业。严和有一回去琴行与销售聊起某个机构的钢琴老师，得知那位老师原先也是这里的销售，又是专业出身，没有经过系统的钢琴训练，仅会弹一些简单的儿歌伴奏。在专业出身的老师看来，这是一个懂唱歌皮毛的去教弹琴。许多半路出家的钢琴老师为了给自己套上一层学历护身罩，花几千元参加音乐学院的外包培训课，取得证书之后就包装为毕业于某某音乐学院。10年来，马佳琪听无数同行自我介绍，动辄就抬出南京艺术学院。实际上，南艺每年的毕业生才多少？狂热的家长并不会在意那么多。在西安开了20余年琴行的刘国感受到，当时买琴的家长多数出于跟风，有的上来说看到邻居的孩子在学，也想买一台。邻居买了多少钱的琴，他也要买个差不多的。宁俊林让女儿学琴，一半出于他的心愿，一半多少受到环境的推动。当时他的朋友圈里时不时有人晒娃学琴的视频，孩子们学琴考级的进度也是家长们闲聊时的话题和谈资。由于新琴卖价高，一些想让孩子学琴但经济能力有限的消费者便把目光投向了二手市场。王玉明2018年开始和丈夫在烟台做二手琴行生意，进口韩国和日本的原装二手钢琴。那时候生意火爆，每每来货，这边还在卸货，那边买琴的人就在排队等着。王玉明盘下了一间市郊的仓库，从每天上午9点一直忙到晚上9点10点。这个还没买完，那边就来顾客了，一边写单子收定金，一边给新的顾客介绍。来挑琴的家长多，琴行也多，有的琴行一下就拿10几20台。销量最好的时候，每天都在出货，每个月能卖出300多台，收入能过100万，利润能到60%，高额的回报吸引了许多掘金者。不少二道贩子在王玉明这里批量买入二手钢琴，再加价300-500元卖出，怎么都比普通打工赚得多。比起被包装的老师，二手钢琴生意水更深，有人把质量不好的二手琴稍作翻新，外层重新

经上漆，内里受潮或被老鼠啃咬的地方二次打磨，掩盖损坏痕迹。凭着进口钢琴的外壳，一台只值几千的钢琴能卖到三四万元。马嘉祺说，当时一些琴行会与钢琴厂家合作，一台钢琴卖三万多，钢琴老师抽成一万，琴行还可赚接近两万，油水非常多。这类琴行通常用一些音乐家的名字命名，比如贝多芬钢琴、哈农钢琴、车尔尼钢琴，听起来名字洋气，实际上都是国产的小品牌钢琴。宁俊霖给女儿挑选钢琴时，就知道以钢琴家命名的不能买。光从名字分辨还不够，家长们来了琴行，有的商家故意把大牌钢琴如雅马哈的音色调散，再给他们展示一些利润高的钢琴的音色，以此完成推销，获得抽成。但这些都阻挡不了家长们的热情，为了孩子能学会钢琴这门优雅的艺术，他们心甘情愿买下昂贵的钢琴，身体力行陪孩子上课，花各种钱让孩子考级。前人失败的案例再多，偶尔也会觉得，万一我家孩子是那块料呢？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分享那些学钢琴的孩子的故事。

学琴是一场漫长的苦修，孩子的天赋和努力，家长的金钱和陪伴，往往缺一不可。就像朗朗的成功，离不开父亲的严厉与牺牲，而绝大多数家长能提供的，除了有限的陪伴，最大的支持就是金钱。沿河专门有一本本子，记录每个学年学生画课的数量。2022年，他一共上了597节课，到了2023年，这个数量腰斩降至275节。2023年冬天流感盛行，学生们常常因为生病请假，生病缺课的时间一久，孩子们兴趣断了，热情更难比从前。沿河感到，这一两年负责接送陪学陪练的家长肉眼可见很辛苦。早几年有人请假时，他还会强调不能请假打断连续性，现在觉得大家都很辛苦，慢慢就佛了。前两周沿河才收了近期唯一一位新生，那是一位上二年级的小女孩。去年十月，母亲就曾带女儿来试过课。这位母亲在药企工作，平日喜爱做珠串项链手工，朋友圈时不时发些带孩子出门旅游、日常饮食的动态，显然家里收入还可以。即使如此，她对要不要买钢琴、这笔大钱从哪儿出、钢琴买回来摆哪儿等问题纠结了两个月，直到孩子姥姥宣布愿意拿出这份钱支持，才下定了让孩子学琴的决心。交报名费时，这位母亲问沿河能不能先交15节课，原因直接干脆，挣得少了，家里花钱都不敢大手大脚。沿河记得往年家长交课时费都是大手一挥，一交就交一年，买钢琴这件事在过去也很少需要花费数月时间思量。2016年有一回，他受第一天上课的孩子家长委托，一同去琴行挑琴，刚转了两家琴行，28000元的钢琴立马就拍板买了。家长们的心态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慎重、纠结、犹豫成为主旋律。沿河遇到的家长，有的上来就问费用，一听要150元一节课，便不再回复；有的反复比较，左右观望，要不要买真钢琴啊？要不先买个电钢琴试一试吧？询问之后很长时间收不到回复，这个沿河留下一种感受，送孩子来学琴的家长并不是完全没钱，更多是不想在这一块一下投入太多。以前每天能进100块钱，花50元不心疼，现在每天只能进50块了，你还敢这样花吗？人家只能先保证生活其他方面的各种支出。在南京，马佳琪已经半年没有招到新生了，参与试课的学生数量大打折扣，即便有愿意的家长，也携卷着许多充斥着焦虑的问题，围绕什么时候能考级、是否影响文化课、收费能不能打折问个不停。过去家长们的想法是觉得好就报名试试，现在要货比三家，以前报了名就得学好，找到好老师买个琴卷出成绩来，现在不免掂量，学上5年也不一定有什么成绩，不如干点别的呢。新生难招的同时，老生也在流失。沿河从教10年，数不清有多少退费的学生，随着学业压力增大，5、6年级至初中是退课的高发期。有的家长为了孩子能在初中前取得十级证书跳级学琴，让实际练习曲目不够对应等级的孩子考高等级曲目。沿河以前教过一个男孩，是他这么多年唯一一个考过了十级的学生。为了取得衡水某初中的优待名额，孩子母亲要求一定要考到十级，最后是颤颤巍巍考过的。又长又难的曲子对于这个年龄的孩子其实是很难的。后来跳级考试的规定取消，要拿到相应证书的时间成本相对提高，考级这件事对家长们的吸引力减少，家长的督促动力少了，孩子们也没有目标，
就很难定下心好好学。既不能帮助升学，又无法看见效果，也没那么多钱可以随便造，钢琴就彻底沦为了鸡肋。近半年来，王玉明店里的钢琴销售量比起之前生意好的时候连三分之一都不到。那时候天天有人买琴，现在一个月就成交几单，仓库房租、尾款、物流费用等项目加起来，生意已经欠了六七十万。这段时间来自国内家庭的二手琴也在增多，不时有家长来问收不收琴，多数是孩子学习没精力练琴。他还遇到过一个考完十级立刻出手的家长，王玉明纳闷，这都十级了，已经入门了，还卖琴干什么呢？宁俊霖前段时间在朋友圈刷到一个宝妈在卖钢琴，价格好谈。问及原因，孩子上初中了，第一没时间练，第二弹不出名堂，还不如处理了拉倒，省得在家里占地方。从前家附近热闹的琴行，女儿上过好些年的琴行，前段时间她偶然路过，发现已经关门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宁君玲也动过卖钢琴的念头，市场上了解了一圈钢琴价格，二手钢琴再出手，牌子、钢琴本身生产年代、使用程度都对价格有不小影响。在学琴人越来越少的现在，除了原装进口的雅马哈和卡哇伊价格浮动不大，其他品牌至少打5折出售。宁君玲的钢琴不是大牌，估算一番卖不了多少钱，意义不大，计划便搁置了。最近小儿子对钢琴有了些兴趣，时不时自己坐到琴凳上摸一摸黑白键，瞧儿子有学琴的苗头，他又翻出了小汤衣，打算每个礼拜教儿子一次，进行一番家庭启蒙。然而女儿学琴的前车之鉴让他不敢贸然再送儿子去学琴，心劲儿泄了一大半，认为这更像一时兴起，也许很快就会像朋友圈里不再常见的练琴视频、家长圈里不再聊起的学琴话题一样消失。浙江90后妈妈孙周恒对大儿子2022年小学开学典礼上校长说的一番话印象尤深，现在全国已经有6000多万琴童了，不需要这么多，大家不要再学了。校长希望家长们给孩子课外留出时间。儿子上幼儿园时，园里曾请来音乐学院的博士生，家长们围着问孩子适合学什么乐器，他的回答也是现在会钢琴的孩子太多了，已经没有优势了。孙周恒留心观察了一下，大儿子班上学习乐器的同学确实非常少，男生几乎没有，零星几个都是女孩子。作为曾经的琴童，孙周恒也没有选择让孩子继承他的琴技。小时候孙周恒被母亲逼着练电子琴的记忆至今难以磨灭，教琴的老师格外严厉，从来都是责骂。母亲在他练琴的几年也常常批评，以至于他总觉得自己弹得很糟糕，对弹琴产生了强烈的抵触情绪。每回上课靠近学琴所在地少年宫的路口，他都会很害怕。考下电子琴实习之后好几年，他一次也没再碰过琴。这样的例子屡见不鲜，在孙周恒看来，钢琴遇冷一部分原因是如他一样学琴的人做了父母，小时候学过琴，知道学琴的不易和痛苦，认知和从前追捧钢琴时不再一样，因此跟风学琴的热潮减退，回归到了美育的理性。不过钢琴虽然不再火热，但家长们在课外兴趣上的激娃和内卷并没有暂停。宁俊林儿子目前在读小学2年级，是学校足球队的，每天放学都要留在学校踢一会儿足球。除了足球，班上同学还有学羽毛球、乒乓球、篮球等，体育成为家长们花钱的重心。钱总是要花的，不花点钱心里不安心。他最近刚咨询了一堂网球课，1对2上一堂课350元，比钢琴入门时150元1对1上一堂课的价格贵了不少。广州妈妈黄燕也发现，儿子上的钢琴课一节125元，比同时进行的1对2一节129元的篮球课便宜。孙周恒儿子上足球课，每学期收一次费，暑假进行集训，算下来一年的价格超过20000。某种意义上说，从前能学上钢琴的家庭里，家长们对于鸡娃的焦虑没有随钢琴停课而消失，而是流向了别处。但比起钢琴，体育至少能锻炼身体，对家长的消耗也少一些，总归是更有性价比。对于还在这个行业里的人而言，想生存下去，严和与马嘉祺都认为出路只有维系好老生。马嘉祺目前在经营个人的工作室，他将服务视为教学工作的首要，先把家长哄好了再哄孩子，最后才是教学。过去他见到过同行因为教学风格严厉收到投诉，但那时学生好招，如今学生成为稀缺的资源，留住一个学生很可能还有机会
再给你带来新生。服务考验情商，要求老师顺着家长的心愿哄着孩子学，想考级我就给你考级，不想考级那咱们就不考，想弹一些好听的音乐那就弹一些好听的音乐。恋情教学之外，兼具提供情绪价值，如此才能维系生意。去年年底，石家庄一所老年大学招聘钢琴老师，严和怀着试一试的心态应聘成功，三月份以后即可上岗。在老年大学任教，薪酬并不高，一周一次，一次200元，相当于我多招了一个学生。此外，还与十年来习惯的一对一教学不同，面向一般的老年学生团体授课，一次2小时。严和把这视为机会，孩子学的少了，另辟蹊径开发老年人市场，他还可以借此拓展自己的口碑。老人家总有孙子孙女，没准以后有上集体班的小朋友呢。

0: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越来越务实的家长和或许原本就没什么兴趣的孩子一拍即合，钢琴市场就这样跌落神坛了。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关注了练钢琴的孩子。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2: 现在时刻11:00。
3: 50多年来，六伯待在竹林的时间比在家还多。他一直讲，再长远的护林大计都比不上随手的一个好习惯。就要回去了，康康却喜欢上了这里。除了这只会吃旧衣服的大熊猫，还有和爸爸一起种下的蔬菜。从外婆那辈就开始种茶，陈嫂比谁都知道好水泡好茶的道理，守护这片水的清澈，就是守护村里人一天最开心的时光。把绿水青山留在家乡，是平凡的他们不平凡的心愿。
4: 情系三农，服务百姓，品牌引领，振兴乡村。农联天下。

0: 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农联天下》，我是主持人文涛。
1: 我在你的身旁不停出现，别的人让我。
0: 为了深入贯彻落实新修订的江苏省农产品质量安全条例，进一步夯实基层农产品的质量安全监管基础，规范各类农产品的生产经营行为，加快推进全市农业标准化建设，日前市农业农村局联合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农业科学院共同举办了全市农产品质量监管与农业标准化业务知识培训班，来自各县区的监管工作人员、农业标准技术管理人员、标准化试点项目的业务骨干，以及种养生产主体、校园参职工主体的代表，一共110多人参加了这次培训。农产品质量安全呢，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是现代农业发展必须守住的底线红线。新修订的江苏省农产品质量安全条例自今年的5月1号起正式实施，在产地环境管控、农业投入品监管、生产记录台账建立、承诺达标合格证制度推行等方面提出了更为严格的工作要求，也给基层监管带来了新任务、新考验。组织本次业务培训，就是要补齐基层业务能力的短板，更新一线人员的知识储备，努力建设一支懂标准、守法规、善实操的农业监管工作队伍。培训紧紧围绕着新版条例宣贯，牢牢地抓住了标准化生产作为落实质量安全管控的关键路径来设置课程，邀请了市内外的5名业务专家授课，一方面聚焦监管实务，重点开展条例讲解，分析当前农产品质量安全形势和重点的监管任务，围绕着农兽药残留风险管控、质量追溯平台运用、承诺达标合格证开具实操等内容开展教学，直面基层日常监管所遇到的堵点难点问题。另外一个方面，立足农业标准化建设，对地方标准修订、标准化试点项目的实施、农业地方标准的编写、标准化文件起草规则等业务进行了辅导，坚持以标准为抓手，把质量安全管控要求嵌入到农业生产的全过程，落实到生产各个环节，依靠标准化手段从源头来提升农产品质量的安全水平。下一步，我市将会以这次业务培训为契机，持续筑牢农业标准化工作基础，建优建强基层农产品的质量安全监管队伍，不断地完善农产品质量安全治理体系，切实守护好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助力全市农业高质量发展再上新台阶。海州区新坝镇的稻田里啊，稻穗低垂，谷粒日渐饱满。东海县红庄镇双桥村的葡萄大棚内，成串的永优葡萄啊，缀满了藤架。种植大户马双全正带领着村民们分拣装箱。赣榆区海头中心渔港的码头上，满载渔货的渔船次第靠岸。那直播间里的海鲜带货热火朝天。从平原到山区，从田头到码头，连云港的三农一线处处涌动着生机与活力。山海相拥，沃野千里，连云港这座兼具大港雄浑与田园秀美的城市，正站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势的历史新起点上。回望奋斗路，全市农业农村系统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以实干作答，用实际交卷。2025年，全市农林牧渔业总产值885.7亿元，居全省第四位，增长4.6%；农林牧渔业增加值537.6亿元，位居全省第四，增长了4.6%，增速跃居全省第一。今年上半年，全市实现了农林牧渔业增加值179.5亿元，增长了3.8%。 一步一个脚印的扎实成效，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了坚实的支撑。粮仓更实，菜篮更丰，文产保供守底线。在东海县的平明镇啊，种粮大户张斌这些天正忙着检修农机，清理仓储，为即将到来的秋收做准备。他就说了，说种了2000多亩地，这几年呢上了不少的新设备，运用了不少的新技术，产量一直是稳中有升。在田埂边啊，他弯腰伸手去掠过稻穗儿，说等收完这一季，还得接着算一算全年增收账。那张斌的底气就是来自全市粮食生产的整体向好，全市粮食总产量已经连续14年稳定在70亿斤的水平以上，今年夏粮收官，港城再传捷报，亩产总产双双突破了历史记录，增幅均高于全国的平均数。粮安天下，稳字当头，全市坚决扛稳粮食安全的政治责任，深入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全面落实强农惠农补贴政策，持续加强农业防灾减灾减损能力的建设，分解落实粮食大豆油料的生产目标任务，统筹推进粮油高产优质片区建设，深入推进粮田粮种粮机粮法集成推广，着力促进粮油大面积单产提升。今年全市粮食播种面积将稳定在770万亩以上，菜篮子同样量足质优，食用菌、水产养殖等高质量发展提升行动有序的实施。今年上半年，全市蔬菜产量111.2万吨，同比增长了2%，食用菌产量29.5万吨，同比增长了18.1%，产量增速均居全省第二位。生猪产能优化调整，牛羊家禽存栏出栏量保持稳定，肉蛋奶市场供应充足，放大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示范效应，深化重点农产品的质量安全攻坚整治，推进规范畜禽屠宰、水产养殖滥用药等专项整治行动，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总体合格率稳定在98%以上。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全市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持之以恒抓好大棚房、乱占耕地建房等综合整治，坚决遏制耕地非农化，防止非粮化，系统构建高标准农田一体两翼管理机制，牢牢守住规划设计、招标投标、工程质量、建后管护等核心关口。今年新建改建高标准农田30.16万亩，新批建设任务1.1万亩。啊，张斌也说了，地好了，基好了，种粮的底气那就足了。一粒种子改变世界，科技强农添动力。在浦南镇啊，80后返乡大学生张帅正在忙着加工扇衣。这个选择小众赛道的年轻人，2019年开始找地养殖蟾蜍，如今基地发展到了36亩14个塘子，在今年的。

0: 省级农业经理人比赛中，张帅凭借着蟾蜍养殖加工项目拿下了二等奖。他的故事是咱们连云港新农人在特色赛道上深耕细作的一个生动缩影。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全市制定了科技强农三年行动方案，系统推进建设平台载体，培育经营主体，强化技术攻关等重点任务，因地制宜地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全市农业科技创新活力加速释放，发布人工智能加农业应用场景需求19个，特色技术方案5项，示范案例5个，连经219、神州豆4号等主要的农作物新品种通过了省审定，三油梭子蟹、绿鳍马面豚入选了省级水产品原粮种场。灌南黑猪保种场建成投运，一粒种子改变了一个世界，港城种业正在从跟跑迈向了并跑。新农人队伍也是不断的壮大，落实新农人培育三年行动计划，实施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培育投研工程，建设新农创、新农匠、新农服、新农商、新农干5支队伍，举办了全市农村创业大赛，开展了茶叶加工技术、人工智能加农业、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等专题培训60多期，培训高素质农民4000多人次。像张帅这样的有文化、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的新农人，正在成为乡村振兴的生力军。技术推广持续强化，统筹推进7个区域性的农业综合服务中心建设，组建了市级科技推广服务团队19个，遴选发布农业主导品种78个，主推技术40项，主力农机29种，对接中国海洋大学、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等高校院所和科研院所，开展新花炉新品种系南北对接产业合作，引进了克氏原螯虾、盱眙一号、吉尾白虾、黄玉一号等水产新品种。连云港的田野上，科技的力量正在加速的汇聚。从卖原料到卖品牌，特色产业撞筋骨。走进东海县红庄镇的双桥村，葡萄大棚里藤蔓交错，沉甸甸的果穗啊挂满了枝头。种植大户马双全随手剪下了一串永优，果粒饱满，色泽鲜亮。他就说，这个品种从浙江引进来20年了，现在全村种了4500亩，连周边加起来，全镇的种植面积超过了10000亩。他的葡萄啊，分3个批次错峰上市，最贵的温室大棚果，每斤能卖到15到20块钱。母菌收入超过了4万元。双桥村的葡萄产业是全市乡村特色产业蓬勃发展的生动注脚，全市立足突出优势、差异布局、多元发展，明确了333千亿级现代农业产业集群的发展导向，形成了一群9链的现代农业产业体系，推动现代农业由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的全面转型。重点项目扎实推进，突出农业农村投资的提质年工作主题，健全农业农村重点项目的招商、储备、在建3库动态管理机制，围绕着绿色食品、宠物经济、生物医药、冷链物流等领域签约项目160个，全市已经开工农业农村重点项目76个，完成投资49亿元，公船养殖3文鱼等一批标志性的项目运行投产。
1: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石安在线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2: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0: 交通银行信用卡，美好生活最红星期五，2026年7月1日至2026年12月25日，每周五10点11点抢五折权益，更有消费达标直通五折。详询买单吧 APP 或拨打4008009888抢五折权益，更有消费达标直通五折。详询买单吧 APP 或拨打4008009888。
1: 情系三农，服务百姓，品牌引领，振兴乡村。农联天下。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好物推荐环节了。今天这个好物推荐环节给大家带来的是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秋风起，蟹脚痒，菊花开，闻蟹来。又是一年一度金秋品蟹季了，梭子蟹、花金蟹、盛方蟹纷纷出水争鲜。而在资深吃货的中国人的眼里啊，只有百蟹之王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才配得上是绝美的秋天。蟹黄肥美流油，蟹膏柔润细腻，蟹肉鲜甜过人，一勺蟹黄一碗面条拌上一口，那滋味甭提了。首先呢，既然是蟹王，那饮食起居上就必须得是高配顶配了。位于长江流域下游的阳澄湖是

0: 离海最近的湖泊之一了，周边稻田广袤，有92条支流汇聚，再加上阳澄湖底天生的铁屑黄土，水质偏碱性，湖水那叫一个清澈啊，几乎没有什么淤泥。蟹王在此吃喝不愁，除了玉米、南瓜等常规的食谱之外，还能够吃到各式各样的小鱼、小虾、螺丝、贝壳。蟹王成长的这240天的时间里，住在天然氧吧，吃着海天盛宴，历经18次脱壳蜕变之后，才能来到我们的餐桌。那每一次蜕变呢，都会让大闸蟹更加的膘肥体壮，更加的鲜到极致。所以说啊，这才有了"若非阳澄湖蟹好，此生何必在苏州"的坚定。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说实话，不仅有时间的限制，它还有数量的限制，每年开湖之后才可以捕捞。所以说，现在各大渠道呀，都扛着什么所谓的阳澄湖大闸蟹的大旗，蹭着阳澄湖大闸蟹的热度，那您可得仔细点了啊，别花了钱还吃不到正宗的。既然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越来越难买了，索性啊，不如自己亲自到阳澄湖亲自去认养。为了确保是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厂家专门啊去到了阳澄湖的核心产区，专门挑了一块地，从撒苗到喂养，层层监测，源头直供，专门捕捞自己的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优惠上呢，拒绝所有的中间商，直接给您3折的出水价格。什么叫出水价呢？就是螃蟹出一水就直接给它买下来，也就是说你可以买到订单面额上3折的优惠，499元就可以直接买到8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了啊！当然还有更多的规格的，699的老饕款的，999的终极款，还有1699的蟹王款。丰俭由人，随你自己选择。那就比如说这个1699元的蟹王款的啊，什么规格呢？就是3公3母，公蟹那可是6两1只啊，朋友们，比大部分男生的拳头大多了。重点就是3折的基础上，我们直接给升级成了拍2发3、拍5发8，也就是买2张送1张，买5张送3张。目前呢，299的尝鲜款已经全线售罄了啊，所以如果说您需要的话，那就得抓紧时间了。搜索并且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播连云港”，在下方的对话框当中回复中文汉字“大闸蟹”，点击弹出的链接，进到我们的广播商城里，详细了解一下具体的内容，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1: 加上一点坏，不信心多待。
2: 情系三农，服务百姓，品牌引领，振兴乡村，农联天下。

0: 他的风。
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农联天下，我是主持人文涛。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继续跟各位来聊一聊咱们连云港的农业农村的发展。品牌效应日益彰显，新培育的绿色食品35个，山左口红薯、红庄花生、锦屏大米入选了全国名特优新产品名录，遴选了10家优质的农产品企业入驻网易严选、京东等电商平台，举办了苏韵乡情乡村休闲旅游农业专场推介，推出了连云港乡野寻鲜之旅主题宣传片，发起了游百村尝千品自驾乡村行。今年上半年全市农产品出口额达到了4.1亿美元，跃居全省第一位。从卖原料到卖产品卖品牌，我市农业的价值链正在向高端攀升。向海图强、蓝色粮仓、耕海牧渔立标杆，在赣榆区的补风水产养殖有限公司的标准化养

利岸海联动为路径，促进现代海洋渔业的转型升级。“十四五”期间，水产品产量由74.35万吨上升至了95.61万吨，增幅达到了28.59%。修编全市养殖水域的滩涂规划， 推广海域立体分层设权、立体生态养殖模式，发展深海抗风浪网箱、智能渔场、养殖工船等装备主导型渔业。苏海一号养殖工船实现了三文鱼首批厨余横架类的智能养殖平台开工建设。 好了，朋友们，看来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咱们下期节目再会吧。

0: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石安在线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1: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2: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3: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2: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3: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2: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4: 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暗点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

0: 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1: 少一只足印，多一片绿地；少一个涂鸦，多一份美丽；少一些垃圾，多一份整洁；少一份喧哗，多一份笑容。文明旅游，每一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2: 建设的足迹，描绘安居的愿景；
3: 智慧与汗水，浇筑流光溢彩的城市；
2: 光影的故事，有建设者的篇章；
3: 美好的生活，是建设者的守望。
2: 这里是住建风景线。
3: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

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铸剑风景线，我是主持人文涛。日前，市铸剑局召开了人工智能月度推进会，局长游永江出席会议并讲话。人工智能专班常务副组长石厚成主持了会议，副组长高云玲汇报了工作情况。会议邀请了江苏东印智慧工程技术研究院的院长吴栋做主题报告，并且进行了专业点评。城市生命线、智慧物业、住房保障三个重点的应用场景依次路演，六个科室单位分别交流发言，专班各小组和相关科室单位的负责同志、部分青年干部参加了会议。会议就指出，局人工智能专班实行化运行以来啊，全局聚焦机制构建、制度完善、场景攻坚、能力提升这四大方向协同发力，搭建起了体系化的工作框架。一批 AI 应用场景先后入选了省市级典型案例和机会清单，在技能赛事上斩获佳绩。城市生命线、房屋安全隐患排查等场景已经实战运用并且落地见效，同时也客观存在着算力供给不足、跨部门数据打通难度大等现实短板。下一步将会坚持清单化、节点化推进，抓实重点场景建设，着力补齐短板，持续培育更多的优质的人工智能应用成果。会议强调，全局干部职工要深入践行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重要理念，对标党中央对新时代城市工作作出的重大判断，深刻把握我国城市发展由大规模增量扩张转向存量提质增效的阶段性特征，打破固有的思维定势，更新思想观念，将人工智能应用深度嵌入岗位职责，坚持小切口破题、重实效导向，紧扣行业堵点痛点，谋划 AI 落地路径，历届形式主义专班要坐实系统的统筹，充分发挥月度推进会、项目过堂会平台作用，集中攻坚算力、数据、资金等突出瓶颈，压实压紧网络和数据安全责任，守牢安全底线，以数字化变革全面提升行业监管质效和民生服务保障水平。本次会议呢，是贯彻局人工智能专班确立的3+6月度推进会机制的具体落实，通过专家授课、项目路演、交流研讨，相互启发思路，各部门立足本职，主动谋划 AI 落地应用，真正的实现全员思考、深度参与。会后还设置了专题研讨对接环节，各业务科室和行业专家面对面的交流，针对场景建设当中的难点堵点答疑解惑，凝聚共识。下一步，市铸建局将会以这次会议为契机，坚持问题导向、实效导向，压紧压实各项工作任务，持续推动人工智能应用场景从方案谋划转向实战见效，为全市铸建事业的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动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铸剑风景线啊。小区的飘窗属于业主专有，那飘窗顶板的上表面，它的权属以及合理使用该怎么样认定呢？我们今天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啊。严某，他是某小区一楼的业主啊，是101的。然后呢，刘某呢，他是楼上2楼201的业主。小区飘窗都是由开发商统一设计施工，那这个严某呢，他就把自己家里的两台空调外机摆放在自家飘窗顶板上，占满了机位，导致呢楼上刘某啊，他安装空调的时候没有地方安放外机，所以上下楼他们就引发了纠纷。这个刘某呢，就把这个事儿呢诉至法院，请求判这个严某啊移除外机，排除妨害。小区物业管理委员会呢早就有规定，
每户空调外机应该安装在本层飘窗下方的室外机位。也就是说，上一层住户他的空调外机安装在下一层住户的飘窗顶板上，正常就是这样的。一楼那只能在自己的门边装，小区多数的住户呢都是按照这个办法来安装的。法院审理就认为了，飘窗虽然说属于一楼的业主专有，但是飘窗顶板的上表面它是建筑物的外墙，属于全体业主共有部分，共有部分的使用应该遵循着合理使用的原则。判断标准呢，就包括了物业规定、小区已经形成的秩序以及业主普遍的习惯。这个严某他明知道小区规定以及多数业主的习惯惯例，仍然独占飘窗的顶板，这属于不合理使用公有部分，妨害了刘某的合法权益，于是判决严某自行移除飘窗顶板上的两台空调外机，并不妨害不得妨害刘某今后在这个位置安装空调外机。宣判之后，严某呢没有上诉，主动移除了外机。在这里呢，法官也提醒说了，这个建筑物飘窗顶板上表面呢，它的权属是属于全体业主共有的，那业主呢在行使权利的时候应该尊重共有部分的属性，遵循法律规定和小区的规约，共同维护建筑物的整体安全和和谐使用秩序。秋风送爽，双节同辉。日前啊，东方悦城小区他们的中心广场张灯结彩，热闹非凡。由河西社区鼎尊物业联合主办的红光艺术团倾情演出的月圆中秋喜迎国庆晴暖家园双节文艺汇演温情上演了。这次活动呢，也是得到了工商银行、金澳电梯、港城优泉等多个爱心单位的大力支持。那河西社区的书记、辖区的民警也来到了现场，和业主们一同观看演出，共贺双节。在活动尚未开始之前啊，这广场上就已经是一派热闹景象了，火红的灯笼高高挂起，主题横幅迎风招展，早早的到场的业主们三五成群，有说有笑，大家手里挥舞着小国旗，眼神里写满了期待，现场秩序井然，节日的氛围浓厚。随着民乐合奏的旋律响起，这个演出正式拉开了帷幕。红光艺术团带来了民乐合奏、歌舞表演等精彩节目，丝竹声声入耳，歌声句句传情，台上精彩不断，台下掌声连连，邻里之间围坐在一起话家常赏节目，广场上洋溢着浓浓的温情与欢笑。舞台下呢，便民服务也是同步开展，公益义诊点位，志愿者为老年业主免费理发，义诊服务点位，医护人员为业主们测量血压，提供健康咨询。工商银行便民服务展台开展了金融宣传、充电桩安全宣传以及金澳电梯咨询点位，向业主们普及安全充电知识。同时，社区书记还有辖区民警在现场啊，开展了安全宣传、反诈提醒、居家以及出行安全科普，引导居民共建平安和谐社区。那为了回馈广大业主的支持与厚爱，本次活动还特别准备了100份精美定制的礼品，物业工作人员将一份份心意送到业主手中，传递着鼎尊物业的温暖祝福，也让业主们感受到了浓浓的节日关怀和社区温度。整场活动全程顺利、安全有序的开展，离不开全体物业工作人员的团结协作与全程坚守。未来江苏鼎尊物业呢，将会始终坚持用心服务、暖心住家的服务初心，持续深耕社区服务，常态化的开展多元化有温度的社区文化活动，不断的丰富社区生活场景，拉近邻里温情。他们将会以更加细致的服务、更加饱满的热情、更加务实的行动，用心守护每一位业主的美好生活，与全体业主携手同行，共建邻里和睦、文明美好的幸福家园。
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这期的住建风景线啊。住房城乡建设部的新闻发言人、副部长陈绍旺日前在国新办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就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建设改造约77万公里的城市地下管网，加快推进城市排水防涝设施的补短板，持续推进城市生命线的安全工程建设，不断提高抵御灾害风险的能力。城市地下管网呢，主要就包括了燃气、供水、排水、污水、供热等管网和综合管廊，它们是城市的血管和神经，是现代化基础设施网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据介绍，为了完成好城市地下管网建设的改造任务，住房城乡建设部将会采取4个方面的措施，着眼建得好，抓系统推进，重点就是加强水、气、热等管网和综合管廊之间的衔接，协调好不同管网的建设布局、时序和标准，同时还要加强城市地下管网同其他5张网之间的联动，提升整体的效能。着眼用得久，抓质量安全，将会指导督促地方以高度的责任感，紧盯项目的规划、设计、施工、验收等各个环节，加强全过程质量安全管控，压实各方主体责任。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1: 建设的足迹，描绘安居的愿景，
2: 智慧与汗水浇筑流光溢彩的城市，
1: 光影的故事有建设者的篇章，
2: 美好的生活是建设者的守望。
1: 这里是住建风景线，
2: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好物推荐环节了啊。今天这个好物推荐环节，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加上一点坏，不信心多待，有自然到简单的。秋风起，蟹脚痒，菊花开，闻蟹来。又是一年一度金秋品蟹季了，梭子蟹、花金蟹、盛芳蟹纷纷出水争鲜。而在资深吃货的中国人的眼里啊，只有百蟹之王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那才配得上是绝美的秋天。蟹黄肥美流油，蟹膏柔润细腻，蟹肉鲜甜过人，一勺蟹黄，一碗面条，拌上一口，那滋味甭提了。首先，既然是蟹王，饮食起居上就必须得是高配顶配了。位于长江流域下游的阳澄湖是离海最近的湖泊之一，周边稻田广袤，有92条支流汇聚，然后再加上阳澄湖底天生的铁屑黄土，水质偏碱性，湖水那叫一个清澈，几乎没有什么淤泥。蟹王在此吃喝不愁，除了玉米、南瓜等常规的食谱之外，还能够吃到各式各样的小鱼、小虾、螺丝、贝壳。蟹王成长的这240天的时间里，住在天然氧吧，吃着海天盛宴，历经18次的脱壳蜕变之后，才能来到我们的餐桌。每一次蜕变都会让大闸蟹更加的膘肥体壮，更加的鲜到极致。所以说啊，这才有了"若非阳澄湖蟹好，此生何必在苏州"的坚定。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它不仅有时间的限制，还有数量的限制。每年开湖之后呢，才可以捕捞。那您可记住了啊，这开湖之前你是吃不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

0: 你现在各个渠道啊，都是扛着阳澄湖大闸蟹的大旗，蹭着阳澄湖大闸蟹的热度，您可得仔细点了，别花了钱还吃不到正宗的。既然这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现在越来越难买了，索性不如自己啊，到阳澄湖去亲自认养。为了确保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厂家专门去到了阳澄湖的核心产区，专门圈了一块地，从撒苗到喂养，层层监测，源头直供，捕捞专供自己的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优惠上呢，拒绝了所有的中间商，直接给您三折的出水价格。什么叫出水价呢？就是螃蟹出一水，我们就直接给它买下来。也就是说，你可以买到订单面额上三折的优惠，499元就能够直接买到8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啊！当然了，还有更多的规格的，你比如说699的老套款的、999的终极款的，以及1699的蟹王款，丰俭由人，您随意选择。就比如这个1699元的蟹王款啊，什么规格呢？来跟大家说一下啊，3公3母。公蟹那可是6两一只啊，比大部分男生的拳头大多了。重点就是三折的基础上，我们直接升级成了拍二发三、拍五发八，也就是买2张送1张，买5张送3张。那目前299的尝鲜款呢，已经全线售罄了啊。如果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还需要的话，那你就得抓紧时间了，搜索并且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播连云港，在下方的对话框当中回复中文汉字大闸蟹，点击弹出的链接进到我们的广播商城里，具体了解一下，您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1: 建设的足迹，描绘安居的愿景，
2: 智慧与汗水浇筑流光溢彩的城市，
1: 光影的故事有建设者的篇章，
2: 美好的生活是建设者的守望。
1: 这里是住建风景线，
2: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住建风景线，我是主持人文涛。刚刚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介绍了住房城乡建设部他们四方面措施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的工作啊，说到了着眼建得好，抓系统推进啊，着眼用得好，抓质量安全，还有就是着眼管得住，抓长效管理，重点就是加快配套政策体系管理制度和工作机制的完善，从工程建设、项目监管、部门协同、运营维护等各个方面协同发力，做到建管并重，保障地下管网全生命周期安全有序的运行。还有就是着眼干得实，抓工作统筹，管网涉及的部门比较多，主体也很多，需要各方齐抓共管。各地住建部门呢，将会和相关部门加强常态化的沟通与协作，在要素保障、行政审批等环节顺畅的衔接，形成合力。同时也将与有关部门一起指导地方统筹，用好中央和地方资金存量和增量资金，建立健全地下管网建设运维多元投入机制。另外，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日前举行了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住房城乡建设部的有关负责人介绍了“十五五”时期推进住房城乡建设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有关情况。“十五五”规划纲要就明确提出了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住房城乡建设部目前正在会同相关部门完善规划、用地、财税、金融等配套政策，重点围绕提升人居品质、增强发展动力、守牢安全底线这三个方面开展工作。五年计划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更新和加装住

宅电梯57.5万台，还要推动1500个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积极推动导入新产业新业态，以存量资源的盘活利用，为城市发展注入新的动能。好了，朋友们，看来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咱们下期节目再会吧。

那些事职业进行时，聚焦新热点，楼市有财经，有财经，楼市财经。看盘有门道，找房有诀窍。

好，关注港城楼市，感受地产变化。亲爱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各位中午好，欢迎锁定 FM927 收听我们中午时间段的楼市财经节目啊，我是主播静静。如果各位啊在听我们的节目过程当中啊，任何关于房产交易政策买卖，包括一些这个在房产上啊，你们觉得有一些拿不准的是不是有一些这个坑是需要去避一避的，又不知道就是该怎么去避开的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节目。我们的节目呢，每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1点到12点是在 FM927 连云港交通广播给大家来做直播。当然，每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2点到1点一个小时的时间点，我们是在902音乐之声，我们会有这样一个录播的节目。也看各位啊，就可能12点到1点钟正好是大家下班的一个时间点。各位在开车的路途回家的过程当中呢，可能会选择收听到广播。当然呢。我们的听众啊，最近我倒还是稍微去盘了一下，我觉得可能很多一些正常在中午时间点下班的一些企事业单位的朋友可能还是蛮多的啊。也感谢各位的关注和收听。今天我们的主持我们的标题我觉得大家应该都看到了。哎，说到看到，我们广播朋友肯定会觉得很奇怪，我上哪看啊，我不是在听吗？好，我们来说一下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方式。首先呢，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85453123，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呢，此时此刻也正在进行开通当中。当然呢，也可以关注到我们的抖音号连云港静静，此时此刻我们的抖音号也正在同步进行开播当中。好，各位我们看到线上已经有一些朋友啊在我们的直播间回复我们的问题了，来给我们提问了。当然今天我们直播的一个主题内容就是关于公积金。各位，公积金已经有重大的一些变化了啊。什么样一个变化呢？我觉得刚刚还在广播开播之前啊，我们的抖音号已经开始在进行直播了嘛，我当时还跟大家聊了一下这个公积金这次的一个新的政策啊，我认为是和我们大多数朋友都是息息相关的。当然有一些朋友可能说我没有公积金，我是个体户或者怎么样啊，我的职业或者说就是我就没有缴纳公积金，那也没有关系，因为现在呢有灵活就业人员啊，也是可以去缴纳公积金的。当然如果你是灵活就业人员来就是这个政策跟你也是有关系的，好吧，一会儿跟大家一起来解读一下。那在我们的节目开始把这个新政说之前啊，我们先来说一套我们粉丝朋友留下的一套房源啊，就他想要去出售的售卖的一套房源信息。先来说一下这套房子呢，是皇家花园。哎呀，这个小区我想大家应该都还蛮熟悉，特别是老城区板块，它是在丰联广场的旁边。这小区也是老小区了，2000年的房子，2000年啊它来建成投入使用的这样一套房子，距今有26年的时间。但是没事儿，因为现在呢我们的商业贷款已经最长可以延续到贷款40年啊，原来可能30年或者最多35年，现在呢40年。当然也要去看你最终的一些这个贷款退休的年龄啊，或者怎么各种它都有相关的啊。可是按照我现有的年龄我来推算，我是可以贷40年的，就最长是可以贷40年的。所以说根据自己的一个情况吧，这个我们回头我们再聊。如果大家有不清楚的，可以拨打我们直播热线85453123。这套房子啊，2000年的皇家花园，它有98个平方，没有电梯，总高是8层，它这套是在6楼，老小区嘛，一般都是以步梯房为主，它那个时候叫多层而不叫洋房。现在啊，新的规定就是说，你哪怕说4层啊，我4层以上这样类型的一些房子，我全部都要有电梯，这叫电梯洋房，和原有的还是有很大区别啊。这也是为什么很多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我去买的话，我资金 OK 的情况下，我还是愿意去买新房的一个原因啊。当然，它这个装修是老装修，具体的装修图我没有看到，因为是电话打进来留下来的一个信息。98平，但是你不要看它3室1厅，它中间户啊，3室1厅1卫，98个平方，作为老小区来说，作为这种步梯房来说，它有很大的一个优势点是在于它的公摊非常的小。但是它这个优势点可能到后期随着新房慢慢推进的进程越来越久啊，那它这个优势点可能慢慢也会被替代掉，因为新政它也出来了。对于新楼盘来说啊，它的一个后期的公摊率可能慢慢的，就是现在就是零公摊嘛，倡导零公摊嘛，后来
未来后面再开发的一些新楼盘，慢慢的哪怕我是小高层，我可能都要往这个方向去走。所以说老房子对于他们新盘的一些优势越来越少，但是呢老房子还有一些优势点，就是他们所在的区域位置是不错的。现在很多的一些新楼盘它的区域位置反而没有一些老房子来的好，因为毕竟对吧，现在当然你要说那把老城区拆迁好了呀，那把它拆掉，然后就是在原有的一些这个比较好的优质的一些位置重新再盖楼盘好了。哦，当然了，当然这个它涉及到的一些资金成本还是非常高的啊。现在呢主要还是以原址重建啊，或者说是就算我是拆，我原址重建我做一个城市更新。当然现在好像这个开发这种拆迁的速度，它也会就是根据各个城市的一些这个资金状况吧，它来决定吧啊。就是可能有些城市它的GDP 非常高，它的一些那个整体的经济可能相较来说会很不错，他们可能动的这个会快一些些啊。但根据各个城市的能级啊等级来说，这套房子呢目前这个价格，因为是应该是昨天吧发来的，他这个价格目前没报。叫张先生啊，如果说此刻您正在听我们的广播的话，你可以把电话打进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啊，然后把你的这套房子的价格可以来说一下，因为他说是可以谈，好吧，就可以谈，你得给我们一个基本的价格，好不好？这套98个平方，在小学路的皇家花园，是丰林广场旁边的，周边的话生活配套还是非常齐全的，非常不错的，周边一些吃喝玩乐相较来说它也是非常齐全的，比如说它的一个书包对吧，包括它的周边的这个商业苏宁啊，还有周边像丰林广场就不讲了哈，周边其他的一些这种这个商铺，他们的一些经营的一些好吃的还是蛮多的啊，这一片生活氛围还是非常足的。所以看各位吧，如果有这个书包的一个需求，或者说我就想在周边我想去捡个漏，哎，这套毕竟你在六楼嘛，装修也是老装修了，价格到时候看一下吧。张先生把号码留下来了，但是我看了一下，我就不在广播里给大家报了，好不好？毕竟也涉及到个人的一个隐私。如果大家有关注这套房子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85453123。当然具体的一个价格呢，回头我们再来跟那个张先生再来沟通一下这件事情啊。如果

0: 说此刻您正在听我们的广播，也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啊，85453123，继续来跟我们聊聊你的这套房子。还有人在说，金鹰路苑一楼141个平方带院子，没有地下室，二手报价是220万，多少钱能下手？啊，金鹰路苑141个平方带院子，那它这个在新房当中应该是没有了，对吧？220个平方啊，不是141个平方，220万呢？我看一下，它报在15600嘛，15600这个价格，现在155个平方呢，它也就是报在15600左右这样一个价格吧，差不多吧。它和新房的价格应该不会差太多，二手房报价220万嘛，多少钱能下手？你是不想要地下室，只想要院子是吗？但是，目前新楼盘，说实话哈，因为现在怎么来讲呢？懒散公主，现在呢，新楼盘开发的真的是比较少的。新楼盘开发的速度它也是变缓了的，它是根据大的一个政策方向来的。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其实我这两年我就盘了一下这两年连云港要拍的一些要开的一些新盘，可能就一家吧，一两家吧，国企就这一两家，真的是不多的。那新楼盘开发的速度越来越慢，然后现在又进入到一个大的去库存的一个时代。那去库存大家都知道，可能好多一些老一些这个还有一些原有的一些这种高层一些住宅，可能它的去化周期又更久一些，4年啊5年啊，对吧？这样子的。那像这种容积率比较高的带院子的，本身一楼带院子的，就是容积率又低的小区，又是新住宅，它本身的一些这个开发的规范，它又是和现有的一些新的住宅的标准要求它是齐平的，这个情况之下呢，这种类型住宅以后是比较稀缺的。那如果你想要说在二手房市场我去捡漏，我去买，我不好，我现在没有办法给你一个二手房市场能多少钱去下手。因为新的楼盘，我之前在直播间当中一直反复在强调一件事情，新的楼盘它进入到二手房市场，包括传统住宅它进入到原有的住宅，它进入到二手房市场，它后期所走的这个价格趋势也一定是不一样的。因为它本身是属于两种产品，两代产品，两代不同的产品，它进入到二手房市场它一定会不一样。再加之现在我们新房的开发速度又是越来越慢的一个情况之下，它一定会走不同的行情。包括一线强二线二线城市，包括我们三线城市，未来的房产已经不再具有任何的一些对比性了，就是它的一个价格不再具有参考性了。原来可能在2020年2021年之前，可能大家去买这个楼盘会觉得一二线城市什么价格，一二线城市涨我们跟着再涨，一二线城市下跌我们跟着下浮。但是现在已经不一样了，现在是各座城市它根据自己的一些情况走不同的一些行情路数的时候，所以我现在没有办法跟你来讲，我说你这套房你能买多少，你只能说去跟买家你来聊。因为这个小区目前一期开发出来的就255户，也是非常少，你对这个小区关注非常多，我相信可能有一些细节你比我还要清楚，因为我们是关注整体的楼盘，你可能是就想买这一家，你可能踩盘踩的比我还要多得多，我相信一定相信这一点。那你我说实话啊，就是目前按照现有的华蜀山大道东侧发展这个新房楼盘的开发速度来说，这五年之内没有了啊，可能就是金鹰路苑自己家二期，就他家自己家，就没有新楼盘跟他再来打 PK 了。就是哪怕就是再打 PK， 可能就是华武山大道西侧就预约二期，预约二期它要带有书包属性，它的一个溢价率可能会再往上走一点点，它毕竟有这个书包属性在。但是金鹰路苑呢，它完全我觉得它也是在华武山大道发展的一个中轴线上，也是由南向北咱们走的这条中轴发展线上。那在这发展线上五年之内，这一侧东侧它又没有新的楼盘再去开发进程的时候，我说实话这个你怎么卖？现在的行情你15600，它可能应该是大差不离的，和可能是和新楼盘应该是开差不多的一个价格吧。15600啊，大概现在金鹰路苑155平在售的，有这个大院子的90平左右的，再有一个地下储藏室的，可能它的一个售价的话，大概也是均价在14500左右吧，差不多是这个样子啊。看你自己去聊吧，你看一下这个卖家的心态是什么。 他们家包括像那个九月府啊，目前也是出了这个二手房嘛，但目前也就出了一套，我看到的都就是那一套。那一套呢，具体情况还是这套卖掉的这个业主卖143平的，他是想换九月府193平的，他是想在同小区内重新买的，所以才卖掉的。他那套挂价也是在21300，你看已经挂了一小段时间，我相信一定是有人在问的。但是这个业主挂在21000多，我估计啊，为什么现在还没有卖出的一个原因是，他的一个心理价位一定是觉得，一定是不会是大家所想的，可能是有的人说18000。我下手，有人说那我加价18500就下手，当然这个可能大家玩笑话，可是很多市场行情目前来说，买家的心态想买九月府的这个，目前想觉得颠个脚再购可能稍微有点费劲的一些朋友，觉得说18000可能是我能接受的一个价格，这可能是市场大家对他预期的心里能接受的一个价位。但是18000这样一个价格，排除掉咱们的区域地段的一个优势，再加上书包的一个加持，因为你未来买新房嘛，你的书包你肯定也是要关注的呀，你区域你也是要关注的呀，你这个地块它的发展到它你也是要关注的呀，这些都是它的一个附加值，但是它也一定是它的必有选项啊。如果我想把这个楼盘再加上我的产品品质我也做得很不错，我也做得很好，那这样子的话它整体17000-18000，我算下来它肯定是会有一定的一个溢价在这个地方的。但是目前九月府也确实区划有10000往上了啊，就是整体按照目前现有的一个市场行情来说，哪怕说九月府出了二手房，刚刚朋友讲的金鹿苑出了二手房，他们的一个价格可能也都是和新楼盘目前在售的一个价格是大差不离的。因为刚刚我算了一下嘛，金鹿苑它大概那套141个平方不带地下储藏室的，它也要在15500-15600这样一个价位，毕竟它带院子，它稀缺嘛，它255户当中带院子的可能也就是那么20户。他是在这255户当中，他可能就是那么20多家，他也是属于在这个小区内也属于稀缺，在这个区域板块也是属于稀缺。然后后期的话，可能再开二期的话，他们家只做100多户，均价的话。因为你一直关注一楼带院子嘛，你要不关注一楼带院子，其他的楼层你选它性价比还是很高的。那二期区听说他们的那个均价参考值应该是在12000多吧。二期，因为二期据听说还要做个10几户的270度大面积落地窗啊，270度转角的这样的一个落地窗，他要把这种新的产品给他带进来，也新的一个理念给他带进来。其实，在我们临港算是属于新的理念，可是，在南京、苏州这样的一些二线城市来说，它可能已经早就已经普及了。如果你不做这样，你可能房子已经卖不出去了啊！就是现在对于新楼盘来说，开发商他还是非常非常卷的。你不会做好产品，你没有办法去卖房子的。就是现在对开发商的一个要求一定是如此的。我们先到广告吧，一会儿回来。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2: 那些事职业进行时，聚焦新热点，楼市有财经，有财经，这里是连云港楼市财经。
0: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楼市财经，我是静静。有朋友在说呢，凤凰新城北边的地块还开发吗？刚刚在我们的广播有广告的时候呢，跟我们线上的网友朋友们一起来聊了这个话题啊。就是现有的这两年吧，不说太远啊，这两年相较来说呢，连云港新房地块开发的速度会放缓。刚上半段已经跟大家来讲过了，那凤凰新城北面这块地呢，目前在售的就是天意啊，天意这个豪宅型的一个楼盘，那它边上的有一块地叫万博啊，原有的这块地是万博23年溢价5%左右吧，应该是这样一个，不太记得数字了，因为有一些年头了。但它这块地已经退了啊，这个已经不重要了，溢价已经不重要了，它已经退掉了。所以说目前凤凰新城就是凤凰板块这个周边，相较来说，你要再开发地的概率，我觉得会 不大吧，应该不大吧，当然他那片可能还有四五块住宅地还没拍。没拍，可是那片本身入住率有40%能有，入住率不

是很高，加之呢那片的商业，可能它主要一个点，它地理位置比较还不错的一个点，就是它离这个仓库板块非常的近，它就是边上，非常的近。那像有一些大型的一些商业，比如说过来的时候，它对那一片其实也起到一个积极的作用的。像九喜汇，对吧？这个商业体在过年之前，今年过年之前，然后我们可能会有一个就这样的一个开业的一个动作啊。所以说，对于凤凰板块来说，就大家可能原有的看好这个区域吧，可能在2020年啊左右，那是房产上升期的时候，大家看好这个区域很大一部分也是一它和仓库板块临近，然后紧接着是市政板块嘛，很多人会这样来聊啊。再加上现在仓务第三教育集团，然后现在也在那一片。据听说哈，我周边好像还有一些朋友，他们可能有这个仓务的书包，但是就是一集团、二集团叫书包，但是他没去，他们去了仓务三集团，就科悦路校区。就是会觉得说，我就想让我的孩子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啊，就他觉得可能不是很拥挤，课堂不是很拥挤，他喜欢这样，所以他要让自己的孩子就选择上了第三教育集团。当然我身边确实有这样的一些例子在啊，每家的情况不同，确实选择也会不一样。然后你再问我说凤凰新城北面这个地开不开，我刚刚也跟你讲了，就这一片呢，首先二手房它流通性啊，它可能相比较仓库板块、万达板块，它还是比较弱的。就是它的一个这个入住率，它目前就是40%左右。然后新楼盘再开，要做豪宅来开，或者说作为终端改善来开。那按照现有的一个市场行情来说，现在是属于一个过渡期吧？我觉得是属于一个过渡型的一个阶段，就是去库存的一个阶段。那这个阶段，可能近一小段时间给它过去之后呢，后面大家对于市场对于新房需求、好房需求的一些这个朋友们，这个积蓄的这个人会越来越多之后啊，然后可能后期又是新房市场继续发力的一个阶段啊，所以也不用着急。你说开不开？我觉得这两年应该是没有什么动静，但是你后面不好讲，因为后面现在是供需关系，确实也开始在调整它的一个变化，原来是供大于求，供太多我需求量我减弱，那现在呢慢慢的啊，对于新房它市场的一个诉求量它还是很大的，其实大家对于买好房子的一个需求量还是很高的。像杭州啊，现在都已经有这个整体地面的一个抬高啊，或者说为什么呢？因为现在买豪宅、好房子、改善房嘛，大家对于这个院子的需求也是非常大的。但是大家也都知道，我买院子，它的一个凸出来的这个部分和我后期我这个客厅整体的一个采光，它可能它是成一个反比的。比如说我院子越大，我可能我到我里面，我一楼我里面的这个进深的一个光照度它可能就不足。但是呢，它整体那个抬高之后呢，它可能慢慢就会规避掉我的院子，就是和我的这个一楼整体的采光度，它光照不足的这样的，也不说不足啊，就是它光照时间，它大家会想要更久一些嘛，就更亮堂一些嘛。它后期新房，它会慢慢在把这样的一些问题给它，通过一些技术型的一个手段啊，就是给它解决掉。然后可能后期大家去买一楼带院子的，我就觉得哎，原来我一楼我哪怕有院子，我可能我的采光都是非常非常好的，可能后面慢慢就会解决掉这样的一些问题。所以说也不要着急吧。当然最近如果有看新房打算的一些朋友呢，你们可以关注一下这两家新盘子吧，因为你们如果关注这个，我说实话啊，你们特别是对于改善想买改善楼盘的一些朋友来说，现在市场上能给你们看得上眼的改善楼盘，可能你们都已经赚过了啊。到现在迟迟没下手的原因一定有很多。那还有两家呢，我觉得你们可以来关注一下，因为是最近一段时间他们是有开发的这个意愿在的啊。一个是仓务御苑的27，那还有一个就是农发，就是在东天池地块，这块地呢明年应该是要开的。这两家都是国企来做的啊，他们所做的这个户型大概我看了一下，御苑大家都很熟悉了，它有小高17层、13层，对吧？就这种类型的。然后像那个东天池这块地呢，我当时看了一下他们的报规的一个规划图啊，有140多平的，然后还有叠墅分上叠下叠190多平的，就这种的。相比较来说呢，做的这个容积率也是比较低的，据听说这个里面还配备有一些私人宴会厅啊，也有一些这个城市书房啊等等啊，有这样的一些配套在，所以说可能也还是比较新的一个产品嘛。如果说各位对这两块

0: 说他位置蛮好，还不错。有些觉得说哇，怎么那么偏啊？因为你所在的这个，你所在的区域不一样。你作为一个中心点画一个这个圆圈，可能你的半径离它还是非常非常远的，那你会觉得它很偏。但是像我们，因为我们一直在东区上班，蛮已经很好多年了，所以对于我们来讲，它又是画武山大道中轴线嘛，又是发展区域，所以对于我们来说，我们觉得还是不错的这片区域。看各位的一个工作和生活的一个需求吧，好吧。好，我们来把那个今天节目的一个内容跟大家再来聊一聊吧，就是关于连云港公积金的一个重大调整啊，最高是可以提20个 W 的。什么可以提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首先，装修自住住房可以来进行提取，它有几个条件，各位可以听一下。你要获得不动产权证6个月及以上，然后实施全屋装修，并且家庭是没有未结清住房公积金贷款的。也就是说我买了这个房子，我是没有用公积金的，就我想装修的这个房子我没有用公积金，我看一下啊，对，是的，家庭是没有未结清的住房公积金贷款的。就比如说我之前买了一些房子，我用公积金贷款了，然后我现在想装修我这套房子，那我之前的公积金贷款我是要结清掉的啊，公积金它是不能同时来这样进行使用的，它这个不变。那你是可以一次性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用于所购住房装修，提取的标准是每平方1500元。提取的总额是不超过20万，缴存人还有配偶可以，就名下一套自住住房来申请提取。同意缴存人再次装修提取，应该要间隔满10年。那同一套自住住房，你想要再次装修提取，间隔也需要满10年。我们先来读一下政策吧，再来解读哈。然后第二个就是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来进行提取的，缴存人和配偶持有本市行政区域内自住住房，并且取得不动产权证书，每一个自然年度可以申请提取一次住房公积金，用于支付该住房的年度物业费。你的提取金额是你的房屋建筑面积乘以每平方1.32元，每个月啊，每平方1.32元乘以12个月。缴存人还有配偶可以就名下的一套自住住房来申请提取，只有一套。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湘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

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0: 美美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1: 还有一个就是关于灵活就业人员，灵活就业人员有你们的事儿。缴存人专项说明，灵活就业人员，你去缴存办理的这样一个装修自住住房提取，还有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提取的，是专用性的一个提取啊，不影响你所缴存账户中存储时间满一年资金的一个缴存补贴，享受是不受影响的。那这个通知呢，是在9月20号起正式实施，9月20，昨天。昨天具体来把这个政策相关的一些这个适用这个办理的渠道啊，所需的材料啊，跟大家来说一下吧啊。如果你是办理于这个装修的啊提取的，大家就可以到你们所在区域的县区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窗口申请提取，并且预约两次入户核验。所需要的材料呢也很简单啊，就你们的身份证啊、银行啊一类的银行卡啊，还有已婚的提供一下。

结婚证、配偶的身份证，离异的未再婚的提供一下离婚证啊。那未婚以及离异再婚的现场要签订婚姻状况声明书，这个相较来说要稍微注意一下下啊，这个情况要现场再去填一个相关的说明书，以及你们的不动产权证啊，现场核验图片。工作人员是要入户进行拍照的啊，这个是他们相关的一些办理流程。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如果你是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来进行提取的，那相关呢，大家就可以带上提取人的申请的身份证，包括你们银行卡啊，就和刚刚一样，好不好？就已婚的啊，离异的，或者离异再婚的啊，就是相较来说要现场再签一个说明书，其实也不是很复杂。那房屋不动产权证是肯定要带上的嘛，对不对？好吧，这是相关的一些这个政策啊。当然也有一些疑惑疑问，在这里跟大家也一并来说一下吧啊。像申请装修自住住房，那支付自住住房的一个物业费提取公积金，对房屋产权有哪些要求呢？首先，缴存人以及你的配偶申请办理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的物业费提取公积金的时候，所对应的住房必须为连云港市行政区域内的自住住房，然后房屋产权仅限缴存人本人、配偶共同所有或者是单独所有，各自单独所有。那夫妻名下拥有多套自住住房，是否可以选择一套住房申请装修或者是支付物业费提取呢？这个是可以的啊。还有是申请自住住房装修提取公积金，首次预约上门核验是否需要取得不动产权证满6个月，这个是不需要的啊。就是缴存人嘛，你申请这个装修啊用公积金，那首次这个申请上门核验的时候呢，是不需要去满足取得不动产权证书满6个月的这样一个条件的啊。那第二次上门核验通过的话，办理最终的提取支付手续的时候，你要确保你取得不动产权证书是要满6个月的就可以了。第一次它需要2次上门核验，第一次你不需要，第二次的话你要看一下时间，掐一下时间，它是需要满6个月的啊。你的产权证拿到的时候，你说产权证啊，取得这个产权证你是要6个月的，就是 OK 的。还有说符合装修提取条件的是否可以分多次来进行提取呢？不可以啊。符合装修提取条件呢是不可以的。我们进一段广告。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楼市财经。我们再来说一下另外的关于公积金啊提取的相关的一些问题啊，就是符合装修提取条件的是否可以分多次提取呢？这个是不可以的啊。符合装修条件，那你缴存人还有配偶啊，需要一次性来申请办理提取的，你不能分次或者是多次来提取，那不麻烦吗？各位。还有啊，缴存人以及配偶装修提取的总额最高可以提取多少呢？就不超过20万啊。那同一套自住住房装修，每一次提取的总额是不超过20万的。而且如果你同一套住房你想要就是再装修的话，你需要间隔10年。它是有这个相关的一些要求和标准在的。所以说越往上越难挣，60W 一年和91年到手基本上一样。那要看你的这个怎么来讲呢？就是，你可能比如说有人赚到60W，有人赚到90W，你赚到90W，你所想买的东西，你的欲望值它就会更高一些些，这也很正常，人性本如此。我最近很爱说一句话，人性本如此，所以就是看你怎么去花吧。就其实你要是不想一样，它也是可以不一样的，对吧？就是你就觉得我赚到这个钱了，我就应该要好好的犒劳自己，或者我应该买更好的东西，更优质的东西，这个很正常，对不对？有消费嘛，才能促进经济发展一个增长，也是很正常的。那我不知道杨洋洋人家是什么工作，我不是很了解，你了解吗？你跟我们直播间每个朋友都很熟吗？我不是很了解人家是干什么工作的，是吧？啊，就是我不是很了解别人干什么工作的，但是呢，相较来说，刚刚有朋友在说嘛，说他，
可能那个公积金啊贷款说留了10个 W 去抵税啊，就各种，他下面有一些朋友就在探讨他的一个工作嘛。哎呀，你们都是好奇宝宝啊，是吧？冬天池最小的户型有多大呀？有120多平，我看了一下户型图，有120多平，也有140多平，但是他们做的话是也是有这个空中花园在的，就是你我整个算下来，可能我整个得房率我就是能达到100%，就是100的一个得房率，我觉得不错的。我觉得还蛮不错的，但是这个呢要等吧，要今年是不会开了，它不会开盘，要等到明年吧，明年再说吧。明年到时候有一些新的动静的话，我们会在直播间跟大家一起来聊这个话题啊。但是今年相较来说，可能能开的一家新楼盘就是城建吧。那其他的一些也一区三线，我觉得就更难说了。一区三线的话，其他的可能像东海啊，东海在水晶城附近啊，有朗诗嘛，对吧？给你们开的这个6恒啊，科技住宅，朗诗他们来做的。这个住宅呢，它是小高层，它是有2部电梯在的嘛，它就是小高层嘛。那这样的一个住宅，相比较来说，在东海片区，盖在这个区域位置的话，它的价位到时候该怎么来定呢？这个现在我还不是很清楚，现在也没有具体的一个说法，所以我们也可以再等。那这是东海目前我知道的一些一个要开的这个科技型的一个住宅，听说。很多朋友会说啊，买九月府的一些朋友会说，哎呀，说你们要把这个科技住宅然后带到九月府的话，那就更加的完美了啊。那未来啊，我相信啊，在开发的一些新的楼盘，我想可能会有一些开发企业再会把更新的一些理念再带入到新房这个开发和建设当中来啊，我们也是拭目以待。当然关注冬天池地块的一些朋友呢，也可以持续来关注和锁定到我们的直播间。小熊猫，我看你，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关注到我啊，我这里看不清，小能猫啊，不是小熊猫，好吧，小能猫，你可以来关注一下主播，回头有新的动态，然后也可以来我们的直播间，包括也可以在我们的群内啊进行交流。我们群里也有一些活跃分子，还蛮活跃的。好吧，就是我们今天所跟大家来探讨的一个主要的内容。当然，我们听广播的一些朋友啊，如果大家有关于公积金现有的新政还有一些不太理解和了解的地方呢，也可以拨打直播热线85453123来跟我们取得联系。当然，

我觉得最佳方便快捷的方式就是，我现在想要去提取公积金，那你就直接上你们就是当地啊，就是或者说我现在我现在在一区三线，那你又在比如说在赣榆啊，你又在赣榆的公积金中心，你可以去了解一下。我在市区，你就上市区这边的公积金中心去了解一下，就是上当地的这个公积金管理中心去了解详情就可以了。其实也是很方便的，公积金管理中心，我说实话，他们办东西的一些这个效率还是非常高的，我觉得是挺高的。反正我去办理一些业务的时候，它的速度是非常非常快的。有些朋友会说，那是因为人家认识你，不是，不认识。我就是正常去办理业务的，然后就是到现场去办理的话，就非常非常的快。所以还是要点赞的啊！就好多的一些职能部门，他们的整体的一个效率也都是提升上来的，还是不错的。所以说就可以有任何的疑问到现场去了解办理就 OK 了。因为27的户型什么时候出啊？他们据听说还要再做一些小小调整吧。你不要说他家的27的户型，就东天池地块那一片，他们户型应该是定下来了，没问题的。现在是在完成一个招标的阶段，今年是把整体招标给他招完最快啊，能给他招完就不错了。那预约27呢，它相较来说27的体量更大一些些，有700多户了吧，比17还要体量再大一些，容积率要高一些嘛，对吧，1.9几了。然后他那个户型回头具体出来之后吧，再来关注吧。但是如果你真的想要他们户型，你也可以上他们直播间去聊一聊，因为他们好像每天都在直播吧。我现在没有特别关注他们的直播间，你可以去关注一下，锁定看一看，好吧。其实现在我们连云港本地啊，好多开发企业真的自己家的楼盘都在做相关的一些直播，只是说可能它的流量曝光度啊，你们不一定能刷得到，或者不在那片区域你不一定能刷得到，这个也没有关系。大家可以锁定到我们的直播间，如果有想了解的一些这个新楼盘，我们也可以跟开发商去对接，去交流一下，看看他们目前一些进展情况，好吧。我们今天的广播呢跟各位聊到这里了，我们下一场节目的这个主播已经在外场等候了。当然呢所有听我们广播的一些朋友，我建议各位可以稍事在我们的调频927稍事停留一下，因为下一场的这个广播节目呢，他们会给你们更加详细的去来解读关于装修提取公积金，因为下一趟节目是装修节目，他们可能相较来说解读的会更加的多一些些啊。如果大家有想要去了解的，可以持续锁定 FM927连云港交通广播。我们明天会去外场来进行直播啊，会去到凤凰雅苑。凤凰雅苑作为农发开发的这改善楼盘，在这个区域范围也是备受各位关注的啊。如果大家有关注凤凰雅苑最新的一些这个进展情况呢，可以明天中午的11点左右锁定到我们的直播间来。我们明天会在外场哦，明天再见，拜拜。

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驻心中。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

0: 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
2: 如同爱恨情仇煎熬的我们，都以为相爱就像风云的善变。
0: 此刻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我会一直顺，顺风又顺水，迎面接财神。简单直白的旋律唱尽了我们对生活最朴素的期待，事业顺，感情顺，前程顺，万事顺，日子一路向阳，迷雾全都散开。这首充满烟火气的歌曲像一句句温柔的自我鼓励，也像一份来自耳畔的祝福。我会一直顺。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4: 权威的医疗发布，新鲜的医疗动态，公益的医疗平台，真实的医患故事，各大医院新闻联播，服务港城百姓的健康生活。本节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连云港市中医院、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与我台联合播出。
5: 大家好，欢迎收听各大医院新闻联播，先请听内容提要。中医院特色制剂脑病科特色经验方你听过吗？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排除心源性猝死、隐形炸弹。021成功完成市区首台机器人辅助髋膝关节置换术。连云港市第12届妇幼健康公益行启动，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举行启用仪式。第一人民医院风采路专栏，春季麻疹高发，科学防控是关键，一针减肥药后他被送进急诊。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生活中不少人长期受到紧张、焦虑、失眠等困扰，影响身心健康，也拖累日常生活。中医院江苏省名中医封广奎教授深耕脑病诊疗领域40余载，融合中医典籍精华与临床实践经验，辨证施治，潜心研制出院内特色经验方柴龙解郁丹，为群众身心健康提供专业中医保障。下面一起听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脑病科主任杜青怎么说。
6: 柴龙解郁丹出自《伤寒论》的小柴胡汤，在小柴胡汤的基础上加用了龙骨、牡蛎、珍珠母。小柴胡汤在古时候主要用于发热性疾病，在临床上也频繁地用于呕吐、心烦等疾病。柴龙解郁丹在临床上主要适用于失眠、烦躁、易怒的患者。我们总结其病机为肝气郁结、痰火上脑。在临床上这类病人非常多，服用方法也非常简单，一天3次，一次30到40粒，温开水对服。院内制剂均需要在专科医生严格的中医辨证的指导下服用，切勿擅自服用。
5: 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小产通常指自然流产或人工终止妊娠，可能对女性身体和心理造成短期或长期影响，主要伤害包括生殖系统损伤、内分泌紊乱、感染风险、心理创伤以及继发不孕等风险。小产我们也称其为小月子，小产之伤10倍大于大产，所以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女性朋友可以选择中医调理来帮助小产后快速恢复，治疗多以益气养血补虚为主，可以通过中药艾灸、火龙罐、中药热烟包、中药足浴等方式，达到调理脏腑、补益气血、调和阴阳、畅通经络的作用，以促进元气的恢复，减少小产后各种并发症的发生，效果甚佳。连妇幼小月子调理就诊指南，中医妇科门诊2C区，小月子护理地址19楼母婴康复部。
4: 诚意、厚德、精恕、至善，百年义德，人心人数。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最新播报。
5: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渔业报道，近年来在运动过程中的猝死悲剧频发，引发大家对高强度运动风险的高度关注。如何判断自己的心脏状态好不好，要看哪几个指标？一起来听心内科副主任孙欣欣怎么说。
7: 常规来说，判断心脏状态好不好不能靠感觉，我们主要看三个层面的指标。第一个是体检的指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血压、血糖、血脂，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坏胆固醇，它是导致冠状动脉狭窄堵塞的元凶。如果血压、血糖、血脂控制得不好，那么心脏就容易出问题。第二个是运动耐量，这个可以自己评估，很简单的，比如说你和同龄人一起爬3层楼，别人呢只是稍微气喘，你却觉得胸口发闷，喘不上气，或者中途必须停下来歇一歇，这个说明你的心脏储备功能已经开始下降了。如果这种表现是近期突然出现的，那要非常的警惕。第三个呢是心跳的频率和节律，我们可以自己摸脉搏，如果早上刚醒来的时候没有起床的时候，这种静息心率经常超过每分钟80到90，或者脉搏忽快忽慢，毫无规律，这可能提示心脏已经存在隐患。建议大家呢家中备一个电子血压计，很多的都能同时显示血压和心率。
5: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孙俪报道，近日连二一关节外科团队顺利完成了市区首例机器人辅助髋关节膝关节置换手术，这不仅是一次简单的手术升级，更象征着港城关节外科诊疗正式告别单纯依赖手感的传统模式，迈入了智能化精准化的机器人时代。与传统手术相比，机器人辅助手术切口更小，术中出血更少，且无需进行开髋手术，最大程度保护了周围的软组织与骨量。这种精准的干预方式既大幅提高手术的安全性与远期疗效，也显著加速了患者的术后康复进程。此次尖端技术的成功落地与临床应用，不仅是连二一技术实力的又一次集中展示，更为港城广大骨关节疾病患者带来了比肩国内顶尖水平的精准诊疗服务，让患者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科技带来的医疗红利。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日前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举办第12届妇幼健康公益行启动仪式，本次活动以四植深根护民生、公益助爱暖港城为主题，既是连云港市妇幼健康公益行连续第12年的暖心启航，也是市妇幼保健院建院40周年的献礼之作。活动围绕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理念，推出七彩行动10项举措年度公益计划，全面回应群众关切，推动妇幼健康服务从有向优迈进。现场还举办了健康副园长签约仪式、妇幼健康知识竞赛颁奖仪式、暖心包送健康捐赠仪式、海福威无创子宫肌瘤治疗技术1000例发布仪式、生殖健康公益宣讲团代表颁证仪式、同建5次方科普短剧开机仪式，以及百日护孕优。

0: 百日护运安、百日护巾帼、百日护童心四大百日行动授旗仪式，一项项务实举措的发布，让公益内涵落地有声。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日前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迎来重要时刻，启用仪式暨大型公益义诊活动圆满举行。本次义诊活动作为新院区启航的暖心礼，为连云新城及周边居民带来了家门口的省级中医优质服务。疗愈之港扬帆济世，在江苏省中医院的全力支持和悉心指导下，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始终秉承全心全意为人民健康服务的宗旨，恪守大医精诚的中医职业精神，将以全新的面貌、权威的专家、精湛的技术、最优质的环境，为港城市民和区域内百姓提供更加优质、高效、舒适的医疗服务。未来，随着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的建设推进，省中医院的专家团队将会常态化在院坐诊，让优质医疗资源真正下沉基层。
1: 他们是黄海之滨的时代前行者，他们是港城杏林的乐于奉献者，他们是万家健康的洁白守护者。医院风采录，本栏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冠名播出。
0: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医院吕静媛、薛美发来的专稿，麻疹是由麻疹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具有极强传染性，一个患者可传染12至18人，主要通过飞沫传播，如咳嗽、打喷嚏或接触被污染物品的传播。未接种疫苗者一旦接触患者，90%以上会发病。冬末春初，12月至次年5月是我国麻疹高发期，麻疹传染性强，并发症重，甚至可致命。虽然疫苗接种已大幅降低发病率，但局部爆发风险仍然存在，需及时识别症状。及早接种疫苗是保护自己和家人最有效的措施。接种第一剂8月龄，第二剂18至24月龄，两剂全程接种，保护率超过97%。麻疹可防可控，无需恐慌，但必须重视。如出现高热伴皮疹，请及时到联医就诊，并主动告知。

医生接触史和接种史。请听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医院吕静远、薛美发来的专稿。春天一到，不少人的减肥热情直接拉满，可天天咬牙运动，辛苦节食，实在难熬。于是有人动起了小心思，盯上了不用运动、不用忌口就能瘦的减肥针。近日，临沂通管急诊病区就收治了一位体重只有90斤的20岁女孩，却还要减肥的小雅。为了更瘦一点，盲目跟风注射了一剂减肥针，替尔伯泰20毫克，随后便出现了心悸、恶心、呕吐、肢体抖动、全身酸痛，被送至急诊。小雅身高1米6，体重却只有45公斤 ，BMI 不到17.6，属于明显偏瘦。他不知道的是，替尔伯泰和司美格鲁肽都是用于治疗2型糖尿病的处方药，它们有减重效果，但那是针对肥胖症患者，通常是 BMI 大于等于30的，常规起始剂量是2.5毫克，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花几个月的时间慢慢加量。而他一次性注射了20毫克，这不是减肥，这是自杀式用药。关于减肥针，急诊病区孙燕主任表示，一，它不是美容针，是处方药，是给糖尿病患者控制血糖的，不是给健康人减着玩的。二，瘦子别碰，如果你是偏瘦人群，用这类药物就强行干预正常的代谢系统，只会把身体搞乱。如果你确实超重，也请去正规医院的内分泌科或减重门诊，让医生评估你是否适合用药，并指导你如何用药。三，剂量不是儿戏，很多人从非正规渠道买药，根本不懂什么叫起始剂量，什么叫剂量低定，有些人甚至觉得打多点瘦快点，这是极其危险的误区，一次错误的剂量就有可能直接把人送进抢救室。感谢各位收听各大医院新闻联播，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再会。

0: 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传奇人物，
2: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0: 尘封秘档，
3: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0: 未解谜团
4: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0: 如烟往事。
5: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0: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6: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上世纪50年代末，中苏决裂，随后两国边境局势日趋紧张。在1969年的7月，一群中国知青扮演了击退苏联武装入侵的主角。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将为您讲述1969年八岔岛事件，知青用手榴弹击沉苏联巡逻艇。上世纪60年代末，一群来自上海和全国各大城市的知识青年，来到。

0: 祖国的最北端，怀揣保卫祖国每一寸土地的壮志，时刻准备着抛头颅洒热血。当以往电影中的战斗画面真的呈现在他们面前时，这些从未受过正规军事培训的年轻人，凭着一腔爱国激情，奋不顾身与敌方的正规军激烈战斗。几十年过去了，北疆的硝烟已经散去，但是精忠报国、捍卫主权的精神仍然值得今天的我们继承发扬。上海知青到达黑龙江编知青点的第一天，因为拖拉机爬了要装行李，许多男女知青是步行进入察哈堰的。走到大概晚上八点钟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忽然看到了黑龙江，江面冰封着，冰上是雪白的，但那天有月亮，月光照在江面上非常的漂亮。这个时候忽然听到啪啪啪三声枪响，几乎就在身边的树林里升起了三颗信号弹。他们一看这三颗信号弹，马上认为附近隐藏着特务。那个时候不少反特电影里就有这样的场景。一个先来的上海干部说，你们不要紧张，这可能是对岸老毛子发过来的定时装置，我们见得多了。信号弹是给知青的见面礼，紧张而又刺激，同时也告诉知青们，今后说不定有机会可以亲自参加抓特务的战斗了。费国良是上海交大附中的六八届高中毕业生。1969年的3月3号，他和几个同学准备去浦东另外一个好友的家里商量，一起报名去内蒙古大草原的事情。在延安东路外滩轮渡口等船摆渡的时候，忽然看到渡口月报橱窗里当天的一张报纸上，有我边防部队被迫进行自卫还击的报道。他们几个人一合计，立即改变了想法，决定报名去黑龙江。1969年的4月底，费国良乘坐卡车到达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3师27团工副业四连驻地时，贯穿在他们眼前的是一条大江。江面上冰排流淌，正是开江的时候。开江是当地的土语，春天到了，冰冻三尺的江面开始融化。卡车司机略带神秘地对他们说，到了，你知道这是什么江吗？这就是黑龙江，你们到了最前线了。1968年9月8号，北京知青张胜利随老职工李一楚在乌苏里江打鱼的时候，老毛子的597号炮艇，绰号叫大屁股，忽然加速向他们拦腰撞来。两个人迅速改变方向，让船头对着浪避免冲撞，但已经来不及了。苏舰的侧舷刮到了他们的船头，小船直接被撞飞了，腾出水面有一米多，悬空逆时针转了个圈，又重重地落进了水里。岸上掩护的人大叫起来，完了，大家虽然义愤填膺，却又无可奈何。张胜利后来说，船被撞飞的那一刹那，他脑子里是一片空白，仿佛灵魂出窍。掉下来清醒之后，发现船头已经被撞碎了，前舱已经进了水，幸好我方其他船只赶过来援助，张胜利才没有掉进江里。9月12号，秦德利农场渔工在乌苏里江进行鲑鱼捕捞，苏联的597号、598号和509号三艘炮艇和一艘消防艇闯入我生产水域，用高压水龙头向我渔工猛烈喷射。我渔工临危不惧，包括张胜利在内的一些知青和老职工驾驶30只小渔船与敌人勇敢地搏斗和周旋。前几天被苏舰撞飞过的李一楚用石头将598号炮艇抱水龙头的苏军士兵打倒了，水龙头跌落在船舷上。另一条唐网船上的渔工陈廷华迅速由船尾跃到船头，向水龙头扑去，在同船伙伴张继印的配合下，拿起利斧将苏598号炮艇的水龙头砍了下来，缴获了证据。 这个场面被来拍摄鲑鱼期生产的中央新闻电影记录制片厂的摄影师拍入了镜头。张胜利说，他母亲在电影院里第一次看到这个镜头时，含泪高呼毛主席万岁，并激动地告诉周围的人，我儿子就在现场。散场的时候，大家都过来和母亲握手。6月23号，从苏六站哨所开出的三艘装载武装军人的登陆艇进入八岔岛水域，我方进入一级战备。这时中国民兵已经配备了56式冲锋枪、53式步骑枪和一挺轻机枪，还有国产的反坦克3号手雷，但不是人手一枪，费国良等人只分到了一只装有4颗手雷的袋子。6月27号、6月30号、7月3号，一艘白色黑底的间谍船多次在八岔岛附近水域搜集情报。具有经验的老职工说，这条船在哪里频繁的活动，就是苏军马上要到哪里进行挑衅的前兆。7月5号，中国民兵离岛到八岔边防站所在地进行实弹射击训练。7月7号那天，苏军的581炮艇又来挑衅，晚上大家就又讨论到底该怎么打。知青的军事知识大多是在电影《地道战》里看来的，有的人就提出，我们在这个拉网的拉杆前面放几个炸弹，等他的炮艇开过来，我们就引爆这个炸弹。后来有的人说这不行，你一炸，万一没把它炸沉，让他受伤逃回去了就麻烦了，我们一定要炸毁他，拿到他们的罪证，像地雷战的挂雷拉弦那样。炸炮艇的想法显然是有些幼稚的。讨论会上拟定了一套应对方案，是把6个爆破手都埋伏在江岸边123号阵地的上面。指导员见费国良是高中生，便要他把讨论情况记录在案，最后交给指导员过目。一个北京知青修改成文，由担任党员排长的当地职工放入一个保密箱保管。所谓的保密箱，其实就是一个小木盒加一把锁。据这个北京知青回忆，木箱放在党员排长的床铺头顶上的架子上。1969年的7月8号上午，费国良他们由于打不到鱼歇工学习，负责观察瞭望的知青进来报告，老毛子2只船从六站下来了。由于他们的舰艇经常在黑龙江上游弋，司空见惯，大家都没当回事儿。但10分钟之后，瞭望哨兵心急火燎地冲进来，说老毛子要上来了。这个时候，大家忽然发现声音不对，听到在江边有艘船咕嘟咕嘟地在靠岸，所有的人都紧张了起来，说不定战争马上就要来了，于是纷纷拿起武器，按照预定方案分别进入防敌突袭阵地隐蔽了起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费国良隐蔽在3号阵地，一想到真的要打仗了，确实很紧张。费国良看到4个苏联人上身穿着圆领衫，下面穿着靴子，从他们平时下江船停靠的码头方向沿小路走了过来，走到他们驻地宿舍前面看了看，有个苏联人用俄语哇哇叫了几声，隐蔽起来的中国人当然听不懂，也不会出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 或许是苏联人感觉奇怪，在对岸天天可以看得到的中国人现在怎么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于是一个苏联人回去了，途中在114航标处停了一下就下江了。在宿舍前的一个苏联人可能是等得不耐烦了，拿起中国人放在地上的一把铁锹使劲地敲打地面，在紧张寂静的空气中啪啪啪的，仿佛是枪响。就在这个时候，只听到轰的一声巨响，一股浓烟从江边升起，火光冲天，战斗打响了。当四名苏联人登岛顺着小路来到职工住房前时，隐蔽在一号阵地的投弹手上海知青蒋海星向指导员黄德和主动请战，他说让我爬过去先炸船，断了他们的后路。黄德和回答，注意隐蔽，不要乱动，你等会儿，这个事情不要那么急，再看看。蒋海星执意要过去，便携带了一枚反坦克手雷，从草里往江边方向匍匐前进。就在他准备穿越那条小道时，发现一名登岛的苏联人员返回。第一次与敌人面对面的蒋海星大气儿也不敢出，趴在荒草里不动弹。苏联人就在蒋海星面前两米多的地方走过，下江上船。蒋海星慢慢地爬到江边，趴在江坎上，他看见苏艇驾驶舱边上坐着一个人，心想，万一直起身来投弹，被苏联人发现，那不就当胸一枪？

白白送命了吗？他灵机一动，事先把手雷的插销插好，然后突然直起身大吼一声。苏挺上的那个人被江坎上突然冒出来的中国人吓了一跳，然后呆呆地看着蒋海星举起来的手中忽然飞出来一样东西，眼前火光一闪，一声巨响，蒋海星扔出的手雷触发爆炸之后还破甲钻进了后甲板机舱的要害部位。一瞬间爆炸声枪声响成一片，我方民兵投弹手随即开始冲锋，手榴弹和手雷纷纷飞向了苏挺，有的用力过大，手榴弹弹出了甲板掉在江里掀起一股水柱，也有的在苏挺上爆炸，苏挺冒出火光和浓烟，船舱进水。二号阵地上的投弹手上海知青冲到了江边，看到苏挺呈前西后东逆向停靠在我岸边，缆绳系在我八岔岛上，由于水大，苏挺甲板只略低于江坎，看不清挺前舷上的编号。他很机灵，将手雷扔到了前甲板船头角落的位置，使起爆角度和起爆时手雷与被爆炸物接触状态都达到了理想程度，手雷钻进了前舱爆炸，巨大的气浪把它也掀翻了。从没打过仗的中国民兵纷纷开枪投手榴弹，有人一扣冲锋枪扳机就打光了一梭子30发子弹，一名苏联人企图从草垫子里逃窜被打倒在离114号航标不远的地方，还有一名苏联人逃脱跳江逃走，游到二道江子岛上去了。负责通讯的上海知青听到爆炸声和枪声，见另外一个通讯员接到命令已经跑步去内江通知八岔村的居民和边防哨所，要求派船接应，他主动奔到了江边进行增援，冒着船下沉的危险首先跃上了跳板，冲上苏挺进行搜索。此时枪声还没有停，他发现后机舱里还有人，赤手空拳的他随手拿起地上的一个拖把，当当当的使劲敲打机舱盖，用才学不久的俄语单词高喊缴枪不杀。一个年轻瘦高的苏军无奈地爬出来举起了双手，嘴巴里嘟嘟囔囔地喊着被押解下船，我方人员迅速撤离。当天晚上前苏联外交部向中方递交了抗议照会，称一批武装的中国人侵入苏联国境，隐蔽在八岔岛的苏联部分，于上午10时30分开枪袭击苏联航标工作人员，并且使用了投弹筒和手榴弹，打死苏方人员1人，打伤3人，重创苏联快艇2艘。前苏联的学者后来称，八岔岛事件，苏方有2名人员死亡。知青揣摩，入侵的苏修舰艇已经被炸毁，还在中国岛上俘虏了苏修入侵者，已经完成了原定的战斗目标。中国民兵也知道苏联边防军不会善罢甘休，凭借自己这点轻武器和所剩无几的弹药是无法抵抗苏军更大规模的武装入侵的。黄德和指导员立即命令全体人员马上撤退至岸上八岔村内，大伙连回宿舍拿背包行李的时间都没有，就开始匆忙撤退。由于情况紧急和计划的粗糙，八岔岛上的一个党员排长因为负责看管俘虏，在匆忙撤退中已经想不起要回去拿那份他负责保管的知青自行拟定的反突袭作战方案，这份方案被当日下午登岛的苏军在我方宿舍内找到，后来曾作为指责我方蓄谋策划制造了流血武装冲突的证据提出过。但或许也正是这份方案使苏方认识到这场战斗是中国老百姓的作为，无论是苏联方面的抗议照会还是塔斯社的消息，实际上都承认在八岔岛上和苏联人员发生武装冲突的中国人不是中国边防军，而是一批武装的中国农民。撤退途中还发生过一件让人哭笑不得的事情，指导员黄德和看到那个俘虏很紧张，便想用学过的俄语说我们优待俘虏，一急之下场景错乱，
他拍着俘虏的肩膀，顺口就用地道战地雷战里的日本话腔调跟俘虏讲，他说，你的害怕的不要，我们的俘虏的优待。边上的人听了对苏联人说电影里的日本话，都忍不住要捧腹大笑。知青们刚刚撤到对岸的八岔村，苏联炮艇已经完成了对八岔岛的包抄。赶来的苏联炮艇不时向八岔岛扫射轰击，附近哈巴罗夫斯克的数十艘炮艇和机枪巡逻艇、多架直升飞机迅速赶到。事后知道，原来苏联海军舰队正在那里进行军事演习，苏方直升飞机也多次入侵菲林八岔村的上空盘旋威胁，两艘炮艇封锁了八岔村的水上通道。下午4时许，近100名全副武装的苏方人员从多处登上八岔岛进行搜索挑衅，大战似乎马上就要爆发。我方民兵撤退至八岔村后，除把俘虏迅速送往隐蔽地点保护起来之外，也做好了防止苏方武装入侵村子的准备，严阵以待。人数不多的边防部队和附近的民兵也迅速地进入了战备状态。由于苏方直升飞机在八岔村上空不断地盘旋，边防站副连长忍不住让人带了2挺轻机枪对直升飞机进行射击，子弹没有击中目标，但把苏军的飞机吓走了。被俘的那名苏军被送到八岔村后，安置在赫哲族老乡的一间民房里，院子外面是边防军把守，房屋外间是渔业连民兵把守。这个时候，上级要求了解冲突的情况和入侵苏军的人数，因为没有俄语翻译，边防部队便让黄德和带着一位懂俄语的北京知青去询问。这位北京知青和黄德和进了屋之后，原先躺着休息的苏联人紧张地从炕上坐了起来，他们问他想吃点什么，苏联人说要香烟要酒。北京知青在询问苏联人情况的时候，一下子记不起结婚那个单词了，急中生智地问，你有几个孩子？苏联人说自己25岁，家里有爸爸妈妈哥哥姐姐和我，并用手势表示5个人。过了一会儿，烟酒来了。烟是供销社里最好的前门牌，酒只有一瓶瓶口略碎的葡萄酒，还来了一盘炒鸡蛋。黄德和一面看苏联人吃喝，继续询问，对话已经比较融洽了。黄德和回忆，我们问他来了几条船，有多少人，苏联人说一共来了有10来个人，2条船。他还画了一张示意图。尽管知道这名俘虏只是苏联航标艇上的工作人员，我们还是按照原定的程序，用俄语对话教材上的例句说，你们侵犯了中国领土，血债要用血来还。这一下可把俘虏吓懵了，一句不说，闷头就躺下了。俘虏当晚被边防部队的卡车送往抚远前线指挥所，临走前还把自己的烟斗送给黄德和留念。到了抚远，俘虏则被安置在农疆返修生产队战备两垛边的一间单独的小屋里。过了一段时间，通过谈判将那个俘虏送回了苏联。八岔岛事件显示了中国人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决心，苏方也不得不默认中方对八岔岛的实际控制权。此外，涉及航标的历史遗留问题逐步地得到了解决。之后，中方也加强了边境斗争的政策、策略和纪律教育，反复强调不能随意开枪，未接命令不能开枪还击，边境斗争要有理有利有节。2003年，国务院办公厅公布的新一批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里，黑龙江省同江市境内的八岔岛地区名列其中，由62个小岛组成，总面积320平方公里。我们无疑应该记住这些当年勇敢热忱的年轻人。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
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是什么是更高。
1: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现在时刻14点整。
1: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4: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3: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
5: 如同爱恨情仇煎熬的我们，都以为相爱就像风云的善变。
3: 此刻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如果爱下去是张靓颖在 The One 专辑所有曲目都确认之后才听到的，为了收录这首歌，制作团队忍痛放弃了另外一首歌曲，完成制作后如果爱下去也不负众望，最终成为了专辑的主打歌。

如果爱下去充满了唯美动人的气氛，张靓颖演唱的松弛且自然，对于柔声小高音的处理也很到位，除了必要的真假音转换，张靓颖几乎放弃所有的技巧，完全用情感来演绎歌曲。

0: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
1: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细老细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长篇历史小说剧《东厂与西厂》下部，《东厂末日》。根据东方明的小说改编，主播好。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
2: 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第一集，
5: 早春的太阳高高的悬挂在湛蓝湛蓝的天空里，散射着灿烂的光芒，把紫禁城里一幢幢宫殿顶上的琉璃瓦映出了一片碧绿晶莹的光团，炫人耳目，为这座巨大的宫殿建筑群增添了皇家的富丽气氛。午门外广袤的阅兵场的南侧，那块镌刻着文官到此下轿，武官到此下马的石碑南面，每逢乾清宫举行朝会，总是黑压压的停摆着一长溜轿子的地方，这一天摆出了一个卜卦的小摊儿。那位摊主四十来岁的年纪，白净面皮，五绺长发修剪得十分整齐，穿着一件半旧不旧的青灰色袍子，外面套着玄色小羊皮的背心儿。这副样子似雅不雅，似俗也不俗，稍有气度地坐在摊桌的后面，照着一块已经洗得发暗的蓝色竹布，放着算盘、罗盘、刻筒、字盒、铅袋，一根竹竿绑在桌腿上，上面拴着一块白布，上书大字：挂金一两，有错奉还。皇宫门前摆挂摊儿，这已经是非同寻常了。挂金的开价又是一两银子，你可知道，这个价钱超过市价的三四十倍呢，而且竟是补错奉还，这可真是罕见的。那个人挂摊一摆出来，顿时就吸引了很多人。来的人当中呢，看得多，问得少，真正请他卜卦的却是一个都没有。围观的人群当中，有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学究模样的小老头，穿着一件旧棉袍，头戴瓜皮帽，手里拄着一根龙竹拐杖。他在这个挂摊前已经流连了许久，临走的时候扔下了一句话：
6: 哎呀，这出口大言必有真迹呀，如此奇事竟无人认得。哎，只是老朽身无分文，否则一定得试一试。可惜呀，可惜呀。
7: 这位老先生请吧，寄遇之音，在下甘愿奉送一卦。先生要推算什么？
6: 哦，老朽自占一卦，请你给推算一下姓氏，若是推准了，今年岁考便能及第，若是推错了，我这终生就没有登龙门之望喽。
7: 好，请先生念个字吧。
5: 小老头伸出手去，迟疑了片刻，手指在盒里捏了又放，放了又捏，最后终于拿定了一个纸团，颤颤抖抖地展开，是一个三字。摊主朝他一打量，笑：
7: 如此，先生便是姓王了。
6: 哦，何以见得？
7: 先生拈的是个三字，手里拄着根竹杖， 三字当中加一根竹杖，不就是王了吗？
6: 哦，服了服了服了，老朽若是及第，少不得前来拜谢。老朽告辞了，多谢多谢。
5: 小老头说完转身走了。
6: 哎，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
5: 随着话音，人群中挤进来三个人。前面两个三十来岁的样子，一身保镖的打扮，后面那个看上去不过二十岁左右，脸白稍长，一双眼睛闪亮有神，穿着一身绛色狐绸的棉袍，上面套着一件玫瑰紫色的毛坎肩，簇新的六合一的统战帽上打着绛红的绒结，一看就知道那肯定是个游手好闲的纨绔子弟。那两个保镖对他是恭敬有加，分开人群之后，一左一右护着他来到了摊桌前。一个保镖从怀里取出了一块碎银，大概有二三两重，放在了桌上。
4: 哎，摊主，请给我家主子推算推算。
7: 公子爷想问何事啊？
8: 也测个字儿玩玩吧。你看了字儿，就能说出我是做什么买卖的？
7: 遵命，请公子爷坐。
8: 免了，站着就行。
7: 主随客意，请公子爷念个字。
5: 公子毫不犹豫，伸手就抓了个纸团，展开一看，是个毛巾的巾子。摊主看了看字儿，又盯着对方凝视片刻。啊，
7: 见丑了，在下凭一个字还难以断定，烦请公子爷再捏一个。
5: 这位公子又捏了一个，却是个帽子。摊主看了公子捏的字，立刻站起身来。
7: 哎呦，公子爷贵不可言，在下

0: 啊，推不准了，见丑，见丑了。
1: 那你给咱们算算时运吧，看看有没有灾难。
0: 遵命。
2: 摊主拱了拱手，却不再坐下，就站着起了一卦。看过卦签之后，脸色异常，沉默不语。
1: 哦，但说无妨，只管直言。
0: 恕在下口冷。从卦象中推算，公子爷主有凶险呐。
3: 什么？休得胡言！哎，后退。
4: 是。
1: 你说说我几时有凶险啊？
0: 从卦象看，时间不是很清楚，像是三年前，又像是三年后。
1: 哈哈哈，好玩得很呐、啊！来啊，赏。
5: 啊，
6: 哎，给你十两银元宝。哼，你可叫财运了。
2: 摊主大出意外，一愣之后慌忙深躬作揖。等他直起身子的时候，那三个人已经走了。
7: 哎，这是这样啊，这样啊，
8: 确实是
7: 这个工作挺阔气。
8: 是啊，
7: 确实。
8: 咱真不知道是
7: 真是啊，
8: 他家里是做什么买卖的？
7: 对、啊，
9: 可能是开钱庄的，
7: 真有钱。拿十个金元宝，
0: 做买卖，他是当今天子。
7: 啊？什么
9: 天子？
7: 你怎么知道的？
8: 是啊，
7: 这是怎么回事啊？

0: 日本就到你掉脑袋来了。
1: 我请他连捏两次，一是金，一是帽。金子上面戴着帽子，他又不肯坐下，是立着捏的，不正是个地字吗？
2: 这时候众人才恍然大悟，怪不得摊主说贵不可言呢。
3: 哎，你看他那年岁还真差不离儿，当今在位的皇帝，他也就是这么个年龄啊。
0: 哎呀，是啊，真很像，
4: 就这样。你看他那举止，哎呦，真是风流倜傥啊。
0: 是啊，
5: 哎，算卦的，你算出他有凶险，这是真的吗？
1: 天机不可泄露也。
2: 摊主说完拿了东西就走，连桌凳都不要了。这个时候，那个求卦的公子爷正跨进西华门，他却是明王朝的第15个皇帝，天启皇帝朱由校。西华门内早已等了一长溜太监，见天启皇帝进宫，一齐伏地叩首。
6: 叩见皇上。
2: 天启皇帝睁大眼睛扫视了一下那支长长的队伍，
7: 平身吧。
6: 吾皇万岁万万岁。
2: 皇帝的随侍小太监天然儿在轿前打了个签儿：
8: 万岁爷发驾何宫？
7: 去御花园。
8: 遵旨，起轿发驾御花园。
2: 天启皇帝去御花园可不是为了游玩，而是为了做他的木匠活。这个天启皇帝可是中国历史上独一无二的木匠皇帝。据史籍记载，这个朱由校从小性格内向，沉默寡言，尽管他贵为天子，却自幼不喜欢其他的玩耍，只喜欢跟着木匠转。到他8岁的时候，他自己已经能够独立地制作椅子，制作凳子。11岁，自己还设计制作了一间精致美观的小木屋，里面还有全套的宫廷家具，所有的漆匠活也都是他自己完成的。这时的朱由校做木匠漆匠的技术水平，那已经达到了御用工匠的标准了。朱太子对木匠活的爱好超过了世间所有的事物，以至于5年之后，当他16岁的时候，命运把他推上了皇帝的宝座之后，他的思维还未来得及完成这个转变。他一面做皇帝，一面做着木匠，皇帝做的马虎，木匠却做得认真而细致。当下轿子抬到了御花园千秋亭旁边的草坪上，天启皇帝下来了。那个地方太监早已经摆好了木匠活的排场。天启皇帝一下轿，几个太监上前服侍他脱下了微服出宫游玩的那身袍子，换上了短装束。他走到了坐凳前，抄起木匠工具就大干起来。大约过了一个时辰，一架书橱就已经基本成型了。那几个太监见皇上满脸喜色，就知道他对自己的作品是相当满意，当下你一言他一语，争先恐后的去捧臭脚。几个人正说得起劲儿，天启皇帝已经斜靠在椅子上，双目紧闭，打起盹儿来了。渐渐的，疲惫不堪的天启皇帝睡熟了，并且进入了梦乡。虽然贵为天子，但是做起梦来和常人也并无两样。天启帝做了一个极普通的梦。深夜，16岁的太子朱由校在寝殿里睡觉，他躺在罩着锦帐的床上。他有神经衰弱的毛病，上床许久还没睡着。他翻了个身，将锦被裹了裹，睁着眼睛，目光透过薄如蝉翼的锦帐，望着床头案几上那盏孤灯。片刻，
1: 耳朵里传来了轻微的脚步声。太子知道，那是乳母克巴巴正朝着床边走了过来。十多年来，克巴巴养成了一个习惯，太子不睡，他绝对不会休息，必定会一次次的轻轻地摸过来查看。今天晚上，太子已经记不清这是他第几次过来了，他心里面觉得有些过意不去，就合上眼睛在那儿装睡。脚步声来到床前，停了下来。太子感觉到自己的紧张被挑开了，一股异样的气味扑鼻而来。哎，乳母身上怎么会有这种怪味？太子禁不住睁开眼睛仔细一看，借着纱灯泛出的烛光，他看见床口扯开棉帐处半蹲半站着一只通体漆黑的个头不大的猴子。太子大为震惊，宫内只为养猫，并不饲养猴子，这畜生从哪儿来的？猴子听见太子的怪叫声之后，马上做出反应，两只前爪并举，伸出长长的尖尖的爪子，直直地朝着太子的一双眼睛插来。朱太子吓坏了，
8: 救命救命啊！
1: 就在猴子即将扑抵面门的一瞬间，那个畜生突然发出了一声短促而尖利的惨叫，满头污血直流，滚下床去，死于地上。坐在寝殿门口的克巴巴和典山太监魏忠贤听到了声响，两个人双双跑进殿里，来到床前仔细查看。克巴巴张开了双臂，搂住了扑向他怀里的朱太子。朱太子紧紧地抱着克巴巴，一双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床前地下那血淋淋的死猴子。
8: 乳娘，我怕，我怕。
1: 突然，锦帐无声地塌了下来，把朱太子的人整个罩住了，只露出一个脑袋。太子又是一惊，浑身颤抖不已。睁开眼睛一看，面前站着乳母克巴巴，他正把一条丝棉被披在自己的身上。朱由校惊魂未定，目光从克巴巴的脸上移往脚下的草地，想要寻找那只奇怪的猴子。当然了，地下什么都没有。克巴巴见自己惊醒了圣驾，脸上显出了不安的神色，连忙跪了下来。
9: 啊，奴才犯了惊驾之罪，罪该万死。
1: 天启帝定了定神，总算是从梦境中回到了现实里。
10: 啊，没关系，乳娘平身。
1: 侍立周围的太监们听皇上这么说，一个个如释重负，松了一口气。克巴巴向皇帝请了个安，站了起来。
9: 御花园风大，皇上不该久待，还是进屋里去吧。
10: 也好啊，乳娘，你还是同朕一起吧，朕有话要问你。
1: 此时天启帝突然想起了先前在午门外卜的那一卦，和刚才的梦联系起来，不禁觉得有些奇怪。既然梦里有克巴巴，那么就叫他来解释一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10: 乳娘，朕刚才做了个梦，想让你给瞻想瞻想。
9: 奴才遵命。
1: 天启帝一说梦境，克巴巴的脸色马上变了。
9: 啊，万岁爷做了这样的梦？
10: 哦，这个梦如何？是不是于朕不利？
9: 啊，不不，奴才是说，万岁爷真是聪颖过人呐。
1: 克巴巴强迫自己镇定下来，他的脸已经涨得绯红，鼻尖额头渗出了极细的汗水。
10: 哎，这话怎么说的？
9: 啊，因为这个梦和十年前发生的一件事儿几乎一样，那时宫里确实饲养着猴子。有一天晚上，一只顽皮的黑猴从笼子里逃出来，闯进了慈庆宫。 当时奴才正在

0: 请万岁爷龙目验证，这上面还留着当时被猴爪子抓过的疤痕呢。
1: 天启帝定睛看去，克巴巴那对乳房仍和几年前一样丰满，也许是他近两年开始发福的缘故，似乎比他记忆中的还大了些，因而不再那么薄骨，微微地向下垂着。皇帝的目光停留在了左侧的乳房上，那上面果然有几道浅浅的细长的疤痕。
2: 哦，乳娘，平身。
1: 宫女把克巴巴搀扶起来，帮她系上了纽扣。克巴巴脸上恢复了正常的白净，眼睛里微露着笑意，瞅着天启皇帝。
2: 朕刚才梦里还有魏忠贤，当时他也在场吗？
1: 克巴巴一听，脸上又泛红了，眼光立即从皇帝的脸上移开。
0: 魏忠贤当时还没进宫，他是那件事儿发生之后的两个月才进宫当太监的。
2: 朕知道了，你跪安吧。
0: 谢万岁爷。
1: 克巴巴走后，天启皇帝来到了御书房，在硕大的紫檀木书案前坐下，他默默地沉思着。他从这个时候才开始真正对刚才的那个梦产生兴趣，这是从观察了克巴巴的乳房之后才开始的。他以一个长期掉线而练就的能工巧匠的敏锐眼光，看出了克巴巴乳房上疤痕的破绽。那个疤痕又细又长，而且非常浅，显然不是猴爪子所为，倒很像是猫爪子抓的。而且他和克巴巴同床睡到12岁，每天都是手抚着那对乳房入睡的。在他的印象当中，乳母的两个乳房一向很光滑，从来就没有疤痕。那个疤痕显然是近几年才留下的。如果是这样，就产生一个问题，乳母为什么要欺骗自己？这个欺骗的背后是不是隐藏着什么？天启皇帝觉得有些烦躁，他站了起来，来到了书架前，随手抽出了一本书，翻了两页扔在桌上，突然心里有了主意。
2: 梦里还有魏忠贤，何不把他召来也问上一问？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8: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东厂与西厂》。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长篇历史小说剧《东厂与西厂》下部，东厂末日。根据东方明的小说改编，主播郝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听
1: 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2: 没人陪看电影，
1: 没时间看小说。
3: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第二集，
5: 他从这个时候才开始真正对刚才的那个梦产生兴趣，这是从观察了克巴巴的乳房之后才开始的。他以一个长期掉线而练就的能工巧匠的敏锐眼光，看出了克巴巴乳房上疤痕的破绽。那个疤痕又细又长，而且非常浅，显然不是猴爪子所为，倒很像是猫爪子抓的。而且他和克巴巴同床睡到12岁，每天都是手抚着那对乳房入睡的。在他的印象当中，乳母的两个乳房一向很光滑，从来就没有疤痕。那个疤痕显然是近几年才留下的。如果是这样，就产生一个问题，乳母为什么要欺骗自己？这个欺骗的背后是不是隐藏着什么？天启皇帝觉得有些烦躁，他站了起来，来到了书架前，随手抽出了一本书，翻了两页扔在桌上，突然心里有了主意。
6: 梦里还有魏忠贤，何不把他召来也问上一问。来人，
7: 在，
6: 即刻宣魏忠贤进宫。
7: 遵旨。
5: 大约过了半炷香的时间，天启皇帝亲自封任的钦差总督东厂官校办事大臣魏忠贤来了。魏忠贤原名叫李进忠，河间府肃宁县人士，他的父母都是走江湖的戏子。这个魏忠贤从小就跟着父母四处游荡，诗书不读，却十分伶俐，极善于拍马奉承。至于魏忠贤当太监，实在是出于偶然。那是在神宗万历17年，他随着母亲来到北京投亲。这个魏忠贤生性顽劣，喜欢赌博，欠下了一屁股的赌债，被赌徒四处追杀，无奈他只能自阉其身，躲到了宫里。当时魏忠贤所想的就是求得终生屈辱的苟活，可是万万没有想到，就是因为这个行动，竟给他自己的日后带来了无限的荣华富贵。那一年魏忠贤22岁，当下已经做了钦差总督东厂官校办事大臣的魏忠贤奉旨来到了皇宫。天启皇帝看见了魏忠贤，就描述说先前在御花园里的梦境，要魏忠贤为他占梦。可谁知魏忠贤听了之后却是一脸的笑容。
8: 万岁爷，奴才向万岁爷恭喜恭喜呀。
5: 见魏忠贤是如此的反应，天启皇帝稚气未脱的脸上也露出了笑容。他咧开嘴巴，语调里透着抑制不住的兴奋，对魏忠贤用的还是当年东宫太子对典善太监的老称呼。

0: 战，朕喜从何来？
1: 万岁爷，猴子者后子的谐音，那玩意儿等候万岁爷降生龙子，分明是图谋不轨，竟欲加以谋害。现在那玩意儿已经横遭不测，惨死驾前，万岁爷已无谋害龙子之余，这不是天大的喜事吗？
2: 听到这儿，天启皇帝脸上的笑容没了。这么解释牵强附会，那简直就是胡说八道。他很不高兴，一双眼睛盯着眼前这个宠臣。
0: 卿是这样认为的？
1: 奴才愚陋之见，玷污万岁爷龙耳，罪该万死，罪该万死啊！奴才听说，京城东门外五贤庄有一个老头，战梦极灵验，江湖上人称神战，要不要把他召进宫来，替万岁爷战一战？
0: 不必了，你归安吧。
2: 魏忠贤跟进来的时候一样，照例叩了三个响头，这才退出了御书房。天启帝在椅子上坐下，沉思地眨着眼睛。
3: 这个梦究竟是怎么回事？
2: 皇帝猛地站起身来，他要把那个令他不安不快的梦弄个明白。从那以后，就因为这个梦，天启皇帝的行为上出现了一连串的破例。他破例在御书房里面待到天黑，破例在御书房里面用晚膳，破例起更了还没有回到寝殿去和嫔妃们欢聚。当紫禁城外面的起更梆子声隐隐约约地传进深宫的时候，天启皇帝又出现了一个破例。他命人取来几份奏章放在书案上，让小太监背笔磨墨，竟然在灯下批阅起来。奏章是左副都御史杨涟写来的，天启帝想看一下他奏的到底是什么事儿。这个杨涟作为东林学士的中间分子，他写了一手好字儿，整本奏章都由工整秀逸的小楷字体写成，若是按照样子镌刻到石头上，那便是一件足可传世的艺术品。天启帝看着看着，眉头突然皱了起来。他觉得杨涟这本奏章字虽然好，但是内容却不大合自己的心思，这里面有教训的味道。
4: 本朝初年，太祖皇帝鉴于以往太监专权的教训，将宫中太监限制在百人之内，禁止太监参与朝政。为此，太祖帝特地颁布祖训，定为十二件及各司局，规定太监不得兼外臣文武职衔，不得穿戴外臣冠服，官阶不得超过四品。太祖帝为了表示决心，还亲笔御书，内臣不得干于政事，御者斩。命镌刻于铁牌上，立于宫中。明太祖驾崩，建文帝继位，他严格执行祖训，对内臣的管理更加严格，曾颁布命令，内臣外出公干稍有不法情事，一旦发现各级官吏，皆有权把他们拘卸起来，奏闻朝廷严肃处置。
2: 杨涟在奏章中所举的太祖帝，就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朱元璋严禁太监参政的祖训，对于当时稳固政权起到了不小的作用。而到了明朝的第三个皇帝朱棣的手里，情况就发生了变化。这个朱棣登上皇位是费了一番周折的，他原来是燕王，为了掌握皇权起兵逼宫，获得了成功。当燕王的军队逼近江北的时候，建文帝宫内的太监 由于不满建文帝对他们的严厉措施，成吉纷纷地逃离皇宫，投奔燕王的军中，主动泄露了一些朝廷的虚实，这也促进了朱棣逼宫的成功。朱棣认为太监忠于自己，等他皇位到手之后，就对这些人多加委任。到了永乐十八年，更是设置了由太监掌管的具有相当大权力的特务机关东厂，这样世代相传，续承积重，朱元璋定下的祖训就变成了一纸空文。那道铁牌虽然还是立于宫内，但是早已形同虚设。杨涟在奏章里扬扬

0: 洋洋洒洒地列举了本朝由禁止太监干预朝政到让太监执政的演变过程之后，指出现在沿袭下来的这种制度使朝臣们无法跟皇帝沟通，而造成了阉党作祟，因此如果不废掉这个制度，对国对民都十分不利。天启皇帝耐着性子看完了杨涟的奏章，先是紧皱眉头，继而摇头苦笑。这天启皇帝是一个天才的木匠，可他不是一个政治家。以他这个时候的年龄，对当皇帝的理解就是吃喝玩乐，而不是肃整改革，所以他是绝对不会采纳杨涟的建议的。天启帝把杨涟的奏本扔在了书案的一边，站起身来伸了伸懒腰。服侍的小太监不等他表示，马上就捧上了一块热毛巾。天启皇帝擦了擦眼睛之后，信步走到了窗前，耳畔就传来了一阵阵轻微的声响，外面下雨了。天启皇帝背着手站在窗前，一双眼睛凝然不动地望着窗外，外面是一片黑暗，什么也看不见。天启皇帝伸手将窗子推开了一条半尺宽的缝，当时一股携着潮湿气息的寒风扑面而来，他使劲地吸了一口，觉得清新无比。这样一来，天启皇帝的头脑忽然变得清醒，他回到书案前，目光刚和杨涟的奏本一接触，脑海里就闪过一个念头，
1: 那个梦该让杨涟来沾上一沾。这杨涟可是个老臣，他的学识渊博可是在东林诸学士里面出名的，说不定他也像三国时的诸葛亮、本朝的开国元勋刘伯温一样善于占梦。再说了，杨涟是个忠臣，他绝对不会糊弄我的。对，找杨涟来占梦是个好主意。
0: 深夜，皇宫正门旁边的小门无声地打开了，走出来两个牵着马的年轻太监，他们身后的门还没关上，两个人已经翻身上马，急促的马蹄声震破了夜间死一般的沉寂。太监骑着马来到了顺天门一带，在高大的院墙之间来回地寻找着杨涟的府邸。在这一带全都是深宅大院，是朝廷官员的居住区，民间俗称这个地方叫东官房。两个太监转了一会儿，终于看见一座黑漆大门紧闭着的府邸，在檐上悬着一顶中型的灯笼，灯笼上贴着几个深红色的字，左副都御史杨。那个杨字特别大，一眼就可以看得到。
2: 就是这儿了，左副都御史杨涟，杨大人接旨。
0: 这个时候杨涟已经睡觉了，听到了喊声之后，他马上吩咐家人打开大门迎接圣差，他自己也急急忙忙地穿戴朝服。
2: 着左副都御史杨涟即刻进宫见驾，钦此。
0: 杨涟一听吃惊不小，
3: 圣上一向疏于朝政，大白天也只是忙他的木匠活，怎么晚上倒有兴致召见大臣了？莫非朝廷出了大事儿，或者边关有紧急军情？
0: 杨涟叩首谢恩之后，一面吩咐家人备马，另一方面亲自按照惯例向传旨的太监送上了礼银。
3: 圣上在哪个殿召见本官呢？
4: 乾清宫御书房吧。
0: 杨涟的心中暗松了一口气。
3: 哦，御书房，看来不是军机大事。还好， 边关没出问题。
0: 这个时候家人进来禀报说已经准备好了坐骑，杨莲就和太监一起出发。这一路上杨莲的头脑里一直在猜测皇帝为什么召见他。杨莲走进御书房，按照朝礼见驾，跪在地上连磕三个响头，额头和地面互相碰撞。
2: 平身，赐座。
5: 谢皇上。
0: 杨莲谢过恩，小心翼翼地在软垫圆凳上坐下，眼睛一动，看见书案的一角被天启帝扔弃的奏章，那正是自己写的，心里不觉一动。
1: 哦，圣上夜召原来是为了那份奏章。
0: 一瞬间

0: 杨莲的心头突然涌上了一股暖流，思潮如涌。
1: 这么晚了，圣上还在挑灯夜读，心牵着朝廷的大事，看来皇上是想干一番大事业了。

0: 所以身上连夜照见，大概是要听我细细的奏来，以便做出一个大的决定。少年天子从善如流，这是大明王朝的福气呀。
1: 这个时候天启皇帝开枪了。
2: 杨清。
3: 臣在。
2: 你的奏本朕已经细细阅过了，不错不错。
3: 哦，谢皇上。
1: 杨连听皇上这么说，以为自己所猜测的是准确的。这个杨连啊，是个极易动感情的人，当下心里边很感动，眼睛湿润，几乎都要滴下眼泪来了。天启皇帝把杨连的神情看在眼里，知道他误会了，就赶紧把话锋一转。
2: 朕以为清的这一手楷书足可以与王安媲美了。
1: 司礼监提督太监大内总管王安的书法在朝野是享有盛誉，人皆称赞。
3: 皇上过誉了，臣的字远不及王提督，所以每每遇到机会总是向王提督多多请教。
2: 杨清，朕将你夜召入宫是想叫你占一个梦，你会占梦吗？
1: 杨连一听，心中真是彻底的失望了。弄了半天，你这个皇帝深更半夜急急的宣我进宫，是为了一个梦？杨连这个人性子耿直，一瞬间真想脱口而出说自己不会占梦，但他毕竟是上了岁数的人，又做了半辈子的官，处事就养成了一种理智思考的习惯。
3: 哦，禀皇上，臣对占梦术略知一二。
2: 如此最好，朕把梦境细细续来，卿家可慎而思之，侃侃而言，不必有所顾忌。
3: 臣遵旨。
1: 于是天启皇帝就把他白天在御花园草坪上所做的那个梦详细的叙述了一遍。杨连听着听着，脸上的神情渐渐的凝重起来，眉宇间的皱纹也越蹙越紧，汇拢成一个川字。等到天启帝说完的时候，他的脸色已经微微泛红，就连喘息声也显得比刚才粗重。天启帝惊奇地看着杨连，他吃不准这个老臣为什么变得如此激动。
3: 哦，皇上，请皇上赦臣无罪，臣方可畅所欲言，如实道来呀。
2: 哦，卿家何罪之有？朕已经有言在先了，你只管把占梦的结果如实道来，无论说什么，朕都不会怪你的。
3: 臣叩谢皇恩。
2: 卿家平身，坐下说吧。
3: 臣遵旨。哦，不知皇上是否还记得，先帝在位时，皇上当时以东宫太子的身份居住在慈庆宫，当时曾喂养过一只猫。
2: 哦，记得。朕当时喂养的那只猫是波斯国王派特使赠于父皇的，父皇见朕酷爱便赏赐于我了，朕还亲手以云南的铁木给那只猫做了一座猫宫呢。
3: 哦，皇上。
4: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啦！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6: 美美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2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 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6: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4: 现在时刻15点整。
7: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8: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7: 当你听一首歌。

0: 此刻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1: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孩子气是周笔畅演唱的一首充满童趣与当代打工人心境写照的歌曲，歌词中提到的坏掉的那台电梯一定是跟人类赌气，没关系，谁没有点小脾气等句子，都反映出了现代人在快节奏生活中偶尔流露出的孩子气和任性，以及对生活中小挫折的无奈与释怀，传达出一种无论年龄多大都应该保持一颗童心，勇于表达自我情感的生活哲学。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

0: 入画，美出天际。
1: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3: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4: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2: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5: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3: 哎，我配合，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2: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5: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6: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5: 哎，别别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2: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7: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0: 车有点多呀。
11: 唉，路有点窄。
10: 心里有点急。
11: 感觉有点无聊。
12: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11: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12: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11: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12: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1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13: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14: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13: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14: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13: 哎，你有没有发现以前啊，去旅游的地儿，三步一公主，两步一带到侍卫。
14: 然而近期你会去关注到，他们好像齐刷刷的变了一副样子，
13: 就消失在朋友圈了。原来就是经常会看到一些朋友出去玩的时候，就拍这种旅拍的那种，就是什么公主啊、侍卫啊那样的一些照片。
14: 哎，你要这么说的话，我不承认。哎，就是前几天在咱们单位食堂，你不是还跟咱们一个同事看他旅拍的照片了吗？
13: 是是是，他也去拍了。就是这种发朋友圈的概率越来越低了。
14: 那倒是啊，你看第一批靠素人爆改和精修拍照火起来的那些旅拍店铺，这个数量也变得越来越少了。
13: 哎，据说啊，他们也是纷纷的宣布转让或者是闭店。哎，你有没有发现今年这旅拍风好像多少有点吹不动了呢？
14: 敦煌的飞天少女啊，我朋友说了，说最喜欢这个版本。还有延吉的朝鲜族公主，西双版纳的傣族阿妹，以及泉州的簪花姑娘。你知道吗，有一阵儿啊，就是你去到一个古城全是簪花姑娘。
13: 你看这些旅拍啊，曾经是许多人旅行当中必打卡的一个项目。以前还有人强推我，让我去敦煌拍那个飞天的，我说就我这身材，等我练练再说吧。
14: 关键是他可能觉得你适合这个飞天少女的系列吧。
13: 不不不，就是你不

0: 不觉得飞天系列的都是那种就是露个腰啊，露，就如果男生的话就得有肌肉的那种，
1: 对，一定要露肉，
0: 对，但是我不行啊。
1: 所以你看其实这段时间的话，不仅这朋友圈的王子公主变少了，就连旅拍店也传出了一股寒意。
0: 哎，你看在这个社交媒体上啊，旅拍行业也是掀起了转让潮，从延吉到西安，从重庆到大理，有的时候一天甚至有几十家店在转让。
1: 嗯，就拿云南大理来说，在古城里头转一圈，
0: 哪儿都能唱两句是吧。
1: 不仅很少有新开的旅拍店，此前红火过的那个大门也基本上都紧闭了。
0: 哎，这假人模特东倒西歪的，套在模特身上的服饰呢也消失了，就是怎么看怎么一片狼藉。
1: 还有西双版纳也是如此，在旅拍测评博主的视频当中，很多这旅拍店呢都改换门脸儿，变成了什么特产店、水果店、服装店，包括在社交媒体上还有不少人分享了旅拍店停业倒闭的经历。
0: 哎，有游客呢在这个旅拍店拍了照，连那个精修图都还没拿到呢，结果一搜，嘿，人家关门歇业了。
1: 咋回事儿？这拍了以后挣了钱就得了，然后那相机的内存卡里就躺着来自于五湖四海的美女们的照片，就这样静静的睡着了。
0: 那内存卡有没有还两说呢。
1: 还有的人啊，按循着朋友推荐摸索到旅拍馆，结果发现这门店呢都闭店两个多月了，这门把手上全是灰。
0: 我要用事实来说话，有一个统计的数据，2023年我国的旅拍需求量呢是2260万人次，市场规模达到了395.3亿元，旅拍视频需求量呢相比于去年增长了30.8%。
1: 哎呀，起码你能看到增长，但是现如今这可不一样啊，这数据完完全全就是颠倒。这个曾经流淌着蜜的赛道，如今怎么卷不动了呢？
0: 确实是，你看现在的这个旅拍需求量只增长了17.6%，这就说明确实是想卷也卷不动。什么原因呢？一方面我觉得是因为旅拍的竞争太激烈了，
1: 嗯，
0: 是吧？你就说延吉，前一段时间去的时候，这一年里啊，旅拍店从3家店开到了300多家店，就是走两步就是一个旅拍店，走两步就是一个旅拍店。那极致的内卷带来的是什么呢？就是啊，你说399499是吧？好，我199。你说199是吧？好，我99，买一还送一。
1: 哎呦，太可怕了！由于现在这个市场疯狂的内卷，旅拍门店呢，首先要确保的是要有客源。那这个时候，引流的销售就成为了整个旅拍链条上最重要的一环。
0: 你看，网友也晒了自己的经历，他说：“哎呀呀呀呀，我要和大家分享一个超级棒的汉服写真拍摄体验啊，刷到99一组汉服写真，3张精修，底片多多的，想着99包装造，还要啥自行车呀，冲就对了，一直想拍一组清冷风的汉服。”
1: 我们来看啊，在网上有一个来自于喀什的摄影师，他发表的帖子，他说想表达一下自己的无奈，说啊，做摄影师这么多年了，真的没有像今天这么迷茫失落过。他说实话实说，今年的环境真的很差，各个旅游景点的旅拍馆都在转让，从以前的1单900块钱到现在1单90，从一天拍不过来到现在几天一个单，在这尴尬的年龄赚的都不够自己一天的生活费，想想都是泪啊，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够坚持到那一天。说不要说我负能量，我算一下在喀什一天的费用，住宿41天，一天3顿饭，现在改成了1天2顿饭，1顿10块钱15块钱的我都不舍得吃了，一天以前一包烟15，买的水一天10块钱左右，平均算下来是不是一天得85左右啊？但现在平均下来2到3天才能够有一单，一单才90块钱，真的是想要放弃了，家人们。
0: 哎呀，听了喀什的这位摄影师的内心独白，我真心的有点心疼他呀。
1: 而且你知道吗？现在市场上还流行着一个内卷，就是化妆师有的时候要兼任服装师，摄影师有的时候要兼任选片师和修片师。
0: 即使这样身兼数职，但还是眼里都是泪花。为啥呀？我给大家算算一笔账啊，一名旅拍销售往往会分走一个订单总销量额的60%到85%的这样的一个金额
1: 啊，这也太大了吧。
0: 啊，这也就意味着分给化妆师和摄影师的钱就非常少了，对吧？一名化妆师从一位顾客身上的提成只有30块钱到40块钱，而摄影师的提成也只有20到50块钱。
1: 哇，你看，你要考虑到时间成本的话，那这点收入基本上就约等于是白干
0: 义务劳动 啊，没了化妆师和摄影师，这旅拍店自然也就干不下去了。
1: 嗯，
0: 另外一方面呢，你看去年报复性旅游让很多投机者也是蜂拥而入啊，人人都可以当摄影师化妆师技术。

0: 不好不好，坏不坏的根本不重要，有没有经验的也不重要。
1: 上个月还在卖西瓜的摊主，下个月可能就举起相机已经加入到了旅拍大潮当中。
0: 还有的啊，就是压根连员工都没有，这老板直接拉到单子就去隔壁划了一个化妆师一个摄影师，哎，你过来给帮个忙，这班子就算临时的搭建起来了。
1: 很多旅拍店甚至连服装都和当地不匹配，就比如说丽江旅拍店的老板，他们会在全国抢生意
0: 啊。全国抢，这怎么抢呀？
1: 浙江西塘古镇的100多家旅拍店，其中大部分经营者都是从丽江迁移而来的、他们直接复制丽江的旅拍模式，就导致店里很多服饰呢都是云南少数民族服饰，这个违和感很强。
0: 哎，我也见过，哎，就是北方的一些古镇，然后拍到的那个服装。

0: 都是一些少数民族的那个服
1: 饰。对对对，尤其
0: 想说为什么会在这儿穿那套服装呢？
1: 尤以云南为甚。
0: 啊，而且就是旅拍本身也非常影响个人的旅行体验，对吧？
1: 嗯，
0: 你想你要是拍的话，你又是化妆又是排队又是等，你到了那个网红景点打卡的地方，你想拍一张照那得等半天呢。从这个服装选择到上妆拍摄再到出片，这一套流程下来少说得多半天。
1: 嗯，
0: 还是在景区不排队的情况之下。
1: 哎，你看看光是听你说说我都觉得心理压力挺大了。所以大家有没有过自己去到某一个地方某一个景区感受过旅拍的经历呢？
0: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1: 一会儿见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4: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3: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当中。说到旅拍啊，看大家是怎么说的。Telly 他说了，我目前还是比较热衷于这种旅拍的，主要是比较喜欢解锁各种各样的一些风格的服饰，但是呢，也会提前做攻略，好好的筛选商家。毕竟啊，这些好的妆造师、摄影师直接决定了照片的质量。后期修图除了掩饰部分的小缺陷，我不会让它大动大修的。
4: 嗯，这是比较聪明的顾客了，
3: 很理性。
4: 哎呀，但是作为我有一个朋友，他是旅拍馆的老板
3: 啊，
4: 就私人的这种小秘密来讲，我有一点不忍心曝光他们的问题。
3: 没事，你说吧，快点，我已经竖起耳朵了。
4: 他们会格外注重在网络上的一些评分和评价。
3: 嗯，
4: 那你在网络上看到的一些示例图，可能绝大部分，尤其是特别优秀的一些照片，绝大部分是他们从全国特地请的，或者是直接购买的专属样片。
3: 哦，你说这个呀，这秘密我知道。
4: 那你想听什么秘密？
3: 不是，我想说的是，确实是这样的，就别说是旅拍馆了，就是这种写真馆啊，
4: 是的，
3: 然后什么的，其实都一样的，
4: 都并不是他们本店里面的摄影师拍出来的。
3: 对，因为我原来做过平面模特，然后就会专门帮他们做一些样片，然后这些样片呢，它是用于全国各地是可以买那张片子的。
4: 嗯，
3: 就是你要这个系列的话，你就买，买回去以后你就可以模仿这个风格去拍摄。
4: 是的，而且它也很有可能，就是你如果比较重要，或者是你这个是用于特殊的渠道，那它还有可能会专门找全国的比较优秀的一些系统当中的修片师，来帮助你进行修图。
3: 对啊，
4: 这个效果和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3: 所以你看到的妆造啊、场景啊、服装啊，甚至是修图的效果呀，不一定是这家店的真实水准。
4: 哎呀，咱俩这么说真的不好。哎呀，如果都像咱俩这样的话，市场还赚钱，赚什么钱啊？不，我觉得，
3: 但是我觉得刚才的这位朋友他说到的一点还是挺准的，就是要看好的摄影师和化妆师。他如果真的对这个摄影师和化妆师很了解的话，那其实是可以选择的，是代表他真实的水准。
4: 不了解也可以选择的，毕竟普通人还是多，没有当过平面模特的人也多，甚少接触这个领域的人更多，所以主要还是什么呀，我觉得主打一个随心，开心就好。去到任意一个景点，如果说想给自己去留一份纪念的话，那任由你去选择啦。
3: 好，我们继续来看看其他的朋友的留言啊。
4: 来看到陈欢喜，他说我感觉很便宜啊，旅拍卷出来的低价对消费者真的很友好。他说去喀什、去平遥拍那些当地特色的真的巨好看，也真的很出片，不修图就已经很好看了，那些拍写真的才是离谱呢，什么3500块钱拍24张照片还不送底片，他敢说我都不想听，没有什么照片值得我花100多块钱买一张。
3: 她是一个理智的姑娘
4: 啊，非常谢谢这位姑娘说的大实话啊。
3: 嗯，再来看哆啦 A 梦，她说前年去大理和丽江的时候，感觉旅拍店生意还都挺火的，几乎没走几步呢都是拍照的，当时想拍就觉得哎呀这人太多了，后来呢还是去束河古镇的时候人少点了，才和孩子拍了亲子的写真，399一套，底片全送，精修15张，好像整体感觉挺好的。
4: 嗯，这个价格确实就是前年的一个普遍的市场价格了。
3: 说实话，如果让我去一个古镇呀，或者一个特别有地方特色的地方，花个300-400-500拍一套写真，我挺愿意的。
4: 其实我悄悄的，此时此刻，我们现在所有的听众朋友，如果说大家有在异地做旅拍的朋友，我强烈建议你们把价格就卷到300-400块钱。你知道为什么？
3: 为什么？
4: 刚张小白提到这个心理是很多消费者的心理。
3: 500块钱。 钱以下，
4: 对，500块钱以下一套。因为我们行走在这个古城的街上，你会发现有很多99一套送妆造，
3: 对，
4: 99买一送一，
3: 是
4: 啊，你就会觉得说，哎，这怎么？这也太便宜了吧，
3: 草台班子吧，能信吗？
4: 但是市场割韭菜割的是谁呀？割的就是像张小白这样的朋友。所以大家记住啊，这个价格卷到微妙的位置为恰到好处。
3: 哎呀，你在我这儿找商机啊。
4: 对，我那朋友
3: 割韭菜呀。
4: 我那朋友的套餐也就是368、598啊，就显得是高端定位有品质。
3: 那你说像我这种人怎么才能不被割韭菜？我选择什么样的？
4: 你不用选择什么样的，你就选择388、488的，特别适合你。
3: 你起开吧你。
4: 因为你放心，你走到古城里面99买一送送一的你绝对不要，
3: 你走开。
4: 哎，不过
3: 那我下次就拍个99的给你看看。
4: 哎，你看看，你完全踩中了我的预判。我说不过今天在咱俩聊过这个话题之后，下次去到古城你可能就会说，哼，他说我不会尝试，那我今天偏要尝试，我看看99两套的和388一套的到底有什么差别。
3: 哎，今天咱们继续来聊聊这旅拍啊。哼，
4: 被怼得哑口无言吗？
3: 我不想跟你去
4: 啊，我特别期待，
3: 我想自己说，
4: 我特别期待你去好好的测评一下，这样也可以给我们大家奉送一些福利，而且可以以身试法，究竟来试一试这99块钱两套和388一套到底有哪些细致的差别。
3: 我发现了一个新商机。
4: 什么？
3: 就是我测评回来之后，我自己开了一家店，我推荐我自己的店。
4: 然后你卖多少钱？
3: 我卖299。
4: 你看是不是这韭菜有了都想割。哎，
3: 你看这就是商机是吧。

0: 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比较廉价的化妆品、啊、除此之外就是不会去清洗的粉扑，这很重要，这话能在节目里说吗？
3: 那不如就姑娘们自己带一些底妆啊什么的，这样的一些化妆品吧。
2: 哎，现在很多姑娘们都已经攻略之后很有经验了，都是自己先打好底，甚至上好彩妆以后再去到店里，然后让她的化妆师来为她进行改装。
3: 哦，
2: 这样的话只是来进行彩妆方面的一些修饰，
3: 那还好，
2: 相比之下就会更卫生更安全一些。
3: 对对对，底妆其实还是蛮重要的，尤其是你像敏感肌的孩子们哈，就不太好。孩子们、
2: 哦、你用的这个孩子们这个用词特别的准确，
3: 很符合我的这个年龄段，对吧？
2: 对，而且现在也有很多的孩子们也非常的聪明，就是他们提前去之前会在里面穿一套皮肤衣、
3: 哦、
2: 就是内打底，这样的话你不管是
3: 防止那些服饰的就是卫生问题，
2: 对，不管是需要露肉的还是内搭的问题都可以来及时的解决。其实现在就不得不说互联网时代大家都是做足了准备去的。
3: 嗯，其实我们聊着聊着就聊出了一些对于旅拍这个市场的一些希望值
2: 啊、哦，我懂你那个意思，其实就是希望它更好，
3: 更有品质，
2: 更品质，更安全，更卫生，不要让我们的那些担忧都出现在我们看得见的地方。
3: 同时呢，还要保持应有的性价比。什么
2: 都想要，没事，这个性价比，刚刚张小白同学已经说了，399了，389了，它都是可以接受的，500块钱以下都可以。你放心，就你说的这个性价比，大家还是有的赚的。谢谢你哦，
3: 我以后就叫张韭菜。
2: 好的，我觉得这名儿不错。
3: 又一茬，随便你哥。
2: 各位，欢迎大家来持续分享你们的旅拍体验啊，非常的惊艳呢，还是有一些遗憾，都欢迎来同步聊一聊。微信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随时互动咯。
3: 我们下一个路口见咯，
2: 一会儿见。

0: 人美，景美，情更美。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见。

0: 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车有点多呀，
2: 路有点窄，
1: 心里有点急，
2: 感觉有点无聊。
3: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4: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3: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4: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3: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4: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5: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6: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5: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韭菜啊，不，我是张小白。
6: 嗨，朋友们，我是每天怼怼他的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欢迎各位在我们的行车途中一起来相互陪伴。
5: 你应该说啊，你不是跳跳糖，你应该是那个韭菜收割机。
6: 我是镰刀。我抓我抓我
5: 抓我抓。今天我们在节目里也聊到了去西双版纳的这个旅拍的体验。不得不说啊，到了西双版纳，很多朋友可能都想在这样的一个特殊的环境当中拍一些美美的照片，但是不难发现这儿有一个特点，就是游客特别多，机位呢又很有限，所以人只能在一米左右的空间当中摆出一些姿势，然后你就去看吧，整个画面就是一群的穿着各色服装的这个拍照人，然后在那儿摆出各种各样的姿势。在这种环境之下，你可能感受到的就有点像是进了《西游记》里的盘丝洞
6: 啊。我知道你说的是网上那个博主，他自己分享自己在西双版纳的旅拍体验。他说啊，3个小时拍了3个景点，周围都是和自己一样妆容的女孩，感觉自己就像是在盘丝洞里面。他说虽然旅拍的单价不高，但自己的时间和精力也很宝贵啊，为了那么一两张照片牺牲自己一天的旅行体验，怎么看都觉得不是很划算算呢。不过我想说，这还是西双版纳对吧？
5: 对，
6: 大热的旅游城市，而且很有民族风情。你就去到北方的一些古城，也是3步一回头，5步一换景，全部都是旅拍。所有的小姐姐都穿着各色服饰，大家就是打着灯以后啊，哎，你站过去拍一下可以了，下一个，你站过去拍一下，来下一个。你如果想拍第二下，不好意思，再次回过来排队
5: 啊，要排队的是吧？你看，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在拍的过程当中，莫名其妙的就变成了一个任人摆布的玩偶、木偶，就是好像很没有生命力拍出来这种照片。
6: 你是确定吗？怎么说呢，一部分拍的可能会没有生命力，但可能源自于自己可能本身就不是特别爱拍照，又或者拍照经验比较少。还有一部分女孩真的拍得很美啊，我觉得很鲜活，就穿什么像什么，穿上傣族服饰就像是傣族走出来的姑娘，穿上那个山西晋商的那个袍，那就像是晋商富太太。
5: 但是多多少少，我从这些短视频的平台啊，或者是我朋友圈看到的大家拍到的这些东西啊，我都会有一个深切的感受，就是很流水线，出来的东西都很相似，很雷同。
6: 那倒是，就基本上大家参与的人多了，慢慢的它就变成了公式化的内容。
5: 对啊，就是对于这个审美好像就大家非常的高度统一。
6: 甚至你在网上，哎，你拍这一套服饰你发出去之后，很快的在你的评论区出来了一堆穿着这套服饰的朋友。
5: 所以今天我们不是聊说这个旅拍风好像多少有点吹不动了吗？我觉得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旅拍的倒闭啊，它背后反映的可能是这个审美主体性的一种回归。
6: 这个时候我就特别希望张小白真的去开一家旅拍馆
5: 啊。为什么？
6: 因为我又期待你的审美能够得到体现，我又想看一看你的审美会不会得到延续。
5: 你要知道，一个旅拍馆的老板是不需要做这些事情的，他只需要收钱就好
6: 了。啊，合着你开旅拍馆就只为了韭菜啊？
5: 不好意思， 我是蒸韭菜，你割我就好。
6: 所以大家听懂了吧？可能旅拍馆老板本身
5: 都是这么想的，
6: 心态啊，本身他都有审美的，而且他也觉得自己的把控之下能够有更好的照片出来，但是呢，奈何这韭菜太多了，他割着割着就忘本啊！
5: 啊，你看，社交网络时代其实发展非常的迅猛，对吧？就是这种审美风格，一旦有了一个出圈的苗头，它其实是可以在很短的时间里引起全网的一种跟风现象的。
6: 我知道你要说谁了。之前大热的女星赵丽颖，
5: 对，就是她带火了那个泉州的簪花的，对吧？
6: 对对对对对，她一张照片带火之后呢，这个簪花写真立刻就成为了各大景区写真馆的标配。
5: 哎，你看人家赵丽颖是这么拍的，哎，小姑娘，你要不要也拍一张这样的呀？
6: 来，让我们一起在古镇街头走一走，每个女孩头顶那么些簪花。
5: 这一眼望过去啊，就是你真的是分不清到底哪个是游客，哪儿是花坛了。
6: 全是花坛，一小簇一小簇的，还特别的鲜亮。不过没几簇呢，就会有一处雷同，就感觉好像这几簇的花啊，它是从一个池子里出来的。
5: 是，你看这旅拍一半呢，拍的都是非遗的一些服饰，另外一半拍的是新中式。山西现在不是特别火吗？
6: 嗯，
5: 不仅吹起了这个千万件的战国袍，也吹到了底蕴深厚的各个地方。他不仅在山西可以穿上战国袍，你去西安也可以，你去邯郸也可以。
6: 哥，现在去云南也可以
5: 啊，就是只要你想，在哪儿都可以。
6: 对，张韭菜，你要想干这个买卖，想吃这碗饭，想割好韭菜，那你首先得了解一下市场的变化。
5: 哎，无论啊，你从这个东北还是走到北京，还是下到这个江浙一带、两广一带，只要有庭院深深，你就可以穿着清汉女装来一组清汉女风的影子。
6: 嗯，妆容也是非常的相似啊。旅拍摄影师呢，大部分都是从婚纱摄影行业转行的人，这行业的深刻影响也让旅拍像婚纱照一样主打一个超高的修饰度。
5: 哎，这个我看过，什么鼻子必须啊要用这个腮红来截断一下，眼睛太小没关系啊，卧蚕给你安排上，什么五官留白太多没关系啊，咱们贴纸装饰一下。
6: 对，再加上相对固定的拍摄地点和动作的引导，让人就好像是误入了游戏世界。
5: 哎，路过的人都是这个一不小心全都变成了 NPC， 低头一看自己也是 NPC 啊。
6: 哎，你还别说，我在网上看到那些拍的不错的网图，就他们进行的旅拍体验，我都有点动心，我都想全网找到这个化妆师，然后我也去拍一组。
5: 但凡是能被跳跳糖你看上的化妆师，我估计半年以后你才能预约得上吧。
6: 很有可能，毕竟咱自己化妆也不是吃素的。
5: 哎呀，
6: 但是你看啊，当初我相信大家选择旅拍肯定都是看中了它的特色，对不对？
5: 嗯。
6: 但是现在这个旅拍呀，它都像是义乌小商品，就全国各地都差不多，而且就是三步一家三步一家三步一家三步一家，
5: 全都是这种就是工厂式的流水线式的拍摄，对吧？
6: 人家义乌小商品说不定啊，偶尔的时候还会换一个产品品类
5: 啊，当然。
6: 但是现在旅拍馆呢，各个馆都是一样的风格，全包围。
5: 其实有时候一不小心啊，这互联网营销的主流审美好像就困住了大众的这种容貌偏好，强行灌输给年轻人一套标准的审美体系。你还记得之前有很多那种就是网上特别厉害的那个旅拍的化妆师给一些明星包括杨迪他们去改装
6: 啊，我记得爆改杨迪当时特别火，在某书上大家点赞纷纷，转发量超级大，也是因为爆改之后好像旅拍也是又火了一波。
5: 对啊，就因为那次爆改，你就会发现很多明星在爆改的过程当中用到的这个审美套路都是一模一样的，全是网感妆。
6: 其实这种网感呢，怎么说还是要看个人的审美。有些人可能真的就非常的喜欢，甚至重金把自己也打造成这样的网感人，但可能有些人就接受不了，哇，离我远去，这网感真的太强了，让我感觉有一种就是好像面粉糊脸上的感觉，就是它是定格在那里的，比较僵化。所以每个人的体验是不一样的，每个人的审美也是不一样的，还是要在这个过程当中去寻找那一份独属于自己的乐趣了。
5: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6: 一会儿见。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4: 嗨，朋友们，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跳跳糖。
3: 哎，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旅拍的这个话题当中啊。看大家都是怎么说的。这个 Sherry 他说了，流水线写真都是统一妆造，爆改。个人觉得呀，一点美感都没有。
4: 一点美感都没有，看来你是比较拥有独特的审美的，是不是？
3: 再有就是咩咩，他说今年花3个月的时间环游了大半个中国，拍了9套10来套的写真吧，雷不雷同，体验好不好，主要还是要看遇到的化妆和摄影后期呢。他真的是有发言权的哈，他拍了好多。他说特别是遇到一个好的摄影，真的是能解锁不一样的美貌的自己。平常生活当中已经很朴素了，特别是身为一个工程师的女生，留下一些美美的照片，我觉得很棒。
4: 对对对，我特别能够这个能够感受到，就是很多可能在平时工作当中行业所接触的领域里对这方面就是完全不涉及的，那通过旅游，通过旅拍的形式去记录下自己美好的自由的状态，真的很特别，
3: 特别好的体验哈。他说还能够回想起当时游玩的种种，但是他括号也说，他说当然我也踩了好几个大雷，所以只能说呀，希望那些留存下来的是真的在内心发掘美的，给人带去快乐的，而不是滥竽充数会坑人的。
4: 还有阿白也分享了自己的个人经历，他说我试过是在陕西西安化妆，中途的时候觉得这化妆师给我化歪了，但是这化妆师呢非常的不耐烦，说化好之后给我改，然后化好之后拍拍手他直接走人了。大几百只有服装和妆造，摄影师还需要加另外的价格
3: 啊。你看这种就属于很坑的了。
4: 有没有可能是他的摄影师比较贵啊？因为我之前去到北海涠洲岛，当时我也想旅拍一下子来着，然后找那个摄影师，他说按天来收费，半天899。
3: 哇哦
4: 哇哦，
3: 好贵啊。
4: 是，然后我看到了他的一些照片，我就看反正和同样在涠洲岛出片的他选景啊取景都是一样的。我说好，那我再想想吧。
3: 你看这各种各样的一种经历吧。再来看一下这个苏染喵，他说旅拍本身挺好的，在不同的地方感受不同的民风特色，解锁不同的民情风格，这也是旅拍的意义之一啊。主要是在

0: 在于品质上，现在市场太混乱了，容易呢劣币驱逐良币，没品质只图投机赚快钱的这种不好的倒闭掉，质量上来了那还是好的。
1: 嗯，苏染喵前半句我特别的支持，就其实我觉得这种状态是一种很好的一种体验方式，就让人们能够更好的融入到当地的这个风情人文特色当中，以沉浸式的方式来体验一个地方特殊的带给你的那种感情，它会让你的旅行色彩变得流动起来。但是后来发展着发展着，可能就会有一些乱象层生。还有丫丫他说了，我来分享一下，我呢当时是跟团去的九寨沟，一点也没耽误我拍照化妆拍照再加上选照片，一个多小时搞定。当然九寨沟也是真的贵，300多一身藏袍，只有8张底片，不管修图。他说我比较喜欢自己修图，反正出的底片取的景儿我还都挺满意的。
0: 心态好啊，
1: 主打一个双方都开心，对不对？
0: 是啊。再来看一下，这是话痨，他说了，统一的妆容啊真的很单调，妆容还是需要根据人的长相来画才对啊。
1: 嗯，还有山凡他说主要还是店太多了，真的，我去到北方的一个古城真的是三步就是挨家挨户都是妆造店，他们很难价格不卷，很难慢慢的不被卷的品质落于下乘。而且当时我左右看啊，就价格都不高，当然可能价格高的人家没摆出来，但凡有写着一些广告词的都是59元一套，59元加假睫毛，59元怎么怎么样，都是2位数五开头了，甚至有59元拍一送一。
0: 哦，好便宜啊。
1: 所以你看都已经卷成什么样的市场了，但即便这样也是根本没人。
0: 嗯，再来看一下 Mojito， 他说之前呢在云南丽江预定过旅拍婚纱照，交了定金了都，结果老板跑了，钱都没了。
1: 我抱抱你，抱抱你。还有潘潘，他说我不喜欢旅拍，朋友圈看着五颜六色的旅拍也觉得很违和，但是可以做到虽不喜欢但尊重。
0: 我不知道大家是什么心态啊，就是我的心态是这样的，就是到了一个特美的地儿，我也希望能够拍一些美美的照片，但是他真的能拍出美美的照片吗？这其实是我很挠头的一件事情。
1: 张小白你错了，像你这样的韭菜去到哪儿都能够拍出美美的照片，毕竟这个底板就在这里，都长得这么帅了还能够拍得很丑吗？
0: No 其实我每次跟出去拍照片，如果是请来的摄影师的话，我都得指导他半天，就是我会有我自己独特的一些想法，然后让他配合我。
1: 我跟你讲，摄影师非常的不喜欢遇到咱们这个行业的人去拍照。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2: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4: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0: 现在时刻16点整。
1: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2: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1: 当你听一首歌。

0: 此刻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1: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孩子气是周笔畅演唱的一首充满童趣与当代打工人心境写照的歌曲，歌词中提到的坏掉的那台电梯一定是跟人类赌气，没关系，谁没有点小脾气等句子，都反映出了现代人在快节奏生活中偶尔流露出的孩子气和任性，以及对生活中小挫折的无奈与释怀，传达出一种无论年龄多大都应该保持一颗童心，勇于表达自我情感的生活哲学。

0: 古月，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3: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4: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2: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5: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3: 哎，我配合，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2: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5: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6: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4: 哎，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2: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7: 人美情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0: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人？
11: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1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13: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14: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15: 开心杂货铺啊。
14: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15: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16: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17: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18: 同事和大头比赛，看谁下20楼速度快， 同事坐电梯，大头走楼梯。同事让大头10秒钟的时间。
16: 比赛开始，大头默默地走下了楼，到每层楼先按一下电梯，结果当然是大头赢了。
19: 后来同事不服，3局2胜啊，比看谁上楼梯快。结果大头又以同样的方式获得了胜利。
16: 完事儿同事还不服，又比赛下楼。完事儿同事还不服，又比赛上楼。到第三轮结束的时候，大头反正是真服了。
18: 有一天，老王问儿子：“儿子，如果说有一天你在森林里看见一头大黑熊，你该咋办呢？”“
14: 我就一枪打死他。”“
18: 如果你刚好没带枪嘞？”“
14: 那我就一刀砍死他。”“
19: 哼，那万一你又刚好没带刀嘞？”“
14: 那我就朝他扔一个手榴弹。”“
18: 儿子，咱就不能现实点吗？”
16: 这个时候，小家伙眼泪汪汪的看着老王说道：“
14: 哎呀，爸爸，你到底是站在熊那边还是站在我这边啊？”
18: 最近大头重温武侠剧，就连做梦做到了自己都是盖世神功加持的大侠。
16: 周末他去爬山，一不小心滑下了山坡，头被撞了一下，浑浑噩噩不知道多久才醒过来。恍惚当中，大头发现身边不远处的杂草丛里边躺着一本破破烂烂的旧书，借助着昏暗的月光，隐隐约约可以看见九阳两个字。
18: 大头顿时心中一喜，脑海里立刻浮现了张无忌，于是他拖着沉重的身体一瘸一拐地挪了过去。
16: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啊，终于拿到了秘籍。凑近一看，原来是九阳豆浆机的使用说明书。
18: 语文老师让大家说说自己的理想，同学们有的说想当科学家，还有的说要当医生。
16: 好，大家的理想都不错啊。那小王同学你呢？你长大想干什么呀？
19: 我想去重点学校当体育老师。
16: 啊，为什么呢？
19: 不用上课，工资照拿，有寒暑假和法定节假日，每天泡杯茶等其他老师过来找我换课，全校老师都欠我人情，嘿嘿，想想都觉得特别美。
18: 大头去姐姐家玩，放暑假的小外甥正在看西游记，他问大头：“
14: 舅舅，你看过西游记吗？”“
19: 那当然了，舅舅看西游记长大的，十几遍几十遍倒背如流，每年寒暑假都放。”
16: 说到这儿，小外甥一脸兴奋地说：“
14: 啊，真的吗？那你赶紧把唐僧那个紧箍咒背给我听听吧。”
18: 当年老王媳妇刚生下小王的时候，孩子爷爷非要进产房看孙子，护士劝阻说：“
16: 产妇现在需要休息，再说了，您看也是孙子，不看也是孙子，反正都是孙子。”
2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16: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7: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8: 王美丽过年没放假，老妈不放心打来电话：“
14: 大过年的不放假，还让你一个女孩子上晚班，要是遇到坏人怎么办呢？”
18: 王美丽正想跟老妈开个玩笑，说自己长得安全，就听老妈说：“
14: 不要仗着自己丑就可以为所欲为，现在很多人是近视眼儿，到了晚上那是更看不清了。”
16: 在民政局结婚登记处的门口，大头碰到了两个刚拿完证的小青年，男的很浪漫地对女的说：“
21: 老婆，结婚仪式那天我们就烧掉我们的结婚证，因为离婚才需要它，咱一辈子不离婚。”
16: 女生一脸的甜蜜：“
14: 啊，老公我爱你。”
18: 看到这幸福的一幕，大头也在后面默默地祝福他们：“
16: 哼，任性吧，啊，以后看你家孩子怎么落户口。”
18: 上大学的时候，一次大头和室友去食堂吃饭，因为这食堂的菜都吃腻了，大头就去问食堂工作的大妈还有没有其他菜呢。
16: 这个时候大妈看了看大头说道：“
22: 有绝代双骄要不要啊？”“
21: 好好好好，这名字霸气，就这个了。”
16: 结果菜端上来，大头才发现原来是两条去了籽儿的辣椒。
18: 老王公司有一哥们儿结婚半年，财政大权早已上交。
16: 昨天老王到公司以后，
0: 看他又在写结婚请帖，于是就问他，
1: 哎，我说哥们儿，你不才结婚吗？怎么又写请柬呢？
0: 啊，没有没有，帮同事写的。
1: 老王当时心里咯噔一下，哎呦，看来又要遭遇红色炸弹了，这谁又结婚呢？
0: 一边说着，老王一边拿过请帖看了看，但是这两个人的名字都很陌生，于是好奇地问，哎，这谁啊？公司没有这俩人啊？
1: 同事看了老王一眼，神秘地笑了笑说，嘿嘿，最近没钱了，找老婆要点零花钱用。
0: 老王当时就被惊呆了，他愣了一会儿，然后默默地拿了一张空白的请帖，以备不时之需。今天早上大头还没起床就接到了老爸的电话。
1: 喂，儿子，我们听说你又被女朋友甩了，你妈让我给你打个电话。
0: 听到这儿，大头特别的感动，心想还是爸妈关心自己，于是急忙地打断了老爸的话。
1: 爸，你们俩不用担心我，我挺好的。
0: 爸爸爸爸，儿子你想多了，你妈让我打电话告诉你，下次处对象如果还没把握就别往家里带，你妈说上次的红包又白瞎了。
17: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
2: 天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3: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4: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5: 开心杂货铺啊。
4: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5: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6: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7: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6: 铁柱的老爸记性特别差，有次他要坐火车去外地的亲戚家，铁柱专门给他买好了票，并且把他送到了候车大厅，才赶紧去上班。
8: 可一会儿开始检票了，老爷子居然找不到票，急得满头大汗。列车员说，
4: 叔叔，要是实在找不到就算了，到车上再补一张票好了呀。
8: 那怎么可以呀，找不到那张票我怎么知道我要去哪儿呢？
9: 小王同学小时候有一次，
0: 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装修大师栏目合作品牌，大自然装修，中高端装修，更多人选择大自然，好装修不花冤枉钱。喜悦雅舍家居，3000平实景美学馆，福山源头严选，买手直采，全案落地，一件也是工厂价，懂搭配更懂品质。来喜悦雅舍，把家装成想要的样子。乐斯曼卫浴，乐斯曼卫浴本土品牌，匠心品质，服务至上。

0: 树立港城卫浴新标杆，乐斯曼，您身边的卫浴专家。亚欧建材城南门，电话153-6669-9070。老板电器，老板电器深耕厨房电器47年，烟机灶具连续11年全球销量领先，行业首发 AI 烹饪大模型，智能升级中式厨房。山水装饰，找山水装饰装放心的家，本土23年，值得信赖。博士电器，科技采暖，全球信赖。德国博士壁挂炉，世界500强企业，百年世界品牌。连云港官方门店，海庄区人民东路199-1号，振兴精品装饰城。富轩门窗，家装换窗不用愁，精工品质选富轩，隔音隔热，防水抗风，超大玻璃安全耐用，好门窗富轩造，富轩全屋门窗。三菱电机，品质造就信赖，科技成就未来。三菱电机深耕空调领域，以严苛品质筑牢根基，以前沿科技升级体验。家用柜挂机、中央空调、全热新风系统，全方位营造恒温舒适空间。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装修大师栏目合作品牌，大年空间设计工作室，26年深潜行业，以阅历沉淀设计，以品质兑现承诺，专注家装别墅与商业空间，坚持一案一专属私人定制，无模板不复制，用实景作品说话。地址：东方花园18-3栋，预约专线13776599888。保利管道。保利管道坚守品质初心，助力亿万家庭享有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人居环境。创远电缆，家装用线选创远，防火阻燃更安全。家装布线不将就，创远防火电线，遇火不易燃，低烟无毒更安心。防火用电，认准创远电线。
1: 装修源于一种态度，一种我们对生活的态度。精致生活是你对家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装修大师，
2: 好，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装修大师。装修大师节目是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连云港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携手连云港市装饰装修行业协会共同开办的一档公益直播节目。在这里，我们将一同关注我们美好家园的建设。我们欢迎您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来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欢迎您透过调频90.2或者是调频92.7交通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通过下载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两个手机软件为朋友们提供了回听的功能，非常的方便。此外呢，我们也欢迎朋友们通过关注抖音直播账号蓝微账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主持人账号。
3: 南国探沟酒，开坛十里香。

0: 债，大小银行都保障，保费均由银行交，正规渠道放心存，存款保险为您的存款保驾护航。
1: 全拼来收看我们的节目，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您有任何问题需要向我们的专家来咨询，记住啊，我们直播室的两路热线8545-3123，8545-3123，8121-2345为您开通啊，您可以通过这两路热线来提问，或者是通过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来联系我们啊，主持人的账号 xuqi315902。粉丝朋友们呢，您可以把您的问题打在公屏上啊，我们的专家会为您解疑答惑。我们都知道，家是我们心灵的港湾，是我们工作一天之后休憩的一个场所。在这里，我们会和家人共享温馨舒适的生活，这里也开创了一片属于我们自己的天地。一个温馨舒适的家庄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愉悦的生活，同时也给了我们不断前行的动力啊，装修和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家庭事业学业息息相关。今天呢，我们依然要和朋友们来聊我们最关心的装修的那些事儿啊。当然了，你在装修这个场景当中，您遇到什么问题需要我们来帮助您维护您的合法权益的话，记住啊，我们直播室的两路热线依然是我们的投诉维权热线，我们的服务微信号依然也是投诉维权为您专门设立的服务微信号，都可以啊。当然你说我在生活当中其他的场景，在消费过程中遇到问题需要寻求我们的帮助的话，记住啊，都可以通过以上的方式来联系我们啊。今天要和朋友们聊的这个话题呢，是有关于二手房改造的啊。最近呢，琪姐收到了很多消费者关于二手房改造的一个诉求，尤其是学区二手房改造的一些诉求。但是同时我们也收到了很多关于二手房改造过程中或者是已经改造完的二手房出现的一系列问题的投诉啊。今天呢，我们就特地为朋友们请来了我们装饰装修方面的专家啊，我们的消费维权专家啊，以及我们装修大师专家团装修类的专家，来自于我们连云港市大自然装饰的樊庆樊总啊。首先在节目的开头啊，欢迎我们今天的主讲嘉宾樊总，你好。
2: 好，大家好，我是大自然樊庆。
1: 粉丝朋友们呢，可能比较熟悉樊总自己在抖音
2: “连云港装修老樊”，
1: 连云港装修老樊啊。朋友们有什么问题啊？记住啊，可以直接提问。说到二手房的改造，尤其是二手学区房的改造，这都是很多家长最关心的一件事情。为什么呢？它不仅仅要求质量，更要求了安全。
2: 对
1: 啊，安全来自于两个方面，一个是我们这个房屋的这个安全，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常说的空气质量安全，对吧？这两个安全。那今天呢，我们就针对二手房最容易被我们忽略而最容易发生投诉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哈。咱们来看一看最近来自于我们中央华府啊，御景龙湾，还有我们紫金公馆、凤凰名都，这个等等啊，很多小区啊，包括同科呀，很多小区的这个业主朋友的这个电话啊，就是这个我买了这个二手房啊，或者是我这个房子时间久了，我需要改造啊，
2: 对，
1: 我需要翻新来做。那说到这个翻新呢，我们都知道有一些小区的这个窗户是存在问题的啊，刚刚我们樊总也讲了，我们说金秋情缘，
2: 对，金秋情缘，包括中华府啊，还有这个紫金公馆、御景龙湾，刚才我们琪姐说的啊，这几个都是我们连云港啊老牌的一个这个学区房啊，
1: 对，
2: 就很多的一些业主，第一个是要求我们的房子是有的是买二手房，有的重新翻修的啊。那么最主要的呢，我觉得也一个是孩子的这种安全啊，住的安全，而且是要环保。然后我们这个很多啊，这个业主反映说我们的进户门，因为时间太长了嘛啊，进户门这一块呢，有的业主我们也遇到过很多啊，要不要换掉？其实这个问题呢，我老樊觉得呢是要换掉的，因为你的门啊，在这个十年之前装修的啊，那它的这个防盗门它不叫防盗门啊，有的也是因为这个它是属于这种防火门，它达不到防盗的这种级别啊，所以说很多都是这样啊。
1: 就是说到这个防盗门啊，我要跟大家说一说为什么你要换啊。您知道我们之前的这个防盗门是用

0: 钥匙来开门的。
1: 对，
0: 现在电子门锁的大范围的应用，
1: 对，
0: 也就让很多消费者，我觉得这种更便利更方便。
1: 对，
0: 但是这个电子门锁的应用就导致了您之前的这个防盗门形同虚设。为啥？因为你只有基本上只有一个点位是适配的，就是门锁的那个部位是适配的，其他点位均不适配，那就意味着您的这个电子门锁再好，您的门再好，都不能起到一个防盗的效果了。
1: 是，随着我们现在智能化的这个普及哈，这几年说实话很多家庭已经把这个指纹锁啊纳入智能化的啊，已经纳入到我们每一家的智能化里面去了。那么我们之前的这个进户门呢，它只有一个点位，说实话天地锁呢它都没有，对吧？有的但它不适配，因为它的这个孔洞啊，包括它的这个尺寸啊，可能都装不了我们现在现有的这个不匹配我们现在的这个门啊，入户门，所以说老盘建议还是要给它换掉啊，换成我们比如说现在比较好的一些品牌，对吧？你比如说王力啊、美心啊、等等这些，他们都自带的这个指纹锁，或者自己再去相当于买一个高端的这种都可以啊，都可以。
0: 这个是我们完全是可以做得到的啊，就是一个是门上带指纹锁，对吧？
1: 对，
0: 就是哪怕就是我们喜欢就更高端的指纹锁，我们也可以适配到这个门上。
1: 是的，
0: 因为它这个已经更叫什么更新了，升级换代了。
1: 是的，是的。
0: 我们的这个门首先是要改变啊。那如果您不改变，会发生什么问题啊？在这儿我们也要说一下啊，尤其是您在选指纹锁的时候，琪姐还是建议大家啊，这是慎之又慎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在这里有700多业主关于指纹锁发给我的各种各样好笑的事，什么叫好笑的事？实际上叫触目惊心的事啊，就是我完全是一个外人，我一按指纹我也进门了，但是业主发现不了，因为业主也是通过指纹进去的，后来试过了，不论是谁都能进门，为什么？它已经失效了，
1: 就相当于它的这个芯片啊，可能都是已经坏掉了。
0: 对，是的，就是这个时候呢，一定要建议大家啊，如果您是用指纹锁的，您不妨亲自试一试，
1: 试一试，
0: 不是用这个指头，您换一个手，看能不能进去，或者让外人试一下。让其他的朋友试一下，如果出现问题及时发现问题
1: 马上换掉，
0: 马上换掉啊。其实很多朋友就发这种类似的这个视频给我看，其实但是从琪姐的这个角度来讲是真的是触目惊心的，幸亏及时发现了。有一位朋友跟我讲说，我们家大概有6个月左右的时间是不知道这个事情的，因为其他的小朋友来人家直接就进门，但是我们没有感觉到。后来那个小朋友还是很善良的说了一句话，说我自己进来的。
1: 他这个指纹锁失效了，
0: 这个指纹锁失效，每次他都说这个指纹锁是认识他的，
1: 对，
0: 这个小朋友没有什么，
1: 对，他没有什么坏心，
0: 对，所以说看啊，多吓人的一件事，幸亏呢这是
1: 对于这种生活的提高哈，还有这种安全性的这种这个认知吧，我觉得都是愿意换这个指纹锁的，
0: 但实际
1: 入户门啊，
0: 对，在实际我们的工作当中不存在什么沟通的困难，对吧？
1: 对，因为我有时候我会到我们的现场去啊，我会看这个门，有的门啊，开发商给的门，它可能会应付这个消防啊，包括这个验收，这个门是非常轻的，啊，就是薄薄的一层铁皮那样的，那就对防盗一点意义都没有，啊，那么我倒是建议说要选品牌的啊，选这种甲级的这种防盗门啊，这样的话呢更安全。啊，前期的话呢，你这个拿到这个二手房，如果买学区二手房的话，可能这个门如果10年了，它的周围的密封胶条啊，都是松动的，啊，所以要原方检测，要得看一下这个入户门，包括磨损啊，对吧？包括这种门锁的这种损坏啊等等，门把手啊等等，这个都可能会，它是损耗品啊，所以说。我跟业主沟通的时候，业主很多都是肯定是要换啊，而且造型也不好看了嘛，颜值也不在线了啊，所以说要换掉更好看一些啊。
0: 啊，说到这个门，我相信这个很多业主都是支持的啊，就是这个咱们把它过了。那说到门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了另外一条信息，就是很多二手房，尤其咱们学区的房，您看一下，这个时间有些都是十几年、20几年了，对吧？它已经过了开发商的质保期，
1: 对对，
0: 咱们就会发现可能存在室内存在一系列的这个问题，就是我们二手房在装修之前是不是要请专业的团队，咱们来给做个验收，做个精准的诊断一下。
1: 对，因为可能有的二手房嘛，有的是毛坯，有的是已经经过装修了啊，所以说在经过装修的这部分二手房当中呢，其实我们需要我们专业的这个团队啊，去为你去做一下

0: 全方检测，这里面就包含了很多内容啊，你比如说这个门窗啊，下水啊，对吧，你的这个管道啊是否是是否是不泄漏的啊，包括你的防水啊，包括我们的这个电源啊，电线啊，包括我们是不是外墙是不是渗水，窗框边缘是不是渗水等等，这些都是我们原房检测需要去做的一个事情啊。
1: 这就是说我们在选择装饰公司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你看专业的装饰公司的负责人在这儿，他就说那我们接到房子的第一时间，
0: 对，
1: 我要亲自上门去给他做一个诊断，
0: 对
1: 吧，
0: 对
1: 啊，这样才能够开始设计装修。
0: 对，因为大部分原因我去看了一下，基本上说是渗水的这种情况会比较多，而且第二个就是这个窗框周围渗水也比较多。那么墙体渗水又分为两种啊，一种是内墙的一个渗水，就从你的卫生间这个溢过来的，
1: 哎，
0: 另外就是外墙的渗水啊。那么外墙渗水呢，可能开发商已经过质保了，这个问题说动用一些维修基金啊等等，这个东西我们就，
1: 但其实要想动这个维修基金，可能是很多朋友都在跟琪姐聊，这个时间长度太长了，
0: 对，
1: 因为不能只能针对您这一家，
0: 是的，
1: 对吧？他可能是要这个上下
0: 一栋楼啊，或者是几个啊，
1: 还涉及到签字的问题，
0: 可能
1: 很多朋友都是了解了啊，就是要把这项工作做好，其实挺复杂的。但是也有些朋友就说了，那既然是这样，那我能不能就是在二手房改造的时候，就咱们自己花钱把它解决？
0: 可以的，也是可以的
1: 啊，也是可以的啊。这个是我们装饰公司也接的，
0: 对，我们是一旦说我们达成合作，这个外墙啊，包括你一些墙体的控股啊，都我们这个都可以是把它包含在内的啊。
1: 哎，好的，那么就说完这个问题啊，咱们就再回到这个窗户。这是一个大点的一个问题啊。你看我们都知道您预警完，很多朋友跟我们讲，说我这个窗户天然渗漏，就是胎里带的这个问题，
0: 对
1: 吧，这个是必须得换的啊。就说到这个其他小区的业主，你看时间长了20几年了，我这个窗户不可能不换，对吧，说到换窗那就存在两个风险啊。为什么有这个风险，我们总结了近期看的有关于门窗类的投诉，那就可以看到第一个投诉是什么呢，换窗的时候，由于这不是窗的品质质量差，我们看了很多都是大品牌的窗户啊，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它在设计的时候，就是我们说量尺的过程中存在偏差，
0: 对
1: 啊，这个窗户装上去还后边还有个2公分左右的这样的一个距离，这是消费者不能够接受的啊，因为这个也是后期渗漏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因素了，对吧？还有一个，在换窗过程中就很容易把我们外墙的防水破坏掉，对吧？这是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两个问题导致了最终因为换窗引发的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个投诉。也就说了，这个窗户，你就是站在您的角度上来讲，是应该换了，对吧？
0: 对，其实换窗呢，其实也是要一定的流程和标准的。啊，你原始的窗户对吧，两渗水你要把它换掉，你首先你要考虑到它拆除的问题，你要考虑到它周围窗户连接处，你不能用暴力拆除，你暴力拆除的话，那都相当于它把外墙的这个有一些像这个外墙的一些涂料啊，外墙的一些这个蒸湿器啊等等，它都打坏掉了，而且没有及时的去把它缝起来缝平，导致什么呢，导致后期我们新窗户到家以后，我们是装上去了，但是下面全是缝隙啊，而且是不均匀的缝隙，后期打这个密封胶的话，它会存在什么。
2: 南国探沟酒，开坛十里香。
3: 315曝光台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2: 南国探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探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0: 这个风险。
1: 嗯，哎，就是这个真的是这样的啊，就是我们说到了这个拆窗户的时候，如果您拆不好，就会导致你外墙的防水，假如你外墙防水是好的，很容易就被损坏掉了。这个谁花钱在修补呢？你业主花钱修补呀，
0: 嗯、
1: 对吧、
0: 嗯嗯？
1: 所以说一定要请专业的这个装饰公司啊。我就知道，就如果要是说这个发生什么问题，其实光装饰。投诉维权，最后追来追去，原来跟拆窗户有关系，
0: 嗯、
1: 没有办法啊。那么就在跟这个拆卸的师傅在沟通的时候，有些师傅非常的好沟通，那适当给一定的补偿，
0: 对
1: 吧？
0: 对，
1: 有些师傅你连人都找不到了，
0: 对，
1: 那就没有办法沟通。所以说，对于您拆窗户这件事，就是既然二手房要改造了，就请我们专业的团队来做啊，不要说我自己把它拆了，不要干这件事情啊。这个是一件事，还有安装设计，您看到了吗？
0: 嗯，
1: 对吧？一定要请靠谱的。
0: 嗯，三方材料，七方安装哈、
1: 嗯。
0: 窗户的安装其实也是很有这个技术含量的。首先，这种现在都比较喜欢这种落地窗，
1: 嗯，
0: 大玻璃。啊，它的这个安装的这个难度系数也挺高的。那至于说我们往前说一说的话，就是我们的量尺，对吧？你一边留，对吧？多少公分它是合理的，它这个窗户能安装上去的啊。我建议是两公分以内啊，一点。原始窗户拆除以后，把四周边框全部缝好、缝平，啊，这样的话我们严丝合缝，打上密封胶，那就会减少很大的这种漏水的这种情况，啊，
1: 等于是咱们再还原一遍原来，我们这个。哎，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这个我们要记住了啊，这是很关键的。接下来咱们再来说这个选这个窗户啊，既然我拆掉了，那就一定要选一个隔音隔热效果好，安全的。
0: 对，
1: 为什么要提到这个安全？可能很多朋友都知道，学区房它关心到孩子的身心健康，对吧？就很多家长说我孩子小呀，那是上幼儿园的孩子呀，对吧？那对于安全呢没有什么把控，所以说这个选择窗户的这个就很重要了。你不能说在窗户外边我再设这个防盗网，
0: 对
1: 对吧？就是这个是不是您在这个实践中有没有什么
0: 这个呢？其实我们现在的这个门窗扇的开启方式有很多哈，你像高层它就不能外开，它只能内开，只能内开。那么我们的这个防盗网，我们的这个防护网是在这个窗户以外，窗户以外，你内开以后它是在我们的窗扇以外的啊，还有这个内开内导的这种形式啊。那我们窗扇的选择基本上我们要在前期也是跟装修方案一样，它也是要设计啊，我是要用加不加横梁的，我是不是要用落地窗啊，那我的透气性是不是要跟我的南北通透跟那边的窗户要相对应的窗扇啊等等，这个是需要去设计的啊。那么至于说我们选用的这个玻璃都是国标的玻璃啊，一定是真空玻璃啊，这种是最安全的啊，因为你可能高层就会遇到一些风啊，对吧？这个暴露在室外的，那么这个窗户的这个玻璃一定是要用夹胶玻璃，夹胶钢化玻璃啊，三 C 认证一定要看三 C 认证的啊。那么型材方面呢，基本上我们现在的断桥铝的窗户哈，基本上都是国标的。其实我觉得铝制的一些东西啊，我们如果是国标就没有问题啊，都是断桥铝啊，都是断桥铝，你可以选壁厚厚一点的。
1: 哎，对，要一定要原生铝啊，不要这个我们说的这个铝还跟铝的质量还是不一样的，
0: 对，是的，
1: 要选择好的质量的，
0: 对，
1: 好的品牌的，
0: 对，
1: 说到这儿，咱们再来说一下窗户，很多朋友所关心的啊，我们看我们这些老的小区，学区房，它都是要封阳台的，
0: 对，都是原始的原有都有一些像推拉窗、塑钢的，有一些这种铝制的老。
1: 也就是说在这个阳台的设计上面，就是问的最多的一个话题啊，就是很多这个消费者都问，那现在是大的落地的阳台，很多人觉得这个效果会很好，但是你知道老的小区它并不一定给你能够达成这个落地，对吧？
0: 对对。
1: 那这个时候我们建议消费者要不要砸，要砸的这个消费者很多，但是这个
0: 对，因为我也遇到过很多啊，但是我倒建议是不要去破坏我们的外墙结构，
1: 不能破坏啊，就是违规的、
0: 因为外墙结构呢基本很多是胶质的 啊，包括它的这个窗台，就相当于我们所说的这个女儿墙，很多也是胶质出来。那如果你动它的话，那你势必会去切到钢筋。切到钢筋，那你后期想粉它哈，去做成原有的这种结构的话，就基本上不可能了。
1: 嗯，
0: 啊，基本上不可能。啊，那我建议就是老的小区有些带造型的那个就不要去再去砸掉它或者怎么样，因为可能物业也不会让你砸。
1: 嗯，
0: 你改变了这个是这个外观了，楼体外观了啊，这个我们一直在强调不能去动这个外观的啊。
1: 嗯，
0: 对。
1: 那说到这个阳台呢，我们就不得不考虑到另外一件事情啊。现在的很多阳台，它其实是应该是一个外置的一个阳台，它不是收在我们建筑物里边的这个阳台啊。老的这个小区都是这么设计的。那这个时候呢，就如果面对这个大风天气，或者是我们说的台风天气，就要注意了。这个设计在这个窗户设计上面也是有要求的，对吧？
0: 是的，是的。该加立柱加立柱啊，该有承重的要做承重的这种结构计算啊，该加立柱多加一点，我们这个是绝对能保证安全的啊。
1: 嗯，也就是说，我们其实，在接到这二手房的时候，可能考虑的要比新房更多，
0: 更多，对，
1: 嗯，
0: 是的。
1: 那这个时候我们要听专家的这个意见啊，不要觉得专家是给我更多的一个消费的一个环节，不是的，这个是从安全。内开内倒他不怕，
0: 嗯，
1: 这个非常安全，
0: 嗯，
1: 他觉得这个人物都很难出去，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但是你要一开内开，
0: 嗯，
1: 那人可能就出去了，就是说很多家长就问，那这个时候我是不是要在这个环节上面，就是在纱窗上面有要求，
0: 其实可以加一个纤维器啊，如果
1: 纤维器
0: 对，
1: 啊，
0: 小孩比较小的话加个纤维器，
1: 嗯，
0: 然后第二个呢，把你的这个钢窗的钥匙啊把它锁好，自己收起来，一般情况下高层你不会去把这个钢网拿掉，
1: 嗯
0: 啊，因为你不可能在外面晒衣服嘛，
1: 哎，对，
0: 对吧，你钢网的钥匙要有，一定要有这种好锁的钥匙啊，就是以防万一这个安全的问题啊。
1: 你看我们樊总给我们提的这个好的建议啊，就是您要有这个纱窗锁的，
0: 对，纱窗锁
1: 钥匙永远留在您手里啊，不要让孩子看到，
0: 对，
1: 这样。

0: 们就是、这个咱们就不用外设这种
1: 对
0: 防盗网了，
1: 对
0: 就是保证了这个高空的一个安全啊，这非常的重要。说完了这个，咱们在节目的最后的一点的时间里边啊，要跟朋友们再聊最后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一个问题啊。很多朋友都在问啊，就是比如说我二手房拿到了，我要急于改造，我非常的着急，您给一个时间，把所有的就是把这个节假日啊，或者是有一些时间，像中高考这个时间不能装修的，给大家一个时间啊，来看一看我们要改造一个二手房啊，因为这个都是里边有装修的二手房，大概咱们需要多长时间？
1: 因为这个板块呢，可能我们做局部改造的要少一些啊，就是说，但是我可以给大家一个建议啊，就是说你的如果说改造一个卫生间啊，那么我们的时间大概一个拆除啊，加上这个重新铺贴做防水啊，加上这个。15天左右啊，15到20天吧。
0: 也就是说，局部的旧改大概需要15天的一个时间。
1: 瓷砖防水啊，再重新铺贴啊，这样子一个情况。
0: 哎，这个时间是要留有的。还有一个就是，我全面的重新装，我砸掉。重新全部来，这个时间可能就更长了，是吧？
1: 这个时间就好比你去装新房一样，
0: 哎，对，
1: 哎，然后你还多了一个全屋拆除的这个工序，那可能我们也会在120天这样子，120个工作日这样的。
0: 120个工作日啊，记住我们说的是工作日，你一定要把所有的节假日把它排除在外。
1: 啊，
0: 还有一些你还要充分考虑到可能天气阴雨天气多，
1: 是的，
0: 能跟我们有一些环节，
1: 换窗户啊，对吧，这些都是一个，还有这个空调地暖啊，这个都是影响工期的一个因素。
0: 对，好了，今天节目结束的时间又到了，非常感谢我们的樊总，还有什么问题需要向我们樊总咨询的话，建议您去关注我们
1: 连云港装修老樊哈，
0: 连云港装修老樊啊，抖音账号连云港。谢谢朋友们的收听收看，下期节目再会。
1: 谢谢。
2: 装修源于一种态度，一种我们对生活的态度。精致生活是你对家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装修大师。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装修大师栏目合作品牌，大年空间设计工作室，26年深潜行业，以阅历沉淀设计，以品质兑现承诺，专注家装别墅与商业空间，坚持一案一专属私人定制，无模板不复制，用实景作品说话。地址：东方花园18-3栋，预约专线137-7659-9888。
3: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4: 现在时刻17点整。
5: 哇，怀孕了，胎教怎么做啊？
6: 早教机构是智商税吗？
7: 宝宝挑食爱哭做事拖拉，育儿路上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超级育儿师一起聊一聊那些真性情的育儿经历，还有育儿专家疏解你的育儿小烦恼，放轻松，跟着我们的节奏一起科学育儿。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还有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超级育儿师，我是主持人琪姐。那么在这儿呢，我们依旧关注我们孩子的健康成长，关注我们自身的健康。超级育儿师节目是由咱们连云港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连云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共同为您开办的一档公益直播节目。我们都知道健康是咱们幸福生活的基石，科学是 照亮健康的灯塔。在这里呢，我们会为朋友们搭建一座连接专业医学知识和日常生活的桥梁，让我们的健康知识不再高深莫测，而是贴近于我们的生活，服务于我们的生活。啊，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为朋友们请来了口腔科的专家来和朋友们来聊一聊我们的牙齿健康和我们的身体健康。在这里啊，不论是家长朋友们还是我们正在成长生长发育的哈，我们的孩子都要来关注一下我们的牙齿健康。其实在生活当中，很多人呢都会有一个认识的误区，比如说咱们这个牙齿疼痛、牙龈出血、口气有异味，这些都是口腔的小小问题啊，这是咱们局部的一个小毛病啊，咱忍一忍，漱个口就可以把它缓解了，完全不用放在心上啊。绝大多数人呢关注的健康呢，都会是优先先关注心脑血管啊、肠胃、肝肾这些重要的器官，但是常常就忽略了口腔这个咱们身体健康的第一道屏障。口腔疾病呢，不仅会影响到咱们咀嚼、发音、面容，更加会全身多个系统的病变。好，今天呢，我们非常有幸的为朋友们请来连云港市市立东方医院口腔科的高其明高主任走进直播室，来为我们解疑答惑，来聊这个话题啊。首先咱们来认识一下高主任。高主任呢是硕士研究生主治医师，也是咱们连云港市立东方医院口腔科的副主任，连云港市健康科普专家组的高级专家，中华口腔医学会的会员。首先欢迎高主任啊。高主任大家好。
8: 大家好，我是高其明，来自连云港市立东方医院口腔科啊，很开心今天可以通过电波来跟大家聊聊这个口腔健康和全身健康的这么一个相关知识。
0: 好，很高兴呢，这个百忙之中邀请到高主任走进直播室，来和朋友们来聊健康的关系啊，就是口腔和健康的这个关系的知识。那高主任，首先我想请教您啊，在我们大众的一个固有的认知里，其实牙齿的作用呢，就是来嚼食物的啊，它辅助发音，支撑面容，只要咱牙齿也不疼，也不缺牙，就代表着我口腔非常的健康。这个认知是不是和您的这个专业有一些偏差呢？
8: 这个认知呢其实是相当大的一个偏差。我们很多人都觉得牙齿不痛啊，牙齿口腔没有不舒服的感觉，它就是没有关系的。但其实很多口腔疾病呢，它是中前期是没有一个感觉的，没有任何感觉的。比如说慢性牙周炎、牙龈萎缩，还有我们肉眼看不到的一些隐匿性的龋齿，它这个前中期它是没有任何感觉的。但是没有感觉并不是代表它不再发展啊，所以说我们要通过专业的设备、专业的医生去检查才能发现啊。然后世界卫生组织呢，它也是早已定义了一个我们口腔健康的这么一个标准啊，它包括四个核心制度啊。首先是我们的牙结石、牙菌斑啊是没有的。二是呢，我们没有龋齿，也就是没有虫牙，没有牙齿的缺损，也没有一个牙齿的松动啊。三是呢，我们的牙龈颜色是正常的，然后没有发炎、没有红肿，也没有增生。四是我们口腔呢没有异味，没有黏膜的病变，而且我们咀嚼和咬合功能是正常的。其实除此之外呢，我们口腔健康还有很核心的一个标准，那就是我们口腔菌群的一个平衡。我们口腔内是有上百种细菌的啊，有好细菌，有坏细菌，有有利菌，有有害菌。当我们有害菌达到一个优势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生很多的一个口腔问题。而口腔又是作为呼吸道和消化道的第一道关，所以说是如果说口腔的菌群失衡呢，它也可以是通过口腔黏膜和血液扩散到我们全身，而引起我们全身的一些问题。
0: 其实这个我们高主任你讲完啊，其实我们很多朋友都会认识到了这个口腔的问题，其实它很严重啊。接下来呢，我们也和高主任来聊一聊啊，就是很多朋友都什么时候才关注到自己口腔有问题，他会着急呢？像前两天我跟朋友在一起聚会的时候，他说：“你知道我最近在吃中药，为什么吃中药呢？我一直起口腔溃疡，反复起。”还有一些朋友呢说：“你知道吗？我最近连这个豆腐都吃不了了，要吃流食。”我说：“为什么？”说这个下面的牙都开始松动了，就非常的难受。还有一些朋友就说，你看我每天都刷牙，但是我 这个与人交谈的时候依然有口气，我去医院去查了，我有没有幽门螺旋杆菌啊，我查过了，年年查年年都没有，哎，但是这口气从哪儿来的呢？也不了解，对吧？这个时候其实这些朋友呢才可能想着，哎，我去看看医生啊。
8: 嗯，
0: 这个接下来呢我们就

0: 请这个高主任来给我们一一讲解一下啊，就是咱们常见的口腔疾病它究竟啊这个会以什么样的形式出现，会引发哪些全身性的疾病。
1: 首先是大家可能比较关心的一个心脑血管疾病啊，这个是大家耳熟能详的。这个比如说我们很常见的一个牙周病啊，牙周炎可能大家多多少少都有一点。这个牙周病呢，它的一个主要优势菌呢就是有害菌，是牙龈卟啉单胞菌啊。它这个细菌呢是主要致病牙周病的这么一个细菌，它的这个细菌可以通过我们的口腔黏膜啊还有血液啊进入到我们的身体内，它会附着在这个血管内皮上，这样的话它会促进以及增厚我们血液中斑块的一个形成。还有就是我们口腔的炎症呢也会导致这个全身的慢性炎症啊一直持续，这个炎症因子呢进入我们血液当中也会增加这个血液的一个粘稠度啊，诱发血栓啊。这样的话重度牙周炎的一个患者呢，他这个冠心病啊心梗脑梗啊他的发病率他是要比健康人要高2到3倍的啊。其次还有糖尿病啊。口腔炎症呢它跟这个糖尿病是一个双向恶性循环的这么一个情况，你血糖高免疫力低，口腔菌群它是更容易紊乱的啊，紊乱的话它牙周炎发病率是更高的啊，病情更难愈合。另一方面，牙周炎如果长期不愈的话，它的炎症因子会导致身体对胰岛素的这个敏感性会降低啊，进而让人的血糖更容易升高啊。所以说又有糖尿病又有牙周炎，又糖尿病越严重啊，牙周炎越严重，牙周炎越严重，糖尿病又越严重，所以说这是一个双向循环的一个问题。
0: 说到这儿，可能如果不是高主任讲，我相信很多粉丝朋友或者听众朋友跟琪姐的想法脑血管疾病有这么密切的一个关系啊。其实很多朋友就想，哎，我这个最近有一些很多朋友在聊，千万不要发生这个心源性的猝死啊，就是这个我要这个去医院去查，但没有一个朋友跟我聊我要去看看我的这个牙齿啊去看看口腔科。那么了解完了这个，首先咱们应该先去这个口腔科请专家来给我们看看啊，对吧？从这个源头上来排除一些这个问题的一个隐患。那么除了这两种慢性病，咱们这个口腔问题还会不会影响到我们的消化系统啊？其实我觉得这个口腔问题影响消化系统，这是很多朋友容易理解的一个问题。
1: 是的，没错。口腔做它的一个牙齿啊对食物进行的一个研磨，就是我们消化的第一步。如果你研磨的食物越细，它进入胃肠道胃肠道再去消化这个食物的压力呢就大大的减少胃肠道消化的这么一个压力啊。所以说我们日常就要说细嚼慢咽啊。所以说口腔呢也是很影响这个消化系统的。如果说你缺牙啊，牙齿不疼啊，去吃不了东西，那你直接吞的话，它这个胃肠道压力就会很大啊，会造成很多胃肠炎啊胃溃疡啊这些之类的。
0: 你看这个口腔呢必须得健康啊，不健康的话咱们接下来胃炎胃溃疡肠炎这个都不是我们想得的，对吧？这会影响到我们整个身体的一个健康。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关注一下特殊人群，对吧？像我们超级育儿师关注的最多的就是女性孕产妇这类特殊的人群。那这些人群她的口腔健康会不会有一些特殊的影响？
1: 对于女性的一个口腔健康呢，它是可以直接关系到自身的内分泌啊，还有一些母婴的健康的。首先，女性的经期、孕期、更年期，甚至青春期，它的一个体内的激素啊，水平是波动的。激素水平波动呢，就导致我们这个身体对炎症的敏感性啊，更加敏感啊。所以说，一些这些经期啊、孕期啊、青春期啊、更年期啊，这些女性的牙龈呢，是更容易发炎的，更容易红肿的啊。我要重点来说一下这个孕期口腔，因为很多备孕的家庭啊，现在并没有重视这个口腔啊，备孕前并没有去重视口腔健康。其实这个很多孕妇啊她都会来口腔有问题了才会来，并没有提前解决。当你怀孕之后，这个很多药物还有我们口腔的

0: 很多操作是没有办法操作的，所以说很多孕妇是硬扛过来的啊。
1: 哎呀，非常痛苦。
0: 对呀，而且这个口腔内的一个炎症因子啊，还有细菌啊，也是有概率会影响这个胎儿发育的啊，也可能会提高这个早产的这么一个风险啊。也有临床研究表明呢，这个患有重度牙周炎的孕妇，她的早产概率是健康人的4倍以上。
1: 嗯，
0: 同时呢，准妈妈们还有以及哺乳的妈妈们，他们口腔的细菌呢，其实是可以通过一些母乳啊或者日常起居啊，是传染给婴儿的啊。我们成年人的免疫力很高，这种有害菌多一点没关系，但是婴儿免疫力很低，所以说是如果传染给婴儿的话，婴儿会有很多的口腔问题，比如说鹅口疮、血口病啊，这都是婴儿容易引起的一个口腔问题。前期
1: 啊，那么在这儿呢，再一次在备孕期间第一时间咱们是去看口腔科，对吧？
0: 对，
1: 把这个所有的问题排除在外啊。就是这个我们你看刚刚我们高主任讲了，患有重度牙周炎的这个孕妇会早产，一系列的这个问题都会给我们的胎儿的生长发育带来不良的这个影响。
0: 是的
1: 啊，说到这儿了啊，那么咱们再说一句话，我们也插一下一些朋友们的一些问题啊。在上这个节目之前啊，我有位朋友在跟我聊啊，他说你看我们这个年龄呢都60岁到70岁的这样的一个群体啊，人数也蛮多的，1000多人。那我们经常聊的是一句话，从小就听常听的一句话，牙疼不是病，但是疼起来要人命，
0: 对
1: 吧？但是牙疼是不是病呢？咱们现在早就知道了啊，它就是病，对吧？
0: 对，它就是病。
1: 但是它的确非常的痛苦。你想，如果要是说按照我们刚才说的这样疼起来要命，你说如果在怀孕期间咱们得了这个病，你真的没法用药，你不能用止疼药啊，对吧？
0: 对，
1: 有一些治疗咱不能使用，对吧？
0: 是的。
1: 这个只能硬扛，你说怎么扛？我就想想都很痛苦啊。这种疼痛不是这个点状的疼痛，就是像我们生宝宝的时候，它是宫缩然后缓解再宫缩，对吧？其实你还有喘口气的那个时间。牙疼它是渐进性的疼痛啊，越来越严重的，
0: 持续性的。
1: 哎，这是怎么能够受得了呢？所以说啊，备孕的宝妈们啊，一定要注意了啊，就是准妈妈们，你们要提前把这个口腔科去看好啊。好，那么接下来咱们再来关注老人和儿童这两个特殊群体啊。如果呀这个口腔有问题，会给他们带来什么全身的危害？
0: 首先我先说说这个儿童群体啊，很多家长有了一个误区，他们觉得乳牙要换，所以说就不管了，有问题就等着换就行了。其实乳牙也是有很多作用的，它作为一个恒牙之前的一个过渡牙齿呢，它也会发生龋齿啊、牙髓炎啊。这个牙髓炎会导致这个儿童他会疼痛，然后不敢进食，进而导致儿童的一个偏食、营养不良，会影响他的整体一个发育啊，身高发育。其次，乳牙其实也是对儿童的心理有作用。我们尤其是一些自尊心强的一个儿童，他如果说牙齿坏的很多，一张口满口黑牙，他可能会不敢去交流啊，不敢去社交啊，不敢大笑，这样会影响。

0: 心理健康和性格的养成。下面的恒牙的，所以说乳牙的问题也不能忽视，打乱，而且这样会引起我们的颞下和关节的一个紊乱，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挂钩啊，就可能会不舒服啊。
1: 哦，是这样的啊。其实说到这儿呢，我们就不得不先说一说孩子啊，因为我也是挺震惊的，就是我自己的这个宝宝，哎，我就看他这个脸怎么越长越歪呢，就提醒他，我说宝宝，咱们不能只是用一侧来咀嚼啊，两侧咀嚼。但这宝宝也没有说过他疼，也没喊过疼，直到有一天不行了，我觉得这个还是要带他去这个口腔科看一看医生。就医生说，你知道吗？他那有一颗牙都烂穿了，然后就问他，你是不是疼？是啊，他对待疼的一个解决的方案就是，我不用内侧进食，还有就是，我就发现这孩子真的就不怎么吃东西，所以说一直感觉怎么跟长得小豆芽一样的啊，原来是有这些原因啊，咱们就不用说老人了，
0: 是
1: 非常的强。
0: 是的，
1: 如果有一个牙松了，他才不会第一时间呢，对吧？我适应适应就行了，咱硬的东西不能吃，咱不能吃软的吗？
0: 非常能忍
1: 啊，是真的能忍，就是这个。还有就是掉了一颗牙，掉了就掉了吧，反正我都这个年龄了，我也不要这么美了，对吧？
0: 对。
1: 但是没想到，就是刚刚高主任讲完了，会造成营养不良，造成贫血，造成骨质疏松啊，等等等等一系列的问题。所以说，不论是孩子还是老人，有问题第一时间咱们还是要去找医生来看一看，及时的治疗啊。
0: 是的。
1: 听完我们高主任讲了，其实我相信很多朋友啊，无论是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还是咱们听众朋友，都会很震惊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想请高主任结合临床经验啊，咱们现代人高发的口腔疾病啊，生活中有哪些不小心的一些坏习惯正在毁掉我们的牙齿和我们的健康。
0: 目前我们国人的口腔健康问题呢是高频率发作，
1: 它是一个高发的是吧？
0: 它最核心的一个问题其实就是我们对这个口腔健康认知的一个缺乏，我们对这个口腔预防的意识还没有提上，再加上我们的一个生活作息啊、饮食不规律啊这些叠加起来啊，所以说才让我们的口腔健康问题啊频发。那么我也是给大家总结几个非常普遍危害最大的一个陋习吧。首先我们所有人第一件事就要去学习正确的刷牙方法啊，我们不刷牙方法不对的话是清洁不到位的。其实就算我们口腔医生用专业的刷牙方法去刷的话，它也是只能清洁70%左右的牙菌斑。所以说我们刷牙方法很重要。我们很多人都横着拉锯式刷牙，其实这样是根本刷不到的啊。

0: 牙缝啊、牙龈沟内的牙菌斑，它是可以形成牙结石的。普通形成牙结石的话，普通牙刷是就刷不掉了。它会刺激牙龈，诱发炎症啊，这也是牙周病的一个根源。其次，我们饮食呢，长期高糖啊、高油啊、喝奶茶啊、碳酸饮料啊这些东西，也会加速腐蚀牙釉质啊。还有就是我们很多人喜欢吃烫的、硬的、辣的，这都会损伤口腔黏膜，诱发口腔溃疡。长期刺激呢，也会增加口腔疾病病变的一个风险，还有过硬的食物也会磨损牙釉质啊，造成一个牙龈裂的这么一个风险。还有就是我们一定要定期的进行一个口腔检查啊，前面说了我们不疼不代表没有口腔问题，所以说我们一定要进行一个定期的口腔检查。我们有一句话叫小洞不补大洞吃苦，所以说是有问题呢我们尽量不要拖，尤其是口腔问题啊，它越拖的话它治疗成本也会越高，痛苦也会更大。还有就是我们平时的熬夜啊，还有压力大作息紊乱，现在人很多都是熬夜啊，焦虑啊，压力过大，这样会导致身体的内分泌的一个紊乱，免疫力下降，口腔黏膜修复的能力也会变差，菌群失衡，这样非常容易引发口腔疾病啊，口腔溃疡，还有智齿发炎啊这些东西。
1: 那说到这儿，咱们这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和我们高主任再聊一聊啊。说到刷牙，可能很多朋友呢，最会做的就是横着刷，对吧？横着拉，但是我们为什么会横着拉呢？大家都觉得面上的东西可能会清理掉，都忽略掉了这个缝隙里的这个问题，对吧？
0: 是的。
1: 就之前我有位这个牙科医生跟我讲说，你刷完牙之后还要用牙线。
0: 对，用牙线。
1: 一直不理解啊，但最后用过了之后啊才能理解，原来我们很多这个食物残渣它真不是这个牙刷能够解决的，这个或者说我们刷牙的动作能够解决的。第二呢，咱们说到这个刷牙的时候，还会很多朋友都会问，现在都是有电动牙刷了嘛？就很多家长都问，说我的宝宝，你看两三岁了，我是不是要给他配一个儿童的电动牙刷呀？但是配过来的时候呢，很多小朋友像这个琪姐反映啊，说哎呀，说这个我不想用，为什么不想用？他那个震动非常的激烈啊，就小朋友感觉到极度的不舒适。就想问一下您，就是从站在您专业的角度来讲，咱们是用普通的这更好一点，还是用这个先进一点更好一点？
0: 其实这个问题啊，也有很多人问过我。其实这个普通牙刷呀，我如果说是您能够保持这个很正确的刷牙方法，如果能给刷牙方法学好的话，我还是推荐用手动的，因为电动牙刷呢有点让人们过度依赖了，就放那不动，其实电动牙刷完全没有达到这个很智能化的这种程度，所以说还是用我们手刷，用正确的刷牙方法来清洁啊，要比电动牙刷清洁的更到位。
1: 就是说这个不用那么纠结 啊，
0: 不用那么纠结，对。
1: 但是这个我们刷牙的动作的确要标准啊，这个才是真正能够清理食物残渣的最重要的一个根源，不论是大人还是孩子啊，咱们都是要学会。其实如果您不会刷牙，我们也可以有专业的这样的视频，是我们是可以找得到的，
0: 是
1: 吧？
0: 是可以的
1: 啊，教大家怎么去正确的刷牙啊。那么说到这个，那么接下来咱们再来说说这个碳酸饮料啊，就是很多家长呢不让孩子喝碳酸饮料的这个原因是因为会发胖，但是很少会有人家长说这个跟牙有关系，跟口腔有关系啊。今天咱们听完了之后啊，才知道它是多方影响，
0: 是
1: 对吧？
0: 是的。
1: 那么再问一个问题啊，因为我们这个港城这个生活习惯，你有没有会发现，有几个区域的这样的，我们的市民他是喜欢这个吃煎饼的，你知道吗？前一段时间好多朋友来跟我探讨了一下这个煎饼该不该吃啊，因为我们到这个年龄的很多朋友就说，你看这个牙齿为什么会反着长，对吧？就是长得这个不好看，它是因为啃煎饼咬，啃煎饼啃的，对吧？所以说就问我琪姐说，这个我们有机会跟这个口腔科的专家问一问，是不是我这个孩子吃煎饼的时候不能像我们这样咬，应该用剪刀，用这个刀给他切好，让他一点点吃。还有一些这个反而是更多家长问的一个问题，现在我的孩子在成长发育过程中，水果我是不是要给他削皮切成一小块一小块的来吃，这个比较更好，还是让他拿着一个水果直接啃
0: 啊？其实说到这个问题啊，其实在很早以前我们这些根本没有这些问题，
1: 没有这个讲究，
0: 没有这些讲究，然后我们的牙齿也没有什么问题。
1: 是的，
0: 其实牙齿也是需要一个正常的一个生理性磨耗的，尤其是乳牙。为什么我们很多小孩子他牙患

0: 断了，但是乳牙没有掉呢，它就是没有一个很好的这么一个磨耗，不喜欢啃硬东西，不喜欢吃吃正常的食物，非要研磨得很细啊才去吃，也不是说是让您去吃很硬的东西，但最起码要保证我们一个正常的一个生理性磨耗啊，牙齿也是需要去用的，用进废退嘛啊，所以说它也是需要一个正常使用的
1: 啊。原来我们又找到一个根源啊，很多家长其实我也有这个焦虑，
0: 嗯，
1: 那个大宝换牙它很正常，到二宝的时候，哎，我说这怎么八岁的时候还不掉啊？我们这大宝早就掉了，对吧？就原来是跟这个有关系是吧，
0: 是
1: 这个的确是啊，这个跟他的这个饮食习惯有直接的关系，
0: 对
1: 啊，是不用担心哈，就完全不要把孩子弄得那么精细化，
0: 对对对对，
1: 相反如果是老人，你说我想把它给切成一小块小块的吃啊，因为我的这个咬合能力没有那么强了，这个是可以的啊，对吧。好，那么咱们最后啊再来说啊，这个牙龈出血啊，口臭啊，很多老人就说这没事啊，就是上个火，他真的是只是上火了吗？
0: 这个上火呀，在日常生活中、日常工作中真的听得太多了。其实上火呢，在我们口腔医学里面是最大的一个科学伪命题。90%以上的口臭呢，它都是牙龈、还有牙龈出血呢，它根本就不是上火啊。它其实就是一个有炎症，有牙周炎，有牙菌斑，有牙结石堆积在那里导致的。如果长期的刷牙出血和持续性的口臭还有红肿啊，一定是口腔内有慢性炎症。很多人觉得上火就吃点清火药，喝点凉茶啊，根本治标不治本，反而你会拖延病情，让口腔炎症持续侵袭全身啊，这也是很多人全身亚健康慢病产生的隐患这么之一。
1: 好，那在这儿呢我们再一次这个学到了一些专业的知识啊，非常感谢高主任。你看我们刚刚知道不论是口臭还是牙龈出血，它根本就不是上火，千万别去这个降火哈、
0: 对，
1: 别降到反而是延误病情不说，还是让我们全身受到影响，因为这个去火的药都是凉性的、寒性的
0: 对
1: 吧。
0: 但其实我们西医不讲火，
1: 哎，对，
0: 不气不讲火，
1: 只讲原因。它原因就是咱们这口腔里边存在着这个慢性的病灶，
0: 是的，
1: 对吧？
0: 是的。
1: 好，那么今天呢，因为时间的原因啊，我看这个要讲要讨论的这个话题还蛮多的啊。但今天咱们就只能讲到这儿了。以后啊，有时间，在我们高主任方便的时候，我们再次邀请高主任啊走进我们的直播室来为朋友们解疑答惑，来科普这些专业的知识。好，那我们也问一下我们高主任，您的这个门诊。
2: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4: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5: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6: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5: 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

0: 五月，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3: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4: 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2: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5: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3: 哎，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2: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5: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6: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5: 哎，别大夫，我有时间。
2: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7: 我喜欢在闲暇时光泡一杯热茶，读一本好书，希望能遇到热爱生活的他。
8: 我热爱运动，球场上总能看到我的身影，期待他和我一起挥洒汗水，分享快乐。让我们一起跟随电波，捕捉爱的频率。
9: 可以加个微信吗？
10: 好啊，一回生二回熟，下次一起出来玩。
8: 锁定 FM 90.2，周一至周五17:30到18:30，连上美好，与爱同行。本节目由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文化活动中心与慕贤婚恋联合出品。
11: 好，大家好，我是邓爱武，欢迎大家收听我们节目。与多长一段时间没来上节目了，我就记得好像很长时间了。这

狗上渣渣的，也不是乌上渣渣的，就与不连我，什么意思？就是乌上一个姓字，然后那个杨晶晶啊，杨宁宁上一个姓字，我们俩分着上啊。乌是等一步，就是再跟大家介绍一下的。这个节目中啊，上的就是杨一个姓字，又是杨某他嘛，又是杨他叫我他来定一下的，就是乌嘛，又是杨某他帮我定一下，就是互相定哦。互相订满，然后去把几个节目订扎扎的，嗯，一点不连我感觉现在，就是不少有的听众还有观众吗？说，哎，我昨天听等一部节目，说今天中扔着嘛，有的说叫农家宁宁等上头刮放鼓了说的，放那景乐给我们听听，说如果等一部等一会还能跟我们聊聊天，扯扯瓜，说说话什么东西的，就两个上节目风格明显是不一样，杨宁宁上节目属于是比较，典雅，叫文艺。就是高，就是高大威猛，不是，就是反正就是豪爽啊。乌呢就是什么低小矮化，这个擦边不是没反正就是就是随意性比较大一些，就是跟大家聊天啊说话什么不着边际啊，什么东车车西拉拉什么东西的啊，我大概就是这个风格，还特别想结合的，还有说普通话与说方言，很多人说方言听不懂啊，外地人听不懂就说，对不对？我们也不是说搁广大人民群众说大家都能听得懂，大家都能接受，那不可能事情，就好像超市炒菜一样的，还有人包完这里，有人吃没够样的，有人说这菜不好吃，对不对？各有各口味，对不对？就当然了，我要请大家啊，记着一个规律，但是万万不能其中啊，就是记着一个规律，就比如说这个星期上节目了，哈，那下星期就可不是没有声音，对不对？因为今天星期一嘛，星期一上三天，又放假了，哎，到这个我就热爱工作，又放假，老放招式的了，坑了我心里，给他放过点过点，每天对不对？我期待着和大家见面。期待着把我几种热情给它散发出来，期待着把我几种人格魅力把它散发出去。结果到头个也不是放中秋节假，就是放国庆节假，到头个夜晚就星期六、星期天一报上这部，我亲妈过来的，说真的，我就慌上班啊，对不对？但是没有办法，就没有办法，就是啊，就不要怪我这边的各位好朋友啊，众口难调。那么今天呢，节目一开始呢，先跟大家再重新介绍一下我的名字呢，叫邓一部。我来自江苏连云港，这个老家是光荣的，俺父让光荣拆了，我的老家家乡来自光荣，俺父让光荣拆了，I'm host， 不对，就是 I'm welcome to my hometown， 光荣拆了。欢迎来到我的家乡，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光荣祝客。I'm a host at 连云港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I'm a host at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啊，就是我是连云港市，我说你们哪都听得懂啊，对不对？我现在已经成为一个国际接轨的直播人了，和国际接轨的直播人。啊。我的这个知识水平已经，达到了，甚至超过了中央电视台知识上这种水平啊！一点八架，我说给你们啊，听着的吧，是的哈。说因为连我，我还不懂中文，行。我妈妈超跟国际接轨是个啊，我说的，这我等中央电视台上班嘛，那英文什么国际频道，我肯定会被封那头啊，封那头烧的。对不对啊？就是我今天大概的跟大家介绍一下，我是名字叫邓一部，我是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我来自光荣，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光荣做客，Welcome to my hometown， 光荣拆了，好，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光荣做客。要是你等连云港，没就不是光荣电视台，没就不是光荣广播电视台哦。啊，这个是真爱北京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哎，我只不过是人呢是光荣人，啊，那有人说你光荣人凭什么主登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主持节目的？你的方言能代表连云港啊？
我手里。

有一天没到中央那啥，我到中央那啥，我照样弄方言政治，嘛我就不能代表，对不对？我还代表中国的，我实际不是中国话，我实际不是中国话，对不对吧？我说中国话，我就能代表，啊，代表这个中国，对不对？向世界发声，嘛我老啊，对不对吧？哎，你们不要认为说将来啊，跳我的济南的跳过的将来呢？没事啊，没那中央电视台各地方人有湖南的、湖北的、上海、广东、江苏的、河北、河南、湖南的，妈的不横着全来自全国各地的播音员，这不是人等中央电视台上节目吗？妈他们就妈就对吧？平时都说普通话肉啊，我你把人我上中央电视台，我敢说普通话，我找了直播台一路敢一站二百斤拦着不妈不赔啊，对不对？你妈一个我都没听我说说。不是我立马等抖音上看我，我抖音是连云港谢部，连云港谢部啊。那我主登中央电视台，首页连云港谢部，等抖音上去看见我了哈。正在收听节目的，正在车上开着收听节目的各位好朋友，抓紧时间，对不对？哎，你要实在开车不方便呢，就说啊。如果没开车的一些各位好朋友呢，或者是开车的一些好朋友呢，这个把车的停过路边。妈，当我听把我节目结束再走喽。妈，还有几十啊？晚上也没人请你们吃完啊？是不是的哈？对不对？李虎杨环比不比啊？杨环是哪个？嗯，好，各位好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我的节目。我的节目叫把住他呀。坑的了，中华王室，我们节目叫脸上美好，节目名字都没跟大家说，坑的了，就每天大家归这个人家站着不单位哦，连云港市叫母县婚恋这个大型网站，跟我们节目站着一连站着不好自然吗？我这种还没提人家的，大家归人家老板等下听一人说，到头归么子等一步站来了上节目去。还聊说王室的人说的天花乱坠，把我们这国民的梅老师，我正儿八经说一下，我们连云港市这个母县婚恋这个网站很大的国外的挂单人的痴男怨的表，嗯，发来没老的样，挂单人我可能就要憋死了，就有点我都得找对象坑的，就是找不到坑的了，到头过有点我都偷看暗黑的三十多岁，甚至四十多岁样，还没找对象。然后实在熬不来几情况之下，就找到了个母亲婚恋网站，然后把这些信息往里一拾不着，对不对？哎，然后那个照片一拍，美颜一美，乖乖的，就囧死的了啊！你要看真人呢，真人一反正一哭看，我不能说人家丑，那网站画美的不？真的，你上了母亲婚恋那个网站，嗯。好的，又要唱宋运辉回顾了哈，大家稍微等候一下的哈，嗯。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1: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节目。我们节目叫恋上美好，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我叫邓爱武。啊，我们这节目特色就是用方言主持，啊，就是可不可听嘛嘞，对不对哈？一天到晚里面上班累不让不让嘛嘞，对不对？天天挨领导叫我来叫我就叫烦死的。我们里人们等单位的把领导说，天天打说你看那脸，我看说啥？我看，我看你同事那一脸嘛，骨头都累死，整天一天不想忘的。一天闹爱你，就是我人，就是叫爱与无渣的，理正无德啊！我天天用现眼的，哎，然后给你血海冲，天天啊！你单位哪个单位不是讲的都？哪里是女人，哪里就是江湖，对不对？上班很累的，我嘞跟你嘞一没有什么瓜葛，我跟你嘞一没有一不产生什么直接冲突。哎，我们等你聊聊天，说话跟邓爱武说说知心话，对不对？啊，说说你家这个。太阳中啊扔的呀，然后等哪里上班啊？你写几多大啊？银行卡有多少钱啊？都可以聊一聊，把银行卡多少钱聊一聊，对不对？我也不超你几千，对不对啊？我超你几百，你不几个，对不对啊？俺们就聊放松放松，对不对？哎，不要进门说等一步住家门住渣渣的啊，住坑什么东啊海上这一天说东吹死吧说。几天头一就觉得人感觉这样，对不对？比如说你像在风中奔跑一样的啊，你还要按照一个轨道跑啊啊！我怎么至于这么来呗？你按照轨道说，我一定要按照顺着这条线跑，哎，我一定要跑出我的风度，哎，一定要跑出我的这个不能丢失了我的形象啊！我要小步慢跑啊，我不能狂猛。哎，我也不能无相笑，但是我也不能哈哈大笑。哎，我要明着这一笑，我要欧着这一笑。你像至于啊，那不跟上班一样的吗？对不对啊？我们想跑就跑，对不对？想把人拖着跑就跑，想没用拖金光跑就没用跑，对不对？我们就要像风一样至于，是不是的？哪能像上班一样还说说说觉得啊，哦，下班听个节目，还说说觉得，哦，跟你不包啊，哦，演啥是不绿几把句说，条条框框跟你播一下的，那你不是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吗？对不对？人家那条条框框多好，对不对？俺是俺蛮安静的，对不对？啊，我们这个节目就是风风刷刷的，哎，你是风儿。我是沙，缠缠绵绵走天涯。没要的这种就快活，哎，虽然我就节目不能干什么，但是我为大家引领的是一种方向，对不对啊？活的就要洒脱一些，哎，不要天天讲那样，对不对啊？是不是说呢？这个我说的有没有道理不呢？各位好朋友，王志国，你说来，我有没有道理来？啊，冯这个冯高级你好，还有个安好。帅子的酷跑

0: 对不对？我说有没有道理？有道理的扣钱。哎，我说的有没有道理？那么一百块钱。摔死的苦跑，拆干车弄个晒元旦的，对不对？哦，一点不假，对不对？我说不对一通啊，他影响着我们。我们觉得啊，就应该按照这样生活，对不对？但是你我们要与食品八分的一些生活，哎，也要一二三四哦。可是后聊了天，我不说你证明呢，对不对？我们把曝光，对不对？哎，你就说我今天看哪个领导不顺眼，或者我看哪个那个私事，就想上去踹他两句，但是我又忍住没，那就等节目那骂他说说一说说，对不对？说看他私事，你眼长不斗顶呢啊。天天没有的啊，他说到头鼻孔有大，说来人啊，头发也没多，还大老猛的，说就来人，说看他就来一次，嗯，裤子说一说，对吧？吐吐槽嘛，对不对？生活已经那么累了，对不对？哎，我们直播间电话是81121345，81121345，让我们不要有执着，哎，做回正确的自己。人最大的这个杀手锏是什么东西啊？就是真诚，真诚啊！最大的杀手锏就是真诚。你要来搞弄作假的嘛？我们现在说实话，人也不吃，你吃啊，对不对？你比如说蓝天，对不对？麦文、凤高菊、王石谷、摔子的苦包、加拿大的鸡羊，你们吃啊，对不对啊？这个还有鸡娃、老板娘呢，外国的高大上的呢，嗯。买一桶是端星马克，天天端一杯星马克啊，说一天一杯有的。我想把我弄死啊，这种啊，活你活就等于俺活，对不对哈？你活要记不过几个点说，天天一杯喝一杯星马克，星马克搞其他搞那个瑞银还是白羊，当时白羊，以后白羊了，大头鬼啊，不就到时自己卡位的个某嘛，对不对？哎。就是明明自己，说实话呢，李裤子就是回归本源，过自己的那种生活，但是他非要就是装非常干净那个过小谐音啊，非要装一下的，哎，结果上学之前，李同学哎，我说啊，上学之前，就是时间集中的最重要就是这到底人什么样重要就是，哎，就好玩似的，哦，等等，到底又要戳广告了，倒是找死的，天天。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2: 美美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3: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4: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6: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5: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

0: 8118-3333。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3: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节目。我现在这个节目连片头我都白养黄了，哎，因为这广告这头耽误的时间太长了。既然我们节目内容是这样，我想跟大家多讲两句吧，这样都接不上了，都接不上了。就头尾都就是讲话就是有点连不连贯，在哪里啊？电动车到达不了的地方就是远方去不了，电动就在新埔了，就在新埔到时间哈。各位好朋友，如果我要是开古人这个脱口秀专场，你们一定要去哈，一定要去。我跟大家乐嘉跟我有什么关系啊？脱口秀啊，各位好朋友，如果要是开的话，你们，哎呀，其实这样说，等你说的说啊，我去吧，我要支持啊，什么是江南的，然后到这个一股都不去，整的，哎，我摸都不是吧，哎，有人说你要去花30块钱、40块钱，说等一步那贵人还值30块钱，黑人似的，他不去那样电台出什么，他开脱口秀还在搞不见，吗？我这个感应对不对？我也是劳动对不对？你们爱来不来对不对？你不来，我把你到家给你绑了，叫你来啊，是不是的？哎，我这句话就跟大家说一声啊，你想来了就来，不来就说啊，不来我还能怎样啊？我还能对不对？说我不来，说听观众都没来，我坑的了，我实在丢脸啊，觉得活不下去了。再天。再天说练胳膊着不了等一步啊，说开脱口秀专场，脱口秀大剧场李八股周围啊，说句来三个，其中还一股是这个，其中还一股是台的。嗯，对不对啊？就是就我不能把我这信用度掺哦，反正我对我这几个未来的就还是比较有信心的。哎，说是说我呢，不是说等你给我吹牛的，我以后肯定会成就一番事业。你们不要小看我，告诉你们，你现在看不上我，到时候叫你高攀不起我，说真的，哎，是不是的？各位好，海瑞不可斗量，人不可貌相，对不对？就好像我写之前的李东晓一样的。非常感谢哇！我李东晓，我说啊，我既然不跟他说的说，我们现在很人会装吗？说天天啊，其实说实话，语言一装啊，一下子就看出来，真的。你比如说他天天什么端个星巴克啊，什么江南的啊，发朋友圈啊，然后他发朋友圈，你就发朋友圈，发朋友圈，你非要端了个星巴克背着干嘛的？端背着啊，今天真饿不了。来杯咖啡，遇上甚至不喜来杯咖啡啊！今天

真饿不了，然后去端个白的，等会等会，嗯，你把你白的手子，要不然有时间把他那个那个什么宝啊，艾薇什么宝啊，单给我搂一个撅出来，嗯，啊，说今天天气真好啊，心情真好。你心情好，把你宝发烧干不到，把你人发烧，你发个风景也行，发发你自己啊，对不对？就一点就会装，懂不懂啊？我一个女同学嘞，就是上初中时间，上小学时间就跟他同学，然后他就比较会装，他上小学、初中他都比较会装，因为为什么会装？就是以前人嘛，说实话吧，生活经常我这各方面都比较匮乏一点，就是得自己吧，不是太自信。那么不自信的基础上呢，有多少有点虚荣，真的。没有一句话说的啊，说人越缺什么啊，对，人越缺什么东西，他要炫耀什么东西。哎，我几个女同学，用现在话说呢，就是个马呆，就特别能装，能装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小时间，上小学几年级，五年级差不多啊，然后说他家小区结婚似的。啊，说他家去结婚呢，说他爸带一家人上他姨家去吃日，说是包几挂妃子去的，是的。真的，我一点不中你们，真的。说他爸带他家人去吃日，说包一挂妃子去的。我们当时说没些时间，哪个看过妃子？就电视上看过妃子什么东西的，啊，电视上看过妃子，我们都不懂妃子，就怪过的、啊。然后就一群小伙伴就围着他说啊，说。说你也去结婚，说你爸抱一下妃子去，说妃子长什么样呢？说妃子是，然后有一个小同学就很好奇的问到他说，说这妃子说有没有那个拖拉机大哦？真的，一点不知道，一点没准你们，真的，我那个说那个说说是看空嘛，觉得晚上掉大个档头去啊，说有没有妃子大？那同学说那个妃子。比拖拉机大很了的，所以是个拖拉机大，啊、嗯，说那腰把都有十头人么子长，说七八个人才能把它腰响，你说的，嗯，真的就这样是帅的，我一点没着你们，真的，就与那我小时候不懂的，哪个懂坑来的妃子长什么样的，对不对啊？没不懂，说怪说腰把十字么子长，说头人个人说才能把它腰响的，啊。有一个小同学就非常好奇的问到他，啊，然后几个好奇的小同学就是哦，笑死的，啊，就是你们知道吧？啊，那么小时间啊，那种我这啊，真是非常匮乏，哪懂还懂什么飞机、不飞机的，对不对？大家乖，就平时拎、吃的、拎啥都没有累，大家懂。小时间，我说的啊，夏天热的很难过了啊。你们知不知道？你们八零后，尤其是七零后、八零后都知道，小时候那夏天、冬天啊，叫难受死的，冬天冻死的，夏天热死的了。嗯，那夏大夏天还要对不对？怪过的，那个很热的地方，比如说么，脚又要开热哈，怪了，肩里在释放滋了滋了滋了，怪的热死的，供了供了的。哎，说实话，那时候如果要没有道德的约束，说我那时间就整。连七个不得都不让弄，真的就在大地上狂奔，就像这样，但是不能哎，对不对？还以前上学时在幼儿园呢，在读大学去了，能干些事啊，是吧？所以等课堂就很难受了，很难。主播乖，有冲动，眼睁多大呀？盯着老师看，老师说你看什么看啊？然后我盯着窗外看，老师你盯窗外看什么看啊？然后实在没有办法，真的就挨老师说。就要难受着，你们不懂，是不是的？我们夏天，我们小时候夏天是不是很热啊？对不对？然后呢，太热了。然后那个老师等讲台上，他讲课，我们语文老师他讲课都讲不下去了。然后他就说：“哎呀，同学们，我太热了，供热供热的，我供热供热的啊，我都热死的了。你们先预习啊，你们先复习，我先这个凉快凉快。”然后几个大头老师就等讲台上，一个李老师都坑了了，一个李老师夏天很热，他竟然当着十多个同学的面，一个礼拜上班来时间啊，带个保温杯了。原来那保温杯头啊，装冰芒的，装两两只冰芒大头，多大一个保温杯的，塞冰芒大头，等那吃着，等那吃冰芒呢，当十多个同学面，你要垃圾一老师啊，这我一点。

没装的嘛，老装的嘛是摔的整的，哪个装的嘛是狗蛋，坑嘛坑，我们同学等下头就找死的来看，嗯，一查然后一热，对不对哦？啊，怪成的叫没嫌弃别的哦，啊，原来兵忙把车就划的了，哎，兵忙把车就划的，哎，这这裤子嘛，他抽过兵忙都来了，帮没的把还划的那个兵忙人嘛。怪他等着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把那兵忙人也活得了，你要当着那些同学们老师干这种事可那了，哎妈找死了，没下过同学都一人说起老师是什么老师，黑人似的好吃鬼东西，哪有干你死等人面前啊，还等同学们面前吃兵忙，总不吃死的，吃是好死的。刚才我今天不说你嘛，啊，就我们女同学就骂的，啊，就真骂的，当然是真，但是骂归骂，对不对？人家老是吃兵忙，对不对？你跟你有没有关系？就不就买个列车嘛，买那个列车，你白是还白这一次苦脸的，对不对？是吧？代理这块买的吧？啊，冰冷冷硬说的，啊。我十月份搞脱口秀了，你们到这家一块去看，到基本上现场看我说脱口秀。然后呢，几个老师就在吃饼嘛，然后就没下过单一人，然后几个我那个女同学就会装的那个女同学嘛，然后他就跟我们等一次聊天，他还站在我们等旁边聊天，说老师好吃贵什么东西的，什么吃的好吃什么的讲的。日前同学，日前些同学不得这，不得有点那个嘛，会骂人嘛，这样。我们哪都想请来些朋友会讲明啊。然后我会装的那个女同学呢，她家是以家庭以一般化啊。后来我们才知道她家庭一般化，她就到我们跟前说的，说嗯，我们等下兵忙的不吃。你说他等下兵忙的不吃，我们听话管。我们夏天有点兵忙吃着就好，说他兵忙的不吃，我们就问他说那里吃什么，说嗯。平常时都吃雪糕，就很爱装那么多，就很那个很那个，就让人很头。你要知道，日常么不知道，还是他家家庭条件很好，懂不懂啊？说我们平时都吃雪糕，一头等下吃雪糕，一头吹空调都要2块似的嘞。啊，说他一头吃雪糕，一头吹空调呢。妈他这个雪糕我们平时洗把它吃，冰毛是一毛，雪糕是按毛，我们能洗把它吃，他家竟然还有空调，怪过的我们都不知道空调什么东西，人家就很多小王就围着他说，哇你爱空调是长什么样闹着的，说嗯那个空调是的，嗯就搞冰毛羊两大，你们看看那些人我们买冰毛冰毛羊呢，你买冰毛啊雪糕就是这样那个。兵马上说个兵马上一样大挂过墙上头的，说电厂一查挂吹冷风啊都要冻死的，夏天都要冻死的了，是不是？夏天都要热死的了，说他家说冻死的了啊，就等着个装啊，说他家条件极好像那样似的啊，说以前嘛晚上睡觉没盖被子，说他冻干嘛，我跟你说的就回装啊，说你们没看我手一感冒的可能好一个星期一没这么沉完说的一白羊的，嗯你们没看我穿穷的变好看了，人变瘦的了。真的去李不动我去讲你话，这我一点没夸张啊，那可夸张是狗，真的我讲的是真实。真是啊，就这种的东西，我们当时不知道哎，对不对？哪个知道是说他家有空调，对不对？啊，在炫耀侄子有空调的同时，还炫耀一下他，对吧？侄子长好看是没看我变瘦的，穿穷的变好看的啊！莫大姑说我变，我没变，真没变，对不对？我像这样去上15年级，有个的同学，真的。啊，说你变好看，说我一头吃月糕，一头吹空调，跟我妈一起骂。我妈说，你一头吃月糕，一头吹空调，不怕冻感冒哪都不着哈？你不怕冻感冒哪都不着？一天没长老着，人长好看有什么用？就我妈讲骂我的那坑那里，啊，就是啊，只炫耀侄子家庭条件好。然后呢又顺来着把侄子说长好看，哎，就这样人，你们身边有没有这种人，对不对？成瘾的天天啊，
哎，等点子的一天的话将来

穿花枝招展的说，嗯嗯，人家啊，等人家比如说人家没看他嘛，等点子的嘛，他把一张哎一时激动浓浓，哎激动浓，哎，因此人家知不知道人家我那他说呀，这一张真好看，说嗯，在法国买的。嗯，我老公买给我的，我老公上那个带我上法国，然后带法国买的，嗯，我不都给你哦，嗯，说几个女同学实力当时追人家没人，我一天没白养的，真的，这是真实，莫大鬼，这真实啊。然后几个同学说要我们从小我们都不知道他这种性格，真的。后来呢，我们这个上初中，他上初中这个还是会去到这个人，是一天的话呢，说他爱空调，然后有一回嘛就是这个小王夏天嘛就是下湖去游泳嘛，夏天一家里没有空调，顶着我电风扇，电风扇吹嘎吱嘎吱嘎吱嘎吱，那么日前的电风扇叫骆驼牌的，我家的电风扇呢，哎。还有人家叫长城牌的，不知不懂些呢？还有没有这种电风扇？我们一定有一点电风扇呢。我们说这个湖其他小伙伴会经常下湖去游泳，有一回呢，我们下湖去游泳，去玩水，就上他家去看看。这个他家门口，他门口洗水的，在门口洗水的，然后我们就硬硬闯到他家去，闯到他家窝头，要看看空调长什么样。他就把罗那么个不敢不进，你说这白地方上家床干什么的？我们说上家看空调，看空调到底多凉快呢？说那个空调，空调说空调需要休息，他正在睡觉，说空调正在睡觉呢。然后毕竟人多嘛，七八个小伙伴嘛，然后就是强行的冲到他家窝头。空调家头一没有，说空调在家睡觉了，空调睡没睡觉我们不知道，我们发现他老弟在床里睡觉，等他腰闪着等他睡觉了，他老弟在那睡觉了，然后我们就问他说连地下空调呢，然后眼看只是保不住呼了，这李同学说什么空调不空调的，说我骗你们的啊，你们几种吃的啥的，哎呀，当时没了刀的脸啊，坑了的就没了过了啊，刀腿骨啊，然后呢我还顶着包房，我那里说你家没说你空调是家里偏嘛，那你把上烈居家车的这不一挂飞机岂不是不是整的，然后那同学说什么飞机飞的行的飞啊，我跟你讲就是这位李同学把我们的这个职场集体的职场集体的协互帮的职场跟欧布尔布雷一个别一样手看空没打过牌，一样手看空的我一点没看空，真的我学时间就有几李同学，我说了几李同学嘛，现在人家在上海了，哎，在上海了，哎，人家红的很好，我说个例，哎笑死了，我没说他这个你们说你们白养人嘛，就是人会装的时候他会伪装自己，懂不懂？装的很香的，知不知道啊？后来几个女同学正在他经历过一番处置，正在三二线在上海经历一番处置哦，这个处置呢我不知道该讲不该讲哦，啊，又用手编的，但是我说实话就绝对不是编的，我不知道该讲不该讲哦，就是荷兰嘛，初中的嘛，讲嘛，反正我有不认为，反正就他，反正就听不到，反正我讲不讲呢？啊，讲啊，其他我讲啊，讲电哦，电哦，电灯牌什么东西的啊？现在过得好不好？想想亏好没加个里，反正你的朋友听不到。讲啊，讲帮我点燃，然后电灯买好啊，我讲啊，刷个大物件什么东西，刷个开啊，买摆摆着，你们不然我讲了，又要说等一步坑了的，找死的，觉得讲你使劲还讲了，后来我们不得初中毕业了吗？我们都有点上高中了，有点上职高啊，什么东西讲了，然后几个女同学的，因为我说的，为什么几个女同学她老的中文比较灵活，哎。他这么少，哎，大一点，年龄还不大于个一两岁差不多，哎，

他就是利物浦嘛，他一般好像都是比较成熟快一点，就是没西兰还是嘛，那西兰长过了有还没有利物浦高嘞，长得就是就到哪个就跟多多吃一样的烂的啊，就鱼子是植物哦，到哪个就跟多多吃一样的，长得一点不着你们。哎，哪个庄物我还跟帮人家帮我买的，我还跟那是不捡的，真的，就个多多是。但是其他一男同学的一头不净，真的，一头不净，因为之前在龙城长大嘛，哪个说实话，一多新鲜着，对不对？再说也没见过什么世面，我也不懂他中华知道说飞机，说裤子包个飞机，说包飞机上台下学居家的时候的呢。李先生啊，他没得等一次上回，这么苦能包飞机，说上台下居家是不是的？就是有人说那他家包飞机，他家是不是阿东啊说包飞机是吧，他家是这不日本的，里面写不在日本大东啊，日本大东，日本就是这样说吧，我家是杨家杨吉镇的，然后我家那个门前的有一条湖啊，就是滑雪场大概是十分钟之内就可以到达对岸，那么滑雪场到对岸上了岸之后就是日本，说他家包他上台居家说包一挂飞机，说台居讲说包挂飞机，说上台居家的呢，当时没去行啊，这没有办法，当时我认为哦，乖乖的，这日本讲经过地方还包飞机，是划船不更快的吗？啊，是不是的哈？那他不懂，懂不懂啊？不是说他吹，他自己也不懂，对不对啊？后来几个同学啊，就是初中毕业之后就不让他学成绩不好嘛，人长得也大人，大人什么的，大人说实话用现代话说就长包干肉，啊，长包干，但是呢，鱼比着鱼烟的，哎，就是基本条件就是，但是人就长包干，而且很吃屎的，还绝这，还有一定绝这，这一定绝的，绝这是什么呢？就是牙有点绝，有点绝牙，绝牙不就平常都不敢笑，一笑那个牙就。就是露出来，就爆出来了，一笑，来那个一笑牙龈就都爆出来，就像这样的。所以他平时不敢笑，他平时笑的都是这样，就是不敢大笑，就抿着这些笑。平时啊，后来他就把脸呢，是不一血成的不好。什么叫吃不到葡萄说葡萄说啊？真是的呢，是那人家没有几说话，懂不懂啊？说那我还理解，我看上他看起刘同学的，是不是啊？啊，他一敢吹啊，对不对？人家吹，没吹，人家只要胆子大，什么一亩地能生产千八万斤，没用的，对不对？是不是的？桃花间一言半言是真的还是假的？都跟他都是假的。我们小时候还不会这样吹，对啊，就不会吹啊。人家就会吹，对不对？然后上初中毕业之后嘛，就李同学他就不练了，哎，后来啊，他再过年嘛，不就成年了嘛？然后就是跟人啊，跟人家上上海一个厂头去打工的。听说当时一个人胳膊上一样在上海时间啊，那人家真很苦练了，真的很苦练，那人家吃横着苦了，那人家哦，我说的，就是到现在。我就回过头，现在我前头都讲的笑话什么东西的，就到现在回过头，我想一想当时他在上海这种经历啊，我现在都很难受的，就包括很多同学，就每一次来同学都很难，心都很难，为什么难受啊？哎，当时那个同学就是带了个长头，和那个长头老板他家挨着结婚的。然后当时我们同学都知道这消息之后，加个大老板挨着的，我们同学知道这个消息之后，内心是愤愤不平啊！真的，就说很多男的同学都问他说：“这是为什么呢？凭什么的呢？对不对啊？”当时我们那同学都不想用光了，啊，都不想用光了，凭什么的呢？哈，他学习成绩好啊，还是人长得好看呢？男同学就等于是议论了，说凭什么老板家孩子看上他的呢？他有什么条件呢？然后男同学最后总结出一句话，那就是老板家孩子眼神不好。
不是写着，不也不是写着，反正就眼就看没眼光是吧？啊，没眼光，嗯，是吧？眼写的嘞，说的啊。然后刘同学等于是一愣，说既然说眼神不好，说眼写的嘞，说他家打上眼神也不好啊，他没有爸妈嘛，那对吧？他爸爸那不是老板吗？他爸他妈不知道啊，看不上看能看上的。那这是为什么刘同学这个中间是老板家改的账肯定很丑。啊这老板家矮的肯定长得很丑，长哭的样不好看。然后这后那里的同学等于是讨论出这后一个结果，什么结果呢？就是同学们都想上上海去闯荡闯荡。同学们都去，你想啊，格拉古行动人是不是不是平时等一块在穷穷好好的，大家都可不明可不得好好的，你为什么要去立西连，对不对啊？天子家哪有这事情啊，坑的这个你要编号不要人嘛，知道是不是的？正在就刘同学就在上海嫁个一个长腿老板家改的，等上海结婚，真的一点不中了。现在在我没有白羊娘的像江湖害怕的语言，嗯，还指甲亲近啊，领你把他听到还不好的，对不对？骂人家身上啊，就是人家那人家名，嫁给老板儿子人家名，你凭什么不行的不是不的？但是说上没行的就不是不会，对不对啊？我现在不是代表我古人说话，我代表没几次同学，哎，没同学都感觉到愤愤不平啊。格拉古行的人是不，对不对？又是身边人哦，又是一块的，可名可不好好的，骂你为什么要好起来呢？对不对？你好死了不打紧，对不对？哎，不要什么跟你炫耀，太意外了。说真的，是不是的？那他现在过中央，我听我讲哦。然后一回把嫁到上海之后嘛，结过婚之后嘛，还不过好几年时间哦。听说他来家嘞，其实他平常是来家，我们不知道，他恐怕也害怕让同学知道啊，这样那样说八大奥什么的，恐怕也知道怎么的。因为说实话，你一个人哄好了，说人家肯定心里不是不，对不对？人家还不指指点点戳戳，还不人家这个坑，那俩还不更什么人的是吧？回去一问，我得这样说嘛，是吧？我们平时这都不严重，反正。然后呢，听说一回来家里，然后我们同学都知道，然后同学就上他家去玩，去看看他，哎，说是看看他，其实就是去摸摸情况的，看他到底哄有多好啊。其实心里很不平衡，真的。人就这样说的，你不要认为说礼物之间啊，说我等你说啊，等下我原来是这样人，我说你们没有好东西说的，哎，你们怎么样？哪个说哄好了，理性的了是不？人心就是这样的，是不？哎。你没看人家马勇，人家马化腾那样有钱，他们有钱摆的是你要什么样，你要亲戚，你要朋友什么，见面面来一样说，哪个说发财的，你心疼的是哇，对不对啊？哎，然后我们就上他家去玩，上他家玩，然后呢，上他家之后，乖乖，全人变很好看的，多年没见，人变很还不整容，哎，我不能说整容的，反正我就告我旁边同学说，我就把这几张说，我你看他是不是整容的？现在总变好看的，然后那个同学跟我说，没嘞，肯定整容的，你原来的大饼脸现在整个吸睛脸黑森森的。然后几个那个同学就在我们旁边说，你们两个你不要说这些话好不啦，你们两个说坏话不要当我面讲好不好？我就狗子开玩笑，在搁里开，就狗子说给你听的，就看你能不能听懂我们家乡话、家乡方言。说家乡方言谁听不懂呀？只不过我们现在不说了呀。我们老家这个方言，说实话很土的呀，哎，会影响孩子将来的这个语言习惯的呀。我们平时不讲，我们作为新上海人，那咱们平时很少讲家乡话。回家你看，我回家跟我爸爸妈妈，我都不讲家乡话的，真的就很装了。哎呀，就红人挺自个的，说了上海腔的，说我还不打烊说真的啊，我们不讲，我经常跟宝宝讲呀，啊，宝宝呀，你平时啊不，嗯，这个不要跟妈妈学这些土里土气的东西呀，你以后是要见世面的呀，你以后长大以后你是要成才，你这个语言里面，除了这个普通话，那就

0: 就是上海话呀，要不然就是英格利西呀，英格利西呀，对不对？你长大要见世面的呀，不像妈妈小时候呀，就没见过世面，那个飞机呀和空调都要用脑袋去想象的啦。当时我们几同学过来过的呀，就被市面被欧布鲁的几同学整的，我们都住不住的，都想去家的。其中一个同学说啊，我妈想我去家吃完，我这家吃完。就想着捉住了，其实他妈用手说那个，真的他离来家就来家，为什么不不说方言？那非要说的呀？啥？我们上海新上海人不讲方言的，那个方言很土的啦。哎呀，我们不说了，只嫌人家二哥不嫌家贫，哎，不嫌母丑，拉东西几种人是不是的？各位好朋友，对不对？他妈妈这时候进来，他妈说：“您的宝宝。”实力宝宝啊，天天宝宝宝宝的啊，哈，一般上的侄子生一股宝宝，气呀，我们这反应了，哦，原来中机会是可那的呀，大不太贵我了，我们然后他去那边我要去预定了个说，哎呀妈妈你在讲什么呀，这同学都在你讲什么东西，我们把人妹妹听，那我们妹妹听，那我然后后来同要去家唱完了，同学收起来包五六的，大丁你是大丁陈林寡是的。好，女同学就讲到这儿了啊，其实后面还有好多好多好玩的东西，真的，我们明天再见啊，拜拜。
1: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2: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1: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2: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1: 人美，景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3: 排戏可以重来，电影可以N7，但生命只有一次。据统计，我国60%的火灾原因是因为缺乏对消防的认识，而80%的火灾伤亡原因是他们缺乏自救的知识。在公共场所，您花一分钟的时间了解一下消防通道的位置，查看一下消防器材，就能为您增添10分的安全。在家里准备一些消防器材，就会提供更大的安全保障。抽出一点点的时间来学习一下消防知识，这将会使我们受益终生。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N7，珍爱生命，关注消防。

存款保险有条例，守护存款更安心。建设银行连云港分行温馨提示：本机构吸收的本外币存款受到存款保险条例保护，认准存保标时，存款安全无忧，保障限额50万，本金利息都受保，本币外币都覆盖，大小银行都保障，保费均由银行交，正规渠道放心存。存款保险为您的存款保驾护航。

0: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现在时刻19点整。
0: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3: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2: 当你听一首歌。

0: 歌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1: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是郑钧在2003年11月发行的音乐专辑，专辑中收录的歌曲可以分成内陆电影插曲和港台流行音乐两个部分，而郑钧挑选的都是20世纪60-70年代的电影插曲。他觉得这些电影插曲都是他小时候的重要记忆，值得回忆和分享。有请郑钧带来歌。

0: 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妻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细老细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1: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4: 如果有一天让你心动的再也感动不了你，让你愤怒的再也激怒不了你，让你悲伤的再也不能让你流泪，你便知道这时光这生活给了你什么，你为了成长又付出了一些什么。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高，这个世界离开谁都一如先前。不要把自己看得太低，这个世上你是独一无二的。每个人的一生都有自己的使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3: 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有时候我们把什么放下了，不是因为突然就舍得了，而是因为期限到了，过去了就是过去了。任性够了，成熟多了，无理取闹的年龄不在了，也就知道这一页应该翻过去了。

幸福是什么？幸福就是牵着一双想牵的手，一起走过繁华喧嚣，一起守候寂寞孤独，就是陪着一个想陪的人，高兴时一起笑，悲伤时一起哭，就是拥有一颗想拥有的心，重复无聊的日子也不乏味，做着相同的事情却不枯燥。只要心中有爱，我们就会幸福，幸福就在当初的承诺中，就在今后的梦想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感谢收听这个时段的节目。

0: 从今天开始，我们在家吃饭都要使用公勺公筷哦。
1: 不是吧，妈妈？我们在家还要用公筷呀？
2: 是啊，在家也要用公勺公筷，这样可以避免病毒口口相传，一定要记得哦。
1: 好的，爸爸妈妈，我记住了，以后吃饭要用公勺公筷。
0: 小公筷，大关爱。人美，情美，情更美。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0: 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真正的爱是接受，不是忍受，是支持，不是支配，是慰问，不是质问。真正的爱要道谢也要道歉，要体贴也要体谅，要认错也好改错。真正的爱不是彼此凝视，而是要一起朝着相同的方向望去。其实爱不是寻找一个完美的人，而是要学会用完美的眼光欣赏一个并不完美的人。

感谢我的身材，虽然臃肿，我也能到世界各地去旅行。感谢我的鼻子，虽然扁平，也让我可以呼吸到新鲜的空气。感谢我的双眼，不然不能顾盼神飞，我也能看见日出日落，云卷云舒。感谢太阳每一天的升起，继续点燃我的梦想。感谢那些曾让我伤心难过的日子，我知道快乐已经离我不远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3: 各位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在这里陪伴大家。小青看到这样一段话，觉得非常有道理。微笑和沉默是两个有效的武器，微笑能解决很多问题，沉默能避免许多问题。希望大家也能把那些让你眼前一亮的美丽的句子或者独家的音乐记忆拿来跟小青共同分享。欢迎你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下面和你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周董周杰伦，烟花易冷。

0: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2: 现在时刻20点整，
0: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4: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3: 当你听一首歌，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如果爱下去是张靓颖在 The One 专辑所有曲目都确认之后才听到的，为了收录这首歌，制作团队忍痛放弃了另外一首歌曲。完成制作后，如果爱下去也不负众望，最终成为了专辑的主打歌。

如果爱下去充满了唯美动人的气氛，张靓颖演唱的松弛且自然，对于柔声小高音的处理也很到位，除了必要的真假音转换，张靓颖几乎放弃所有的技巧，完全用情感来演绎歌曲。

0: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
1: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细老细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2: 人美情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3: 小说剧《暗算》上部，深海突围。根据卖家杨建的同名小说改编，主播龙斌，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第十八集。
7: 有多少天没睡乌龙觉了？
8: 你跟我这是五十步笑百步，这字典不做出来，谁也睡不了踏实觉啊。
9: 安在天说着问铁院长，
8: 哎，院长，昨晚炸的是假天线吧？
7: 要是真的，我就来不了你这屋喽。
9: 铁院长得意地笑了。
7: 敌人上当了，但这也说明特务确实盯上我们701，都胆敢上这儿来炸天线了。
8: 这特务怎么会这么猖狂啊？
7: 当然猖狂啊！目前国际舆论都认为，中国抗美援朝的结果只会更加激怒老美，让美蒋进一步联合起来反攻大陆。你听国外的电台，舆论几乎是一边倒。河里不刮风，岸上不起浪。这种情况下，特务分子当然更加来劲儿了。他们还以为自己能改变历史呢，这个时候不猖狂，那更待何时啊？
9: 铁院长说着岔开了话题。
7: 啊，过来是告诉你，我给阿炳啊找了个新家。
8: 哦，又要搬家了？
9: 安在天奇怪地问。
7: 对，我刚才去看了，给阿炳住正合适，你也搬过去住，你们住在一起有什么可以随时照应吗？这也是为了阿炳的生活和安全考虑。我看呢，他简直是离不开你了。
8: 他在生活上的智力跟个孩子差不多，在家里啊，他就是离不开他妈。
7: 现在把你当他妈了。
9: 铁院长说完笑了。安在天认真地回答，
8: 阿炳就是这样，只要你对他好，他必然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的。
7: 你看要不要把他妈也接来？
9: 铁院长试探地问。 安在天想了想，
8: 我看还是先不要接过来的好。
7: 怎么，你怕他妈来他会分心？
8: 这个很难说，阿炳的内心有一部密码，那谜底是什么谁都不知道。我现在仅仅认识到要对他好，哄着他，让他喜欢你，这样他才能进入工作。在不喜欢的人面前他哆哆嗦嗦的，而且啊，容易发怒，暴跳如雷，这一发怒的他智力就会下降。我最担心出现这种情况了，害怕他的智力有一天会莫名其妙的消失，而且黄鹤一去不复返呢。
9: 铁院长想了想，拍了拍安在天的肩，
7: 那好吧，照你说的，先不接他妈来，走，一块儿去食堂吃早饭吧。
8: 不了，8点钟有个连食，我要带阿炳去机房，胖子呢，他会把饭送过来的。
9: 安在天说完向屋里走去。
7: 安儿，
9: 铁院长叫住了他，铁院长的脸上突然浮上了温情。
7: 安儿啊，委屈你了，一个大男人要像妈一样去哄个阿炳。
9: 望着铁院长，安在天的心里暖暖的。
8: 反正我也没有哄过我的儿子，就全当哄我儿子吧。
9: 安在天说完也有些不好意思的笑了。
7: 唉，
9: 铁院长叹口气，感慨万千，
7: 你让我想起了你母亲，当初她也不愿意撇下自己的儿子。
9: 安在天一愣，马上追问他，
8: 大伯，所以你一定要告诉我，既然我的母亲这么爱我的父亲，那他为什么要再婚呢？
9: 铁院长愣了一下，像丁义一样没有回答安在天的问题，自己先走了。高音喇叭播放着歌曲，胖子从后厨端出给阿炳打好的饭，匆匆往外走。铁院长叫住了他，笑着跟正同他一起吃早餐的华主任说，
7: 华主任啊，阿炳吃的是小灶，比你这个总部下来的领导还特殊化。

0: 食谱都是管理员亲自定的。
1: 胖子回答。华主任咬了一口馒头。
2: 我呀，这已经是不错了。他是个人才，而我呀，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领导。领导好当，天才可是百年不遇哦。
1: 铁院长看着干部处长端饭从旁边经过，忙招了招手。
3: 来来来，这边坐。
1: 干部处长过来，拘谨地跟华主任打了个招呼。
4: 哦，华主任。
1: 华主任笑着指了指餐桌对面的椅子。
2: 啊，坐，坐吧。
1: 干部处长坐下来，铁院长对他说：
3: 那个阿炳啊，就是陆家炳调动的事儿，你得抓紧时间办理啊。
4: 我今天就办。
3: 报告总部，让他们尽快批。
4: 是。
3: 一般要多少时间批下来？
4: 快的话呀，也要半个月。
3: 这么慢呢？
1: 铁院长望了一眼华主任。
2: 半个月能办下来，就不算慢了。
4: 对，这个手续啊比较多。我们报上去以后，总部还要派人去阿炳的家乡做一下外调，这个过程的长短我们可就掌握不了了。
1: 铁院长想了想，

0: 正因为这件事的主动权不在我们手上，我们才要更加上心。能做的尽快做，对上面该催要催，该急啊也得急，不要耽误了。争取在这个月把所有手续都办下来，免得人多嘴杂，这手续还没办，人已经宣了誓，在机房上班了。
1: 干部处长点了点头。
2: 好的。
1: 铁院长夹一口咸菜放进嘴里，故意用手指指华主任，告诉干部处长：
0: 有什么问题啊，你就找领导。
1: 华主任笑了，爽快地回答：
3: 不会有问题的，有问题呀，就来找我。
1: 铁院长瞅瞅华主任，又瞅瞅干部处长，也笑了。机房里仍然是杂乱的电波声，陈科长戴着耳机正在抄报，阿炳和安在天在桌上吃着早饭，他们说笑的样子让人自然想到一定又找到新的电台了。值班员进来递给安在天一页报表。
4: 安副处长，请您签个字。
2: 是什么？
4: 是找到电台的报表，要上报院领导。
1: 安在天习惯地看了看手表。
2: 截止到9点的？
4: 是，现在只剩下几分钟了。
2: 几分钟就不会变了吗？增加一套。
1: 说完，他指了指陈科长。值班员吃惊地瞪大了眼睛。
4: 又找到了一套。
1: 安在天欣然地笑了。
2: 看你高兴的，这好像是你找的似的。
1: 正在埋头吃饭的阿炳突然抬起头，一本正经地告诉值班员：
5: 是我找到的。
1: 值班员欣喜地点点头。安在天和陈科长望着一脸认真的阿炳，都忍不住会意地笑了。一个独立的小院，有正房、偏房，还有灶房和厕所。正面是一间会客室，此时胖子和杨红英正在打扫卫生。
6: 这房子真好，地板真厚。
7: 当然，这是地主正儿八经的老婆住的。
6: 地主不住？
7: 他不总来住，一年大概住一两回吧。
6: 为什么呀？
7: 地主还有很多不是正儿八经的老婆呢。
6: 我妈算不算我爸正儿八经的老婆呀？
7: 你爸是劳苦大众，就你妈一个老婆，当然算了。
6: 哎，你怎么什么都知道啊？
1: 胖子佩服地看着杨红英。杨红英笑了。
7: 因为我是教员。
1: 胖子没有再说话，继续擦拭着地板，越看越觉得好。
6: 这么好的房子居然没人住。
7: 这不让你住了吗？
6: 是给阿炳住。
1: 杨红英狡黠地说。
7: 你现在啊是阿炳的影子，阿炳住皇宫你也能跟着。哎，阿炳喜欢你吗？
6: 他最喜欢的当然是安副处长，然后是你，最后才是我呢。
1: 杨红英嗔怪地瞪了他一眼。
7: 去你的，胡说八道。
1: 胖子认真地望着杨红英。
6: 真的？他跟我夸奖过你好几次呢。对了，你可能排不到第二，第二应该是铁院长，铁院长送了他好几条烟呢。
8: 小军，过来卸东西了。
1: 正说着，屋外传来王斌的声音。胖子抬头向外望去，屋子正对着大门，一辆平板车进了院子，车上载的竟是床和桌子等家具。平板车还没停稳，王斌便从东西后面冒了出来，灰头垢面。胖子和杨红英赶紧出来搬东西。
8: 哎，小心点儿，当心别碰坏了。对对对，就这样。
1: 机房里，陈科长在转动着频率旋钮，阿炳在仔细地听着。安在天从外面回来，笑着问阿炳：“
2: 阿炳啊，你不会告诉我，你又找着一部电台了吧？”
1: 阿炳嘿嘿一笑，得意地一扬头：“
5: 哼，两部。”
1: 安在天立刻喜上眉梢：“
2: 阿炳啊，你再这么下去，我就不表扬你了。那我想想，看看我能为你做点什么。哎，要不这样吧，我请你去听戏。”
1: 阿炳一本正经地问：“
5: 是你唱的吗？那我听。”
1: 安在天尴尬地笑了：“
2: 这个，你可把我难住了。我可是从来都没有唱过戏呀。”“
5: 你不是说过人都是从不会到会吗？”
1: 阿炳突然冒出来一句。安在天一愣，陈科长也望望他，两个人都情不自禁地笑了。安在天用手轻轻地拍了拍阿炳的脑袋：“
2: 哟，阿炳啊，你行啊，你这小脑瓜长进了。”
5: 嘿嘿，
1: 阿炳也得意地笑了。七号院此时已经被收拾得焕然一新，花台、地面、树枝都修理过了，灶屋已经升起了炉子，出来袅袅炊烟，已经像个住上人的小院了。铁院长和李秘书来到了七号院。王斌带着铁院长看了各个房间，告诉铁院长：“
8: 这里除了阿炳的房间，还有一间是给安副处长的，这一间是给胖子住的。”
1: 李秘书半开玩笑地说：“
9: 还有一间房呢，干脆我也住过来算了。我们现在两个人住一间，同屋的一打替分，我就得捂脸。”
1: 铁院长笑了：“
0: 你呀，还是接着捂吧。留一间屋，将来阿炳的母亲来了可以住，轮不到你喽。”
1: 此时胖子夹着换完的煤饼从灶间出来。铁院长问：“
0: 你叫什么名字？”“
6: 冯小军。”
1: 铁院长望着他：“
0: 可别人怎么都喊你胖子呀？”
1: 胖子不好意思地摸摸脑袋：“
6: 小时候胖。”
1: 王斌和铁院长都笑了。“
0: 王斌啊，冯小军以前是干什么的？”“
8: 哦，他在食堂做临时工。”“
0: 想不想转正？”
1: 铁院长一问，王斌和冯小军都愣了。不仅胖子感到意外，连王斌也感到意外。王斌催着胖子：“
8: 冯小军，铁院长问你呢，想不想转正啊？”
1: 胖子跟鸡啄米似的，一个劲儿的点头：“
6: 行。”
1: 铁院长指着阿炳的房间：“
0: 想，就把阿炳照顾好。照顾好了，我就让王副主任给你转正。”
1: 王斌望着胖子：“
8: 哎，你听到没有？一定要把阿炳照顾好。阿炳看不见，你以后就是他的眼睛，他的拐杖。他有头疼脑热，你要比他还先知道。听到了吗？”“
6: 我一定，我一定。”
1: 胖子激动地把煤饼都掉在了地上。铁院长的办公室里，他刚进办公室，华主任就尾随了过来。“
3: 老地瓜，有好消息。我刚跟部长通了电话，部长说他们已经紧急调派了一个团的兵力来增强我们的警卫，今天晚上就到位，要对这一带进行全封闭的警戒，确保701的安全。”“
0: 看，说了好几天了， 要增加警卫部队，这等出了事儿才到位。哎，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还是好消息呢？
1: 铁院长似乎还有些不满意，华主任生气地瞪了他一眼。
3: 你看看你，就是不体谅人，唯我独尊的样子。你想想，前线在打仗，全国在反特，山区还在剿匪，部队也不是那么好调动的。
1: 铁院长依旧是牢骚连天。
0: 说到就到，也不提早通知我。你叫我怎么安排他们？这么多人住在哪儿？这总不能真住树上吧？
3: 哼，这不用你管。部队啊，自己找老百姓的家住，吃也不用你操心，他们会自己解决的。
1: 铁院长一听，立刻笑了。
0: 哦，是这样啊。这样好，我也省了。
3: 你呀，
1: 华主任又笑着瞪了他一眼。
3: 你这个老地瓜，真是老毛病了，肚子里装不住二两酥油，想说啥就说啥。怎么，这回又高兴了？
0: 哎呀，我这不是对大姐你吗？要是对其他领导，我敢吗？
1: 铁院长不好意思地笑了，华主任笑了笑，接着告诉他：“
3: 部队的人呐，是不会跟我们直接接触的，只是以后你上山散步的时候要多注意一点，别走得太远了，也不要半夜三更的出去，免得把你当坏人给抓了。”
0: 哼。我连睡觉的时间都没有，哪还有功夫去散步呀？
1: 正是开晚饭的时候，食堂门前人来人往。食堂门前的公告栏上贴着一张告示，上面写着：现在山庄实行一级戒备，严禁外人包括亲朋好友入内，本院人无事也不要外出，若有事外出务必带上证件，且必须在晚8点之前归队。人们看了在窃窃私语着，议论着。金鲁生走了过来，在这张告示旁边又贴上了一张公告，禁止本院人外出理发。下雨了，县城里，金鲁生躲在一角，看着不远处的小理发店。老哈正在上门板，显然是要打烊了。金鲁生阴冷的眼神死死地盯着他。雨声更大了，雷光闪烁，大雨滂沱。深深的黑暗中，成群的战士穿着雨衣，在守势的指挥下紧张有序地分散在四周。那么多人居然没有一丝说话声，好像是一群海盗上岸来行窃一样鬼祟。只是借着闪电的光亮，我们才看清这是一群人民解放军，他们都荷枪实弹。空地上停着一辆吉普车，那里有一束光亮。
1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1: 一路听天下。
12: 没精力看电视啊，
13: 没人陪。

0: 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小说剧《暗算》上部，深海突围。根据卖家杨建的同名小说改编，主播龙斌，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十九集，
5: 深深的黑暗中，成群的战士穿着雨衣，在守势的指挥下，紧张有序地分散在四周。那么多人，居然没有一丝说话声，好像是一群海盗上岸来行窃一样鬼祟。只是借着闪电的光亮，我们才看清这是一群人民解放军，他们都荷枪实弹。空地上停着一辆吉普车，那里有一束光亮，这几乎也是现场的唯一光源。进了才发现是金鲁生正在打着手电，陪同几个军官在查看地图。地图铺开在车子的引擎盖下，他们正对着地图指指点点，这又是个不眠之夜。雨渐渐停了，天开始放亮。微风吹过，树叶上的水珠飞扬起来，又像骤然下了一场细雨。此时在屋里，胖子趴在沙发上睡着了，他的身边放着那只饭菜篮子，破的地方已经修理得一点破绽都没有了，还扎了红绳子。阿炳的床上依然是铺得好好的被子。机房里，电唱机上的唱片慢慢地转着，放着评弹。陈科长的手在转动频率旋钮。阿炳的头发和胡子都长了，吸着烟，慢条斯理，还是一副老模样。只不过因为有了评弹，他偶尔会跟着哼唱两句。烟缸里堆满了烟头。陈科长因为疲劳而浮肿的眼睛还是目不转睛的。突然阿炳一挥手，
6: 停。
5: 阿炳又捕捉到了一个新的第一台电波。此时在阿炳他们的新居里，胖子已经把新家收拾好了，但安在天他们却还没有回去过一次。他们在机房搭了行军床，

0: 使阿炳成为英雄的圣殿，也成了701深海突围的主战场。除了吃饭睡觉，阿炳几乎都扑在了机器上，平均每天至少工作16个小时，而且他几乎天天都在刷新由他本人创造的记录。第22天，他共找到了敌台7部，频率82套，可以说是创造了一个世界侦听史上都无人可破的记录。可奇怪的是，这一天过后，他每天找到的敌台数量在逐日的递减，到第35天，居然一无所获。也正是在这天下午，阿炳第一次提出回家的要求。机房里，阿炳开始变得有些不耐烦。
1: 别转了，没有了。
0: 陈科长停下来，回头看了看安在天。
1: 安同志，没有了，肯定没有了，我要回去。
0: 陈科长看了看安在天，安在天的神情也有些无奈。安在天想了想，挥了挥手。
2: 好吧，收工，我们阿炳也该回去休息了。
1: 没有了，肯定没有了。
0: 阿炳烦躁地站了起来。
2: 对，没有了，没有了。
0: 安在天故意地附和他。
2: 陈科长啊，你也回去赶紧睡觉吧。
0: 陈科长站起来，伸了个懒腰。
3: 哎，我感觉自己都要长绿毛了。
0: 安在天说着，尽量显得高兴地将阿炳扶了起来。
1: 哎呦！
0: 阿炳叫了一声，又坐了下来。原来他坐的时间太长了，以至于腰酸腿麻，一下子竟站不起来了。安在天趴下身子，陈科长愣了一下，还是配合地将阿炳扶了上去。阿炳趴在安在天的背上，安在天将他背了起来。阿炳用手指着安在天的背。
1: 安同志，这是你的背吗？
2: 对，我们一起回家。
1: 我这一辈子只有我妈背过我。
0: 安在天没说什么，继续往外走。
1: 别人都说瞎子的骨头最沉。
0: 安在天依旧没说什么，背着阿炳出来，进到院子里。阳光下，安在天禁不住眯上了眼睛。
1: 有太阳，我热了。
0: 安在天忍不住笑了。
2: 我们阿炳有多少天没有见到太阳了？
0: 阿炳想了想。
1: 不，是太阳有多少天没有看见安同志和阿炳了。
0: 安在天会心地笑了。各个房间里都有人出来，他们纷纷怀着一种敬重、好奇和欢送的神情看着安在天，也看着阿炳。突然有人喊了一声，
4: 阿炳，你慢走。
0: 安在天回过头去，顿时院子里很多人都跟着喊了起来。
5: 哎，阿炳，下班了。
6: 阿炳，慢点走。
7: 阿炳，走好啊。
0: 安在天回头对阿炳说，
2: 阿炳啊，你看大家都在送你，有好多人，所有的人。
1: 是吗？那谢谢所有人。
0: 阿炳的脸上露出了纯真的笑。阿炳住的房子早已被收拾得窗明几净，这会儿胖子正在用心地擦拭着阿炳的收音机。听见声音，胖子扔下抹布往外跑去。安在天已经扶着阿炳走进了院子。 也许是久别的关系，也许是渴望照顾阿炳的原因，胖子看见阿炳，冲动地跑过去，紧紧地抱住了他。
7: 阿炳，你回来了，你终于回来了，我想你啊，阿炳。
0: 阿炳也抱住他。
1: 我也想你，胖子。
0: 两个人跟兄弟一样亲热起来，胖子竟激动地哭了。
7: 阿炳，你也不回来，我每天晚上都给你铺床，打好洗脚水，你不回来了，我一个人好害怕。人家都说这院子里以前住的地主老婆，因为小老婆气得上了吊，万一撞见了女鬼，我就……
2: 胖子，你胡说八道什么？快叫阿炳。

0: 进屋，你看看，你的鼻涕都沾到阿炳的脸上了。
1: 安同志，我怕女鬼。
2: 阿炳胆怯地回头对安在天叫着。安在天瞪了一眼胖子，
0: 这哪来的女鬼啊？都解放了，你要破除封建迷信。你要是有这思想，可得抓紧学习，尽快改正错误。
2: 胖子吐了一下舌头，使劲儿地点了点头。
1: 是，安副处长。
2: 说着，三个人进了阿炳的房间。阿炳嗅了嗅鼻子，
1: 这么香。

0: 子笑着指着插在瓶子里的花。
1: 阿炳，我每天都从院子里给你采花回来。
2: 好了，先别花不花的了，快赶紧给阿炳烫烫脚，让他赶紧睡觉，睡醒了我们去县城给他理发。
1: 安副处长，你还不知道，都不许去外面理发了。
2: 这谁说的？
1: 是金处长。
0: 哦，安在天的眼里露出了惊愕的神。

0: 会客室里，一张圆桌上放有几道菜，碗筷酒杯都已放好。胖子把从外面提回来的菜腾到盘中，李秘书在门口喊着开饭，大家陆续走了进来。阿炳由安在天扶进来，他已经理了发，显得精神多了。李秘书见了吓了一跳，
1: 哟，阿炳，谁给你剪的头发？
0: 安在天不好意思地笑笑，
2: 是我，别人给他剪他不肯。
3: 来来来，大家都坐好。阿炳啊，你坐到我身边来。
0: 见大家已经坐好，铁院长举起了手里的酒杯，胖子和李秘书分头给大家倒酒。
3: 这喝酒啊，是要有理由的，尤其是我们国家现在正处在这种特殊时期，没有理由的酒是喝不下去的。但今天这顿酒，我觉得有充足的理由喝。第一个理由，也是第一杯酒，是要犒劳阿炳、钟处长、安副处长、陈科长四位同志一个月以来夜以继日的辛勤工作，并取得了可以说是令人振奋的战果。这一杯我先喝了，先干为敬。
0: 众人也纷纷举杯一起喝了下去。铁院长举起杯面对华主任，
3: 这第二个理由，也是第二杯酒，是华主任要回总部了。我代表701的全体同志，感谢总部华主任这一个月以来对我们工作不遗余力的支持和帮助，同时也是为了给华主任明天的走践行。华主任，祝你一路平安，来喝酒。
0: 华主任也举起杯一饮而尽。铁院长又举起杯，
3: 第三杯酒嘛，来华主任，我们把酒杯端起来，再来单独敬一回阿炳。
0: 阿炳被安在天扶着，也激动地站起来，端起了酒杯。
3: 阿炳啊，虽然我们现在还有将近三分之一的敌台没有找到，应该说还没有到总结表彰的时候，但是我坚信这个时候一定会到，而且我自信不会太久远了。
0: 铁院长说着转对大家，
3: 你们说是不是啊？
4: 是。
0: 众人齐声回答。
3: 听到没有，阿炳，大家都相信我们最后一定会取得胜利。为什么？因为我们有了你，你带领我们走出了困境，你是我们克敌制胜的法宝呀。所以今天我可以提前告诉你，我们701要给你立功，立大功。来，阿炳，我们把这杯酒喝了。
0: 铁院长说完又干了。这顿饭阿炳有心事，但还是喝了不少酒，满脸通红，人也有些兴奋，开始主动敬别人酒。他首先敬的当然是安在天。
1: 来，安同志，第一杯酒我敬你。
0: 安在天拿起酒杯跟他碰杯，

0: 阿炳，今天呢，我们放开了喝，能喝多少就喝多少，喝了酒啊，好好睡一觉。明天呢，咱们再去把剩下的敌台找出来。
1: 阿炳听了，放下酒杯，生气地转过身：“
2: 你，安同志，不相信我？我跟你说过，没有了，电台都找到了，没有了，都找到了。”明天我不去了，以后我也不去了，不去了。
1: 众人都听傻了，纷纷放下了酒杯。阿炳把酒杯一下子摔到了桌子下面。
2: 没有了，没有电台了。安同志，我不骗你，我要回乌镇，我要找我妈。只有我妈知道，我从来不会骗她。你不是我妈，你不是我另一个妈。
1: 安在天见了，刚要上前扶他，阿炳竟一把推开了安在天，随后自己也滑倒在桌子底下。被他摔了的酒杯碎了，里面的酒浸湿了木地板，屋子里的人像被定住了一样，无人在动。一场宴席就这样不欢而散。会议室里，刚刚吃饭的人除了阿炳和胖子，都聚在了这里。
0: 到目前为止，我们一共找到并控制住敌方86部电台，共计1516套频率。但是呢，根据我们掌握的资料来看，静默之前，敌人共有108部电台，2217套频率。这个数字看上去是一目了然的，我们起码还有1/4还要多的电台没有找到。那么呢，从电台的结构关系上看，这部分电台主要集中在两大块，一是一号台，它主要是台湾与北京、上海和大阴山匪军联络的电台。还有呢，就是二号台，也就是北京、上海还有大阴山三方平行联络的电台。
3: 这恰恰是敌人目前最重要的电台。
4: 哎，会不会他们取消了部分电台而改成有线联络了呢？因为这些电台很重要，怕我们拦截，所以就……
5: 不，这不可能。
1: 铁院长打断了陈科长的话。
5: 有线就是电话，电话更不保密，而且最容易拦截，尤其是在战场上。敌我阵地相距不远，派一个侦察兵过去接一个线出来，就什么都解决了。我赞同钟处长和安副处长的意见，下午看资料时我就觉得奇怪，肯定还有敌台没有找到。
1: 晚上，月色朦胧，会议仍在继续。
5: 现在的情况是这样，里边是不容置疑的资料，表明我们还有敌台尚未找到；一边是绝对自信又绝对值得我们信任的阿炳，认为所有的敌台都找完了。不用说，这肯定是个错误的结论。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为什么阿炳会得出这种结论呢？我们要分析的就是这个。
1: 众人没有说话，都盯着安在天。安在天叹了口气，
0: 应该有两种可能。一种是那些敌台至今还没有露面，
5: 这绝对不可能。
1: 铁院长打断了他。
0: 那么就是另外一种可能，这些敌台以一种与现有的敌台截然不同的形式存在着。

0: 否则阿炳他不会一下子变得束手无策的。
1: 对，阿炳的错误，或者说阿炳的自信，事实上就是告诉了我们这一点。那些敌台以我们想不到

0: 与我们先前掌握的资料不一样，以至于我们搜索的时间老是和他们联络的时间擦肩而过，错开了。还有一种可能是，使用的机器跟现有的敌台完全不一样，而是一种崭新的机型，从未有过的。我们
1: 人美，景美，情更美。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钢琴和学区房一样，曾经维系着中产家庭对于阶层地位的想象，他们希望孩子在钢琴上有所成就，能延续自己未尽的梦想，但实际驱动他们的是对后代阶层滑落的担忧。只是当他们自身也在滑落的时候，无持续庞大的投入，看不见回报的钢琴就注定会被抛弃，中产家长们也齐齐卷向更有性价比的方向。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那些练钢琴的孩子。

就这样吧，以后不谈了。听到宁俊霖说出这句话，读初一的女儿眨了眨眼，没太大反应，像过去六年催她练琴一样，不说很愿意，也不是很抗拒。六年前，当女儿还在上小学一年级时，宁俊霖成为了一名琴童爸爸，去陪孩子上课的绝大多数是母亲，他是少有的父亲。女儿上课，他坐在一边听老师讲指法、教乐理，自己还专门买了一本五线谱入门和一本音乐理论基础，时不时钻研，遇到不懂的就请教老师。学琴最开始的时光是甜蜜的，学小汤二的时候，一次练完琴，宁俊霖鼓励女儿预习，提前熟悉下节课要学的《伦敦大桥塌下来》。第一次弹奏这首曲子，七岁的女儿看着谱子非常流畅地弹奏了出来，那一瞬间我觉得她在发光。上课那天，女儿也很顺利地在老师面前弹了出来，我特别自豪。还有一次，女儿练习一首基调比较悲伤的曲子，弹着弹着忽然哭了，宁俊霖能感受到那一刻他投入进去，和音乐产生了共鸣，但那就是仅有的高光时刻了。自伦敦大桥塌下来之后，随着曲子难度日益提升，孩子的弹琴悟性、学习兴趣好像也塌了下来。宁俊霖感到着急，每每看到女儿弹琴折纸，一首曲子练习了许多遍仍有卡顿，他总是忍不住去提醒、去纠正，和孩子的矛盾逐渐产生。很长一段时间，每逢练琴，家里就是鸡飞狗跳。当兴趣逐渐消退，成就感越来越难获得，练琴的过程就只剩下反复的打磨，时间一长就容易生厌。生活在杭州的邱小雨，女儿四岁开始学琴，像很多家长一样，她给孩子定下考级的目标，以此来督促孩子为练琴增加动力。如果不考级，就更不会练习了，不练习没兴趣又没长进，那咱们花这个学费做什么呢？换了别的乐器，或许孩子没兴趣，家长也就放手了，但钢琴不同，买钢琴和上课的巨大开销让许多家长不甘心停下。邱小雨孩子上一节课400元，钢琴是花3万多元买的日本进口卡哇伊。宁俊霖买钢琴花了26000元，学琴六年下来，每年交的学费都得好几万。

金钱成本还是次要，更惋惜的是投入的时间。钢琴是一门每天都需要练习，稍有懈怠便会生疏的特长。为了打好基础，很多孩子从幼儿园或一年级就开始学琴，因为年龄太小，家长们大多得陪学，练琴的时候也时刻要督促。生活在青海的小鹿，儿子学琴的四年里，他全程陪学陪练，上课和课后每天练琴都陪，日常练琴半小时到一小时，但硬着头皮继续，换来的只有更多的痛苦。12月底，丈夫代替邱小雨陪上了一节钢琴课，结束后丈夫告诉她，整个过程女儿很痛苦，她作为旁听者很痛苦，老师也很痛苦。邱小雨并非不清楚，回忆这五年的学琴经历，在她的印象中，女儿练琴是机械的，如同上了发条，家长催一下她就动一次，没有特别快乐和享受。许多家长有相似的痛苦，孩子练习不积极，一定要催甚至责骂，才肯坐在钢琴前动一动手指。宁俊霖感到痛苦又自责，每次练琴都要吼，有时他一边掉眼泪一边弹。练琴不快乐，最显而易见的结果是进步缓慢，甚至原地踏步。邱小雨发

0: 发现女儿常常节拍搞错，谱号记不准，有时我都听出了错误，她却浑然不知。但她总怀着希望，练着练着也许就有兴趣了。在女儿刚开始学琴的时候，宁俊霖脑海里也总浮现着一个幻想。周末的午后，他躺在阳台的椅子上，阳光沐浴着客厅，女儿穿着漂亮的蓬蓬裙，弹着舒缓的钢琴曲。学了几年之后，他发现这个幻想几乎不可能实现。曲子响起来的瞬间，一切确实如同幻想，但过了30秒声音卡顿，就知道弹错音了，又折纸了。随着年龄和曲目难度提升，更让人窒息的是主科学业的压力。上了初中，为了备战体育中考，每周末宁俊霖都要带女儿去游泳馆练习游泳，如此一来练习钢琴的时间更少了。孩子没时间没兴趣，家长又费钱又费神，亲子之间的关系还受影响，钢琴彻底成了鸡肋。几年前，宁俊霖在上海置换了房子，房贷成为家庭每个月巨大且必须的支出。换房之前，他很少觉得让孩子学琴学网球贵，后来还贷压力下，学钢琴总归是一笔开销。当年他花两个月时间和妻子讨论要不要买琴，要不要学琴，数年来坚持陪练，长久的时间付出，到了说放弃的时候只花了几句话。宁俊霖最大的感受只有疲惫，没有力气，有其他情绪。他想去机构退费，得知只能退60%，如果不退费可以改学声乐。于是他又让女儿去学了一年的唱歌，家里那架陪伴了女儿6年的黑色钢琴用白色的防尘罩遮了起来，搁在屋子一角，成为一件雅调的家具。
1: 是啊，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

0: 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每个让孩子学琴的家长，最开始的设想都是美好的。宁俊霖所在的小区，连着好几年的夏天，都有琴行在小区广场搭建台子，举行消暑大会。琴行的孩子们身着长裙和小西装，轮流上台，有模有样地弹奏钢琴。台下围了一圈圈家长。有一回，宁俊霖下班经过，忍不住驻足听了一会儿，萌生了让女儿学琴的念头。从小，宁俊霖就对钢琴怀着一股向往和执念。他在河北县城长大，80后的童年时代，电视上的音乐点播节目经常播放理查德·克莱德曼，钢琴王子穿着一袭白衣，弹奏《梦中的婚礼》，弹水边的阿迪丽娜，他从来都听不腻。后来看周星驰主演的国产《007》，同样一身白色西装，嘴里叼着一支永远掉不下去的烟，眯着眼弹《李香兰》，给他留下了深刻的记忆。他观察自己的手指，修长灵活，觉得这是一双天生适合弹琴的手，但在那时候，整个县城也不一定有一台钢琴。让女儿学琴成为她梦想的延续。绝大多数琴童家长都是小时候没条件，等自己有能力了，不想让孩子也遗憾。在他们心中，钢琴不仅是一门特长，也蕴藏着某种通往更上层生活的可能性。学钢琴既能彰显品味，又能暗示财富，于是成为中产家庭的普遍选择。和学区房一样，钢琴行业也曾极其火热。前几年琴行像雨后春笋一样，宁俊霖小区里时不时出现新开张的琴行的宣传单，他家楼下的琴行门口经常排队坐着等待上课的孩子。今年30岁的马佳琪，2016年刚大学毕业，就在南京一家琴行做钢琴老师。入职的第一天，老板跟他说有三个学生要报名，让他开一节试听课，能立刻报名的话，学生就是你的了。半天不到，他就收获了三个新生。这并非个例，许多刚开张的琴行短短一段时间，学生就能招满。宁俊霖记得当时小区周围好几个琴行招生时，优秀老师的时间都要靠抢的。毕业于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录音艺术专业，在石家庄做琴行老师十余年的严和形容当时学钢琴的热潮，试听转化率是100%。2016年，马佳琪从师范院校的音乐系毕业，刚入职月收入就能过5000，日子过得风生水起。那时候钢琴课收费普遍是一节课100元，按照4-6分成，一个老师一周上25节课，收入即可到达6000元，比一般的文员销售的工资都要高。旺盛的需求吸引着更多人进入钢琴培训行业。严和有一回去琴行与销售聊起某个机构的钢琴老师，得知那位老师原先也是这里的销售，又是专业出身，没有经过系统的钢琴训练，仅会弹一些简单的儿歌伴奏。在专业出身的老师看来，这是一个懂唱歌皮毛的去教弹琴。许多半路出家的钢琴老师为了给自己套上一层学历护身罩，花几千元参加音乐学院的外包培训课，取得证书之后就包装为毕业于某某音乐学院。十年来，马佳琪听无数同行自我介绍，动辄就抬出南京艺术学院。实际上，南艺每年的毕业生才多少？狂热的家长并不会在意那么多。在西安开了20余年琴行的刘国感受到，当时买琴的家长多数出于跟风，有的上来说看到邻居的孩子在学，也想买一台。邻居买了多少钱的琴，他也要买个差不多的。宁俊霖让女儿学琴，一半出于他的心愿，一半多少受到环境的推动。当时他的朋友

友圈里时不时有人晒娃学琴的视频，孩子们学琴考级的进度也是家长们闲聊时的话题和谈资。由于新琴卖价高，一些想让孩子学琴但经济能力有限的消费者便把目光投向了二手市场。王玉明2018年开始和丈夫在烟台做二手琴行生意，进口韩国和日本的原装二手钢琴。那时候生意火爆，每每来货，这边还在卸货，那边买琴的人就在排队等着。王玉明盘下了一间市郊的仓库，从每天上午九点一直忙到晚上九点十点，这个还没买完，那边就来顾客了，一边写单子收定金，一边给新的顾客介绍。来挑琴的家长多，琴行也多，有的琴行一下就拿十几二十台。销量最好的时候，每天都在出货，每个月能卖出300多台，收入能过百万，利润能到60%，高额的回报吸引了许多掘金者。不少二道贩子在王玉明这里批量买入二手钢琴，再加价300-500元卖出，怎么都比普通打工赚得多。比起被包装的老师，二手钢琴生意水更深，有人把质量不好的二手琴稍作翻新，外层重新上漆，内里受潮或被老鼠啃咬的地方二次打磨，掩盖损坏痕迹。凭着进口钢琴的外壳，一台只值几千的钢琴能卖到3-4万元。马佳琪说，当时一些琴行会与钢琴厂家合作，一台钢琴卖3万多，钢琴老师抽成1万，琴行还可赚接近2万，油水非常多。这类琴行通常用一些音乐家的名字命名，比如贝多芬钢琴、哈农钢琴、车尔尼钢琴，听起来名字洋气，实际上都是国产的小品牌钢琴。宁俊霖给女儿挑选钢琴时，就知道以钢琴家命名的不能买。光从名字分辨还不够，家长们来了琴行，有的商家故意把大牌钢琴如雅马哈的音色调散，再给他们展示一些利润高的钢琴的音色，以此完成推销，获得抽成。但这些都阻挡不了家长们的热情，为了孩子能学会钢琴这门优雅的艺术，他们心甘情愿买下昂贵的钢琴，身体力行陪孩子上课，花各种钱让孩子考级。前人失败的案例再多，偶尔也会觉得，万一我家孩子是那块料呢？

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

0: 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分享那些学钢琴的孩子的故事。

学琴是一场漫长的苦修，孩子的天赋和努力，家长的金钱和陪伴，往往缺一不可。就像朗朗的成功，离不开父亲的严厉与牺牲，而绝大多数家长能提供的，除了有限的陪伴，最大的支持就是金钱。沿河专门有一本本子，记录每个学年学生画课的数量。2022年，他一共上了597节课，到了2023年，这个数量腰斩降至275节。2023年冬天流感盛行，学生们常常因为生病请假，生病缺课的时间一久，孩子们兴趣断了，热情更难比从前。沿河感到，这一两年负责接送陪学陪练的家长肉眼可见很辛苦。早几年有人请假时，他还会强调不能请假打断连续性，现在觉得大家都很辛苦，慢慢就佛了。前两周沿河才收了近期唯一一位新生，那是一位上二年级的小女孩。去年十月，母亲就曾带女儿来试过课。这位母亲在药企工作，平日喜爱做珠串项链手工，朋友圈时不时发些带孩子出门旅游、日常饮食的动态，显然家里收入还可以。即使如此，她对要不要买钢琴、这笔大钱从哪儿出、钢琴买回来摆哪儿等问题纠结了两个月，直到孩子姥姥宣布愿意拿出这份钱支持，才下定了让孩子学琴的决心。交报名费时，这位母

一听要150元一节课，便不再回复。有的反复比较，左右观望，要不要买真钢琴啊？要不先买个电钢琴试一试吧。询问之后，很长时间收不到回复，这个言和留下一种感受：送孩子来学琴的家长，并不是完全没钱，更多是不想在这一块一下投入太多。以前每天能进100块钱，花50元不心疼，现在每天只能进50块了，你还敢这样花吗？人家只能先保证生活其他方面的各种支出。在南京，马佳琪已经半年没有招到新生了，参与试课的学生数量大打折扣，即便有愿意的家长，也携卷着许多充斥着焦虑的问题，围绕什么时候能考级，是否影响文化课，收费能不能打折，问个不停。过去家长们的想法是，觉得好就报名试试，现在要货比三家，以前报了名就得学好，找到好老师买个琴，卷出成绩来。现在不免掂量，学上5年也不一定有什么成绩，不如干点别的呢。新生难招的同时，老生也在流失。沿河从教10年，数不清有多少退费的学生。随着学业压力增大，5、6年级至初中是退课的高发期。有的家长为了孩子能在初中前取得10级证书跳级学琴，让实际练习曲目不够对应等级的孩子考高等级曲目。沿河以前教过一个男孩，是他这么多年唯一一个考过了10级的学生。为了取得衡水某初中的优待名额，孩子母亲要求一定要考到10级，最后是颤颤巍巍考过的。又长又难的曲子，对于这个年龄的孩子其实是很难的。后来跳级考试的规定取消，要拿到相应证书的时间成本相对提高，考级这件事对家长们的吸引力减少，家长的督促动力少了，孩子们也没有目标，就很难定下心好好学，既不能帮助升学，又无法看见效果，也没那么多钱可以随便造，钢琴就彻底沦为了鸡肋。近半年来，王玉明店里的钢琴销售量比起之前生意好的时候连1/3都不到，那时候天天有人买琴，现在一个月就成交几单，仓库房租、尾款、物流费用等项目加起来，生意已经欠了60-70万。这段时间来自国内家庭的二手琴也在增多，不时有家长来问收不收琴，多数是孩子学习没精力练琴。他还遇到过一个考完10级立刻出手的家长，王玉明纳闷，这都10级了，已经入门了，还卖琴干什么呢？宁俊霖前段时间在朋友圈刷到一个宝妈在卖钢琴，价格好谈。问及原因，孩子上初中了，第一没时间练，第二弹不出名堂，还不如处理了拉倒，省得在家里占地方。从前家附近热闹的琴行，女儿上过好些年的琴行，前段时间她偶然路过，发现已经关门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宁君玲也动过卖钢琴的念头，市场上了解了一圈钢琴价格，二手钢琴再出手，牌子、钢琴本身生产年代、使用程度都对价格有不小影响，在学琴人越来越少。

的现在，除了原装进口的雅马哈和卡哇伊价格浮动不大，其他品牌至少打五折出售。英俊林的钢琴不是大牌，估算一番卖不了多少钱，意义不大，计划便搁置了。最近小儿子对钢琴有了些兴趣，时不时自己坐到琴凳上摸一摸黑白键，瞧儿子有学琴的苗头，他又翻出了小汤衣，打算每个礼拜教儿子一次，进行一番家庭启蒙。然而女儿学琴的前车之鉴让他不敢贸然再送儿子去学琴，心劲儿泄了一大半，认为这更像一时兴起，也许很快就会像朋友圈里不再常见的练琴视频，家长圈里不再聊起的学琴话题一样消失。浙江90后妈妈孙周恒对大儿子2022年小学开学典礼上校长说的一番话印象尤深，现在全国已经有6000多万琴童了，不需要这么多，大家不要再学了。校长希望家长们给孩子课外留出时间。儿子上幼儿园时，园里曾请来音乐学院的博士生，家长们围着问孩子适合学什么乐器，他的回答也是现在会钢琴的孩子太多了，已经没有优势了。孙周恒留心观察了一下，大儿子班上学习乐器的同学确实非常少，男生几乎没有，零星几个都是女孩子。作为曾经的琴童，孙周恒也没有选择让孩子继承他的琴技。小时候孙周恒被母亲逼着练电子琴的记忆至今难以磨灭，教琴的老师格外严厉，从来都是责骂。母亲在他练琴的几年也常常批评，以至于他总觉得自己弹得很糟糕，对弹琴产生了强烈的抵触情绪。每回上课靠近学琴所在地少年宫的路口，他都会很害怕。考下电子琴十级之后好几年，他一次也没再碰过琴。这样的例子屡见不鲜，在孙周恒看来，钢琴遇冷一部分原因是如他一样学琴的人做了父母，小时候学过琴，知道学琴的不易和痛苦，认知和从前追捧钢琴时不再一样，因此跟风学琴的热潮减退，回归到了美育的理性。不过钢琴虽然不再火热，但家长们在课外兴趣上的激娃和内卷并没有暂停。应俊林儿子目前在读小学2年级，是学校足球队的，每天放学都要留在学校踢一会儿足球。除了足球，班上同学还有学羽毛球、乒乓球、篮球等，体育成为家长们花钱的重心。钱总是要花的，不花点钱心里不安心。他最近刚咨询了一堂网球课，1对2上一堂课350元，比钢琴入门时150元1对1上一堂课的价格贵了不少。广州妈妈黄燕也发现，儿子上的钢琴课一节125元，比同时进行的1对2一节129元的篮球课便宜。孙周恒儿子上足球课每学期收一次费，暑假进行集训，算下来一年的价格超过20000。某种意义上说，从前能学上钢琴的家庭里，家长们对于鸡娃的焦虑没有随钢琴停课而消失，而是流向了别处。但比起钢琴，体育至少能锻炼身体，对家长的消耗也少一些，总归是更有性价比。对于还在这个行业里的人而言，想生存下去，严和与马嘉祺都认为出路只有维系好老生。马嘉祺目前在经营个人的工作室，他将服务视为教学工作的首要，先把家长哄好了再哄孩子，最后才是教学。过去他见到过同行因为教学风格严厉收到投诉，但那时学生好招，如今学生成为稀缺的资源，留住一个学生很可能还有机会再给你带来新生。服务考验情商，要求老师顺着家长的心愿哄着孩子学，想考级我就给你考级，不想考级那咱们就不考，想弹一些好听的音乐那就弹一些好听的音乐。练琴教学之外，兼具提供情绪价值，如此才能维系生意。去年年底，石家庄一所老年大学招聘钢琴老师，
杨和怀着试一试的心态应聘成功，三月份以后即可上岗。在老年大学任教，薪酬并不高，一周一次，一次200元，相当于我多招了一个学生。此外，还与十年来习惯的一对一教学不同，面向一般的老年学生，团体授课一次2小时。严和把这视为机会，孩子学的少了，另辟蹊径开发老年人市场，他还可以借此拓展自己的口碑。老人家总有孙子孙女，没准以后有上集体班的小朋友呢。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越来越务实的家长和或许原本就没什么兴趣的孩子一拍即合，钢琴市场就这样跌落神坛了。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关注了练钢琴的孩子。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美景住心中。FM 90.2

0: 你说说，你说说，这跳广场舞有什么好的呀？
1: 哎，我就跳，我这跳广场舞啊，不仅能愉悦心情，还能锻炼身体呢。
2: 哎呦，可咱们都这把年纪了。
3: 哎，老夏，自信点，爱情啊，不分年龄。
4: 他们用脚尖挥洒余热，收获友情，重拾爱情。接下来我们一起收听小说剧《脚尖上的中国》，一起关注退休老人的生活世界。作者刘一。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0: 第十一集，洪小燕撅着嘴，夏美英心里想到，
11: 家里人当然好欺负，别人谁吃你这一套，你撒娇耍泼发脾气，人家才不受你的呢，人家不愿意干就拿钱走人，家人是最不好办的，又拿不着钱，又出着力，又不见得你说好，我这老身板一天天绑在你这里，过着战战兢兢的日子，我还不如花钱找别人伺候你，我回去乐不得的清静。
10: 这一天天的是连跳舞的机会都被剥夺了，这让夏美英是浑身不自在，听到电视电脑里有舞曲响起，她呀就恨不得旋转起来，可是无奈在这儿子媳妇儿面前，她是万万得收敛，她可不好意思在他们面前唱青花瓷，也不能在他们面前跳舞，她那腰身扭起来是相当的漂亮，她自己都知道，可是这要是在孩子们面前扭，就觉得有点矫情了，那是万般的不好意思。这心也痒了，浑身也刺挠了，要是不赶快回家，他呀得在儿子家待疯了。就为了给儿媳妇找个好月嫂，夏美英是跑遍了通州和朝阳，又不能去太远，怕人家月嫂不爱来。当他重新站在儿媳妇洪小燕面前的时候，尽管曾经疲惫，但是一想到马上就要逃离儿子的家，心底涌上来的喜悦，那是任什么挡也挡不住的。郑板正巧也下班了，正被洪小燕指挥着给孩子换尿不湿，郑板正笨手笨脚地给孩子换着，并且还不时地遭到洪小燕的打击。
11: 一看你就没当过爸爸。
12: 哎呦，我当然没当过，我这可是蝎子粑粑，头一回啊！难道你当过？你不也跟我一样头一回吗？妈，你今天怎么这么高兴啊？
11: 我当然高兴了。我跟你们说啊，我今天找的月嫂那是相当的有经验。
12: 哎呦，您怎么知道有经验？我看不一定啊，这些人都是把自己吹得可好了。
11: 这人啊绝对不是吹，月嫂证我也看了，一看就是个干净利索的女人，之前被伺候过的那几家电话上面都有，她说我不信的话可以打电话过去问问。妈，您可太好骗了，电话这些都是能造假的，随便找几个朋友电话填上去，你打过去人家帮他撒谎就是了，他可以撒谎，他东家还能帮他撒谎，那月子中心又不是他家开的，就是他没有经验，但中心负责人还敢替他吹，到家一看不就露馅了，你们不能总揣着怀疑的态度，要充分的相信人家。郑板， 我可不想再把自己当实验品了。前几个都是什么人啊？我不想找陌生来家里干，我不干。
10: 洪小燕那是极力的反对，夏美英一时不知道说啥好了。这自己费力的跑来个好月嫂，他们不但不领情，还说不要，这哪行呢？他可是把钱都交了，当身边只有郑板的时候，夏美英不乐意了。
11: 郑板，我可没有义务给你们找月嫂，我这一把年纪了，该你们养我了。现在倒好，我还来伺候你们，你说吧，怎么着呀？
12: 不是妈，您说我咋说啊？那小院他不愿意外人伺候，我有啥辙？那要是我不上班，我倒可以天天照顾他，我这不还是得上班，还得挣钱吗？我要是不上班，那公司不把我辞了？
11: 那好，反正啊，人我是已经找了，我可以不走，但是月嫂必须得用。我做的月子餐，你媳妇儿她也不爱吃，看也看出来了，不是嫌少醋，就是嫌少酱油的。你说坐月子这些东西能吃吗？你去问问你丈母娘，我就不信她同意她闺女吃。
12: 她说的小燕也不听，
11: 难怪人家远远的躲着清闲去了，留着我在这受罪挨累的。就这么定了啊，明天就让她来上班，我可以帮衬着点儿。这几天没运动，身体僵硬的不行，明天早晨晚上我都得下去运动运动，要不我趴下了你们还得照顾我。
10: 夏美英已经想好了，这不是不让他走吗？好，不走就不走，反正儿子楼下也有那跳舞的，大不了啊和他们凑在一起跳一个，反正在哪儿运动那都是运动。还有就是抽空去杨高丽那儿，把杨高丽叫上，好好说服儿媳妇儿放她回家。吃完早餐，夏美英就下楼遛弯去，看了下时间，知道这阿姨也快来了，打算呢在她来的时间再上楼。反正啊，儿媳的孩子那就跟金枝玉叶一样，不情愿让她这个做奶奶的抱，她觉得是又奇怪又窝火。一个人溜达到一处小广场，广场上很安静，远处传来的音乐让夏美英情不自禁地舞蹈了起来，就这样在广场上跳起来了，直跳的是心情无比舒畅，还不忍作罢。有遛小狗的走过来，夏美英就慢下来踱步走着，但是那腰身哪像一个老人呢，她走的是格外的轻盈，身材姣好的她就这样，只要一有时间就想跳几步。离开没两天，可她呀是太想她的伙伴们了。这时候万国珍打来了电话，问她在这边待得好不好，并且向她汇报，让她放心，大家呀每天还是坚持跳舞，只是换成万国珍领队了，大家都挺齐心的，没有不来的，这两天反而还多了几个陌生人，大家呀跳得都挺开心。
11: 那两个男士也还来吗？
13: 哪两个？李长青吗？来呀，一天都不落，人家呀还问你呢，对你啊挺关心。我跟你说啊，楼下你看看还有谁呀，也就是他了。
11: 小崔呀，崔凯。
13: 他呀，他那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主，用着我们给他介绍对象就来了，不用啊人家就不来。不过呀，人家年轻有自己的事儿做，哪能跟一群老头老太太瞎混呢？
11: 你没把他发展成姑爷？
13: 没有，我呀还真跟我闺女说过，闺女啊说没看上，烦他一天天的跟老大妈们跳舞，说他没出息。我看这孩子就挺好，我闺女没相中，我就继续给她介绍吧。
11: 好人呐，那小崔的婚事就交给你了，上次我给介绍的没介绍成，我心里啊还不得劲儿呢。
13: 嗨，那有啥不得劲儿的，咱们给她介绍就不错了，成不成啊就看天意了，跟咱们可没多大关系。行了老夏，我呀得出去一趟，这冰箱里啊啥都没了，闺女回来又喊没吃的又喊没喝的。
11: 去吧，我还有个想法要跟你说呢，等我回去再说吧。
13: 说嘛，说完了我再挂， 你不说呀，我这心里就跟搁了一块石头一样，天天惦记着。
11: 我那天呀，在网上看到网店卖的 T 恤，挺好的又不贵，我觉得咱们要是穿相同的衣服会更整齐更像样。
13: 嘿呦我的亲嘞，你呀可真是时时念着大伙儿啊。不过这是个好主意呀，就是不知道大家愿不愿意买，等你回来咱们再说吧。
10: 听到万国珍跟他较亲，把夏美英乐得差点笑出声来。经常在网上转的夏美英自然知道这个字儿的意思，比如在网店购物，卖家就爱这样和买家打招呼。不过一般呢，都是小孩子爱说亲，这万国珍也跟着凑起了热闹。夏美英禁不住对他说，你怎么变得这么时髦了，还亲亲地叫着。万国珍就说是受女儿伊丽的影响，然后两个人哈哈大笑。挂断了电话，夏美英告诉自己得上楼了，要迎接这新阿姨的到来了，也就是她找的新月嫂，并说只要她来了，她夏美英就又可以回家了。上楼以后，看按昨天定的时间还有一会儿，想不到很快门铃就响了，那女人竟然提前来了。儿媳妇还在睡觉，孩子也在睡觉。夏美英给对方开了个单元门，再轻轻打开防盗门等待，等到那个很优雅的女子走进门之前，跟她打了个嘘的手势，对方没吭声，轻轻地笑了一下。她心里啊，定是知道了，孩子睡了，大人或许也睡了。她进屋换了鞋，夏美英就把她让到了自己的卧室。夏美英对女人交代了一番，然后穿衣出门，一个人溜溜达达到了公交车站。她要去杨高丽家，这一次她是什么都没买。她想着呀，虽然儿媳妇跟她汇报过说娘家妈感冒还没好，但是她这次不打算买东西了，当自己家人一样空着手就去了，三四站地就到了目的地。敲门，里面有应答的声音，但是好半天才开门。夏美英感觉到里面的人通过猫眼看到她了，可是好半天不开门，这让夏美英觉得很是奇怪。一个单身女人家里难道还真有故事？夏美英猜想杨高丽或许找老伴儿了，哼，看样子够速度的。杨高丽和夏美英一样都是丧偶，杨高丽的丈夫比夏美英的老伴老郑死得早，听说以前呢还真找过，但是不知道为什么给失败了。他夏美英啊也不方便问他原因，这毕竟是人家的隐私。这样一想，夏美英有点后悔来这儿，这让他是走也不对，留下似乎也不合适，真正的进退两难。这想想自己来都来了，既然屋里有人，那就停下等吧。而里面的人也清楚，自己趴在猫眼上往外看的时候，外面的眼睛也盯着猫眼往屋里看呢，定是知道屋里是一定有人的，不开肯定也说不过去，怕是给门外的人造成更深的误解。门就在这时候开了，沙发上还坐着三个女人。杨高丽有点尴尬地看着夏美英说道，
14: 哎，亲家呀，怎么没打个电话就来了？小燕儿谁照顾呢？
11: 这么近还打什么电话呀？亲家感冒好了没呀？
14: 好点了，还是有点不舒服难受，这人呀上了岁数，感冒一次都得折腾好几天。
15: 就是的，咱们呀年龄大了，

0: 鹅不能感冒嘿。
1: 对，千万不能感冒呀。
0: 感冒呀太受罪了，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
2: 哎，没好呀，得多喝水吃药。

0: 孩子坐月子啊，也关心不了你，你可得好好保养身体啊，身体可是革命的本钱，有了好身体才能出去玩山玩水玩麻将。
1: 嗨，玩啥玩啊，这腿脚还能出去玩吗？在家玩玩呀就不错了，玩啥麻将啊，有这功夫我得去照顾我闺女呢。哎，这真是病来如山倒啊，就是在家玩那不也是出去遛个弯散个步，还能有啥新花样啊？
0: 玩麻将呗，这个不是挺好的？
2: 夏美英狡黠地说。一进屋她就觉得这屋里气氛不同寻常，而且她看到了被拉到角落的桌子，桌子旁边的椅子上有一大包被毯子包裹的东西，他呀再啥也猜到那一定是麻将，只是他不想走过去揭穿，人家也是找点乐子，他凭啥要干涉呢？早就听儿子郑板说过，说他丈母娘没别的爱好，就是啊喜欢搓麻。
0: 老杨，我给小燕儿找了个新月嫂，但愿这次她能留住人家，这个可是人家月嫂中心牌子最大的服务人员了，金牌的，别再给人家辞退了啊！你跟小燕说一声吧，

0: 我这当婆婆的也没法伺候她，我做的汤她不是咸咸就是咸淡，加酱油加味精的，你说这坐月子能吃这些东西吗？
1: 哎呦，那可不行，月子餐呀可得精细的做，哪能放这些东西呀，到时候呀那满脸都得长斑，丑死了。
0: 哎，可不是嘛，我这做婆婆的也挡不住她呀，她要吃这样的东西我不给她好像我在亏待她一样，说中了怕她往心里去，孩子那么小我可不敢深说，也许你这当妈的还行，反正呀我从她家撤出来了，一会儿我就直接回我家了，月嫂已经到家了，你是她的亲妈还是多跟她沟通吧，别有事儿没事儿的就辞人家，人家挣点钱也不容易，得给人家留点机会。
1: 哎，亲家，你要回去呀？那小燕儿怎么说？
0: 我走的时候她在睡觉呢，新来的保姆一看就是能让人放心的，再说我和他们中心签了合同，也压着她的身份证，哎，没事儿。
2: 夏美英逃也似的回了自己的家，她之所以没等到儿媳妇睡醒交代完再走，就是啊怕儿媳妇又起什么幺蛾子，反正人已经到家了，她也回家了，哼，儿媳妇也奈何不了她，再说了还有洪小燕亲妈在那儿挡着，她有什么可怕的。夏美英离开杨家的时候，杨高丽可是客客气气地把她送到了楼下，那三个女人也要下楼送，被夏美英挡在了门口。她呀想尽早离开杨家，不是真的想急于回自己家，她是想啊赶紧走吧，不走那三个女人不定心里咋烦她了。她可不想耽误这四个女人的集体狂欢，她走出门之前似乎都能听到哗啦啦的搓麻声，很明显三个女人一台戏，四个女人那就一台麻将呗，夏美英有自知之明。还没下公交车，万国珍就打电话给夏美英，问她在儿子家待的习惯不，两个人东扯西扯的，万国珍就把头天晚上老姐们受伤的事儿向她汇报了一下。
3: 老夏呀，我跟你说，就在咱们跳舞那个地方，不知道是谁在地面上钉了几个钉子，钉的那叫一个结实，把两个老姐们的脚都给扎了。每次跳舞都近傍晚，天都快蒙蒙黑了，谁还能看见地面上都有啥？如今那两个人呢，不能跳舞不说，连走路都不方便了，都在家静养呢。
0: 真是不知道钉钉子的那个人是怎么想的，咱们从小区广场都跳到学校大门口了，又没妨碍学生们上课，也没妨碍小区居民休息，咱们谁都没有妨碍，怎么还对咱们下这样的毒手？会不会是谁不小心掉到地上的？
3: 怎么可能是不小心掉的呢？就算是钉子掉到地上，它也不可能是直直的站着吧？你说那钉子它又不是一个人能站地上，钉子掉地上肯定是歪躺着的，这明明啊就是有人故意钉上去的。
0: 那怎么办？我们难道还要换地方？我们往哪儿换去啊？我回来了，走到小区门口了，一会儿啊咱们见面说吧。
2: 当夏美英得知万国珍不在家去超市购物了，也就没在楼下逗留，直接回家了。好几天没在家了，回到家的感觉那真是不一样。夏美英赶紧给她的花花草草浇水，在屋里屋外的转了转，看哪儿哪儿都亲切，无论是窗玻璃上已经暗淡了的窗花，还是窗台上攀爬的丝瓜苗，她熟悉的地方才是她觉得最舒服的地方，在这儿她才是帝王，她不用看别人的脸色，也不用别人看她的脸色，她呀主宰着这里的一切，这里的一切都在默默地为他服务。他打算烧水先洗个澡，在换衣服之前他还用鼻子闻了闻身上的汗味，着实有点味儿，看来自己的鼻子还是好用的。他能感觉到儿媳妇洪小燕一定也是会闻到自己身上老旧的味道，尽管夏天每天都要洗澡，可他身上的这种味道 或许就是老了的味道，也许每个老人身上都有，他也不例外，将来红小燕老了也不会例外。可是那小女孩现在还不懂，她如果懂了，就不会不让她夏美英这个做奶奶的抱抱那孩子了。也好，无论怎么样，自己也抱过那个小人了。洗澡前，她把假牙取下来泡在水杯里，她没有照镜子，她知道摘掉假牙的嘴巴一定是瘪着的，瘪得难看极了。这两天在儿媳妇家，去之前忘了带泡牙的缸子，导致她这两天都没刷牙，她觉得很难受。当然，她怎么就忘了跟儿子要纸杯了？不过也是，纸杯又太小，剩下两排牙怎么泡呢？又没带牙刷。其实，如果在那边常住，她完全可以到超市买回这些东西。她想，反正不会多待，也就没买。这些事儿，儿子那是不会想到的。要是在郑乔家里就不一样了，郑乔心细，姑爷也心细，他们肯定会给自己备好牙具，就算不用牙膏，这牙齿每天都是要泡一泡、刷一刷的。他这样想着，喝了一下口气，觉得有一股烂苹果的味道，于是洗澡前先漱了下口。这还没洗完澡，就听到有急促的敲门声。夏美英匆匆地走出浴室，听到是万国珍大声地叫她开门，确定门口只有她一个人，夏美英才打开了门。
4: 老姐姐，你快去看看吧，那李长青和人家动手了，脸都被打出血了，你快去看看。
0: 啊，他怎么了？他被谁给打了？
4: 还能是谁呀？就是那个往地上钉钉子的人。
0: 啊，还真有人往地上钉钉子，怎么这么巧就被李长青看到了？
4: 这李长青啊，昨天晚上把那两个老姐姐送到了门诊，发誓说一定得找着这个肇事者。
0: 昨晚上的事儿今儿就找着了？
4: 今天呀，李长青一直在那儿溜达，结果啊就把那个人。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刘恩泽，导演罗维，欢迎您继续收听。
11: 人美景美情更美， 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12: 你说说，你说说，这跳广场舞有什么好的呀？
4: 哎，我就跳，我这跳广场舞啊，不仅能愉悦心情，还能锻炼身体呢。
0: 哎呦，可咱们都这把年纪了。
12: 哎，老夏，自信点儿，爱情啊不分年龄。
10: 他们用脚尖挥洒余热，收获友情，重拾爱情。接下来我们一起收听小说剧《脚尖上的中国》，一起关注退休老人的生活世界。作者刘一。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 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0: 没精力看电视，
1: 没人陪看电影，
0: 没时间看小说。
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第十二集。
3: 老姐姐你快去看看吧，那李长青和人家动手了，脸都被打出血了，你快去看看。
4: 啊，他怎么了？他被谁给打了？
3: 还能是谁呀？就是那个往地上钉钉子的人。
4: 啊，还真有人往地上钉钉子，怎么这么巧就被李长青看到了？
3: 这李长青啊，昨天晚上把那两个老姐姐送到了门诊，发誓说一定得找着这个肇事者。
4: 昨晚上的事儿今儿就找着了？
3: 今天呀，李长青一直在那儿溜达，结果啊就把那个人给逮住了。
4: 他现在人在哪儿呢？
3: 在卫生所呢，小护士啊给他处理那脸上的伤呢，那叫一个吓人哟，哎呦，都把我吓坏了。

0: 受伤了？哪个情敌把他打成那样了？好看，你气儿都你。
1: 林烨，你把你那臭嘴给我闭上！李成清受伤了，我把他送到卫生所，怎么了？大家都是一个院住着的，你看着你能不管吗？啊，林烨，你就知道冤枉我。
0: 跟你有什么关系？没关系吧？啊，这没关系的事儿你就不要管。
2: 哎呀，别吵了，别吵了。老万，你就跟老林回家吧，他刚出院，也要人照顾。我一个人去看老李吧。
3: 夏美英劝万国珍回家，万国珍有一刻动摇了，想跟林烨回去，可是一想到刚才被他当着众邻居骂，眼见着物业都出来人在看，他觉得自己很丢脸，心里不免憋了一肚子的气，还偏就不回家了，甩掉林烨的手，快步往门外走去，把夏美英也给甩到后边了。夏美英这一路上是直劝万国珍：
2: 老万呐，你还是回去吧。
1: 你就不用劝我了，我今天呢就不回去了。
2: 你呀就别和他生气了，林烨那么个大男人，院里的人都看着呢，你说你得给他点面子不是？你跟他回去你还能缺了什么呀？
1: 我就不回，他呀爱咋咋地，哼，给他脸他还翻天了。
3: 两个人说着话就到了社区卫生院，卫生院门口好几个人比比划划的在吵架，惹了好多人的围观。
4: 我就是不服，这地方之前是我的，凭啥就让你们给占了？那医药费我只出一半。
5: 那么大块地方是你的，你花钱买了呀还是你租的？我们跳了这么长时间也没见谁用过呀。
4: 我是回家了，那之前我就在门口卖衣服，你们占了我去哪儿卖啊？
1: 小伙子，刚才我们不是说好了吗？你看我们的人受伤了，咱们先治伤吧。
4: 这不治好了吗？还怎么治啊？
2: 治好了那也不能在这儿吵架呀，冤家宜解不宜结，吵架呀伤身。
4: 不就擦破点皮吗？那大夫都给抹药了，再说了又不是我故意把他碰倒的。
2: 都流血了你还说只伤了皮儿？你就庆幸吧小伙子，这要是真伤大劲儿了我看你就麻烦了，派出所来人那就没这么简单了。
4: 嘿，还能把我怎么地？本来我就在那儿卖衣服，这几天出去上货回来这地方就被你们占了，凭啥呀？
5: 那地方又没写归谁不归谁的，旁边不是还有地方吗？你不一样可以卖衣服不是？前几天我看你在那儿卖的不是挺好的吗？
4: 好怎么好啊？那地方大我能多摆点，那地方被你们一占，那遛弯的都看你们了，哪有几个人看我衣服呀？
2: 你的意思我们还抢你生意了？我们又没卖服装，根本也算不上同行之间的竞争啊。这么说可就是你不讲理了，又不是我们挡着别人不让他们买你的衣服。
1: 就是就是，人家都说呀同行是冤家，你说你这小伙子怎么能把我们老大妈当成冤家呢？就说那两个脚伤的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好呢，就冲那两个大妈呀，我们也得把你扭到派出所去。
3: 一听到这儿，瘦男子一下子矮了，这要是不提之前受伤的两个人他还觉得自己占满了理儿，眼下这人是越聚越多，显然是人多势众，他一个人已经对付不了这几个老头老太太了，再加上旁边看客人多嘴杂，他一时啊只想着赶紧脱身。旁边围观的老太太听明白了意思，表示不满，于是插嘴说道：
6: 小伙子，先别说那地方归谁不归谁，你往那地上钉钉子这是什么行为你知道吗？我们应该拨110让警察来管这事儿，何必跟他费口舌呢？
1: 老李，你要他电话没？你这伤啊还没完全好利索呢，医生说过还让来吗？医药卫生费啊得管到底。
4: 电话我都留了。
2: 你还不高兴了？你动手伤人伤得这么重，你有啥不高兴的？医药费你是得负责到底，为了块地盘至于吗？你钉钉子的时候就没想想，要是你爹妈走路上扎脚了你心不心疼？你这是作的节奏啊，对你有什么好处？
3: 夏美英看对方要走也不高兴了，一边

0: 说，一边试图查看李长青的伤，恨不得要用手碰一下，看是不是真的很疼，看自己能不能体会到伤者的痛苦。手在伸出去的刹那，又赶紧收回来了。余光看着旁边人这么多，自己有点过分了。事后他总在想，自己的这个举动，这种下意识的举动，到底说明了什么。瘦男子唯恐围观的人越聚越多，大有啊立刻逃脱的架势。哎，
1: 大叔，我电话也给你了，晚上我不跟你们抢地盘总行了吧？我得赶紧回去，那新上的货一大堆的堆在屋里，还没理货呢，这不理好晚上没法卖，这不卖就没吃的呀。
2: 行了，老夏，就让他走吧。
1: 哎，
2: 他也是无心的，也是为了吃口饭。
1: 哎，就是的，
2: 你看他把这电话也给我了，咱有事再找他。
3: 那能行吗？你说他要是把手机卡一丢，你上哪儿找他去啊？医生要是说没啥大事儿的话，那还行。
2: 哎呀，没事儿没事儿，放心吧。医生都说是皮外伤，就是不小心。我要是没摔倒，没磕旁边石块上，哎，估计也没啥事儿。
4: 没事儿就好，没事儿就好。那就散了吧，没事儿了啊。
0: 三个人往家的方向走，一路上也没怎么说话，似乎刚才都说没了。主要是万国珍还沉浸在刚才和林业的争吵当中，一时半会儿的还没回过神来，而夏美英的脑海里则一直转着刚才失态的表现。李长青倒没什么，疼点没事，只是啊耽误他最近的游泳喽。心想这一伤可绝不能碰着水，碰了水感染那可就麻烦了，看样子自己是得休养一段喽。
2: 这几天我是不能游泳了，不过也好，正好当休息了，总去游都快成鱼了。
4: 成鱼了好啊，成鱼精了你还能给我们来个鲤鱼跳龙门。
3: 你们呀都快成鱼精吧啊，我呀还是在陆地上脚踏实地的好。哎，不是我说你老夏，你快把人家老李收了吧，你要是把他收了呀，我家那老林头就不会干吃醋喽。
0: 万国珍小声对夏美英说，唯恐啊被李长青听到，又仿佛就是为了说给李长青的。夏美英有点不好意思，心里猜想是不是万国珍刚才看到了他伸手欲碰李长青伤口的举动，如果真被他偷窥到，自己这老脸那可真没地方搁了。这一想到这儿就不知道说啥了，倒是万国珍呐、还在喋喋不休地说着什么，最后一句他听到了。
3: 老夏呀，反正啊你也是一个人住，我一会儿啊就去你家，你不收了他是吧？你不收啊别哪天我给你收了。
4: 老万呐、你疯了吧你。
3: 我没疯，林野他不是吃醋吗？我这回呀、就让他吃个够。
4: 行了吧你，赶紧回家吧，收敛点吧，刚才都怨你。男人嘛都是好面的，你说你给他个台阶回家，他不就不跟你厉害了吗？
3: 他那是厉害吗？他那是和我撒野。
0: 万国真是气不打一处来，声音呢、一点不想降低。夏美英不吭声，心想如果换作他是万国珍，之前和林业的那场对手戏会不会和他不一样，自己也给不出一个合理的答案，因为他不是万国珍，他家里也没这么个林业，所以要是换位思考的话，他一时也不知道万国珍的这个角色怎么做才是对的。其实啊万国珍是个非常好心的人，不管家里的纸盒还是一些空瓶子，他呀都舍不得扔了。虽然卖不了几个钱，但是都攒给小区里的清洁工，每次下楼都能看到那个清洁工边打扫卫生，一边就把垃圾桶里别人扔了不要的废品收集起来，攒到一定数量就骑着小三轮车到小区南边不太远的收购站卖掉。 这最早没跳广场舞的时候，万国珍是乐于把家里的东西卖给收购站的，只是每次卖不上几块钱也就不再积极了。何况骑着自行车驮运这些东西很是不方便，再加上女儿伊丽总嘟囔她太会过日子，不会享受人生。现在好吗？她会享受人生了，可家里的老倔头不乐意了。林野呀，是宁肯她收集废品去卖，也不愿意她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在外面丢人现眼。万国珍生气林野还有一点，她呀不喜欢自己穿裙子，可自从跳舞穿上裙子以后，她才发现女人这一辈子没有个几条裙子，那真是人生最大的缺憾。都说呀，这女人的柜子里要多几条旗袍，万国珍对林业说过，她呀还没有买旗袍呢，等哪天也买两件穿着看看效果。只是啊，她也想过，本来就把林业气得恨不得打开柜子扔掉他所有的裙子，要是哪天胆敢对旗袍有了感情，那还了得？在林业的眼里，那得闷骚成什么样了？到他万国珍穿上旗袍的那一天，林业呀是担心自己再也管不了他了，那一天也就是他林业和他万国珍决裂的一天了。万国珍这样想到。两个人晚上睡觉背靠背，还好不再有年轻时候的打架模式，那个时候打完就一个睡沙发一个睡床。其实啊，后来想想这折腾完了，那个睡沙发的还得抱着被子再回床上，于是也没人去睡沙发了，大不了啊背靠背就是了。夏美英不让万国珍去她家，他也就只好不强去。回了家，林业不在屋里，万国珍就开始打扫卫生，把阳台卧室卫生间全翻了个遍，似乎要从那角角落落里抖了出一个大活人来一样。他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好久没这样大扫除了，每次只要一打扫都能找出一大堆破烂没用的东西来，这些东西就送给小区打扫卫生的清洁工。东西虽多，但是卖不了几块钱，可接受的那个人却总是万分感恩他。他万国珍每次获得这点小满足，心里就很开心很愉快，就这个是多少钱都买不回来的。收拾完卫生，万国珍把可以回收利用的物品打包放在门口，等着下楼的时候啊，给那清洁工送过去。眼下，之前他和林业的赌现在是全疏通了。吵了一辈子啦，他呀，也不想再和林业吵了，女儿都被他们吵大了。难道女儿不恋爱不结婚，是因为他们老两口总吵，给他造成心理阴影了？一想到这儿，万国珍还真是被吓到了。这可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女儿迟迟不恋爱不着急嫁人，这都快30的人了，这样下去这将来老人可怎么闭得上眼睛啊？于是对林业的怨恨就星星点点地散去了，心思全用在了女儿的身上。等闺女回来，她想着一定得和这小姑娘好好的谈谈。这时候有钥匙旋转门锁的声音，万国珍假装没听到，转到阳台上给花草浇水，喷壶喷出的水雾浇在花叶上，像甘霖一样。
1: 哟呵，你还回来了啊？你还知道回来？没跟跳舞的人私奔呢？
3: 私奔？你想让我私奔我就私奔呢，我怎么那么听你话呢？
1: 哎呦，不是人家把你甩了吧？啊，也就我不嫌弃你，踏实过吧，别一天天的心里头又他娘的长花又长草的，长多了堵毛细血管。
3: 林业，你是不是有神经病？你还没完了你是不是？你呀，你要是真没完，我现在就走。
1: 你走啊啊！你再走也走不出这一亩三分地儿。对了，你闺女电话说晚上要吃大虾，我买了，这做还得你做。我不会做油焖虾那玩意儿。
3: 油焖大虾是个人就会做。
1: 我是会做，我没说我不会做。
3: 那刚才是谁说的不会做那玩意儿？
1: 我说了也不代表我不会做。这他妈的有啥难的？我这辈子就没遇过难事儿，要难也是难你这儿了。做大虾还不容易，水煮，加油加盐加调料，饲料就他娘的往里加，然后就焖呗，谁不会焖呢？你闺女是要吃妈妈牌的，她爸爸牌的呀，她嫌不好吃，
3: 还不都是你惯的？
0: 万国珍白了下眼睛，心想：之前两人在楼下的争吵，难道就因为这道大虾冰释了？他想，还没这么简单。如果哪一天他把旗袍摆在柜子里，眼前这男人会不会给扯出来扔了捡了？他一想到这儿就觉得可怕，自己就后悔呀，这一辈子怎么就遇上这么个无理的男人？一想到夏美英穿着旗袍婀娜的模样，心里是一千一万个羡慕，心想啊，总有一天自己也得把那么好看的衣服给套在身上。这做饭时间还早，万国珍就把收拾好已经打包的废品带到楼下，总能看到那个清洁工的，如果看不到就先放到楼下。这运气还算不错，没多大功夫就看到清洁工手里拎着笤帚，肩上背着撮子，向物业宣传栏走去，走到地方停下来，开始撕玻璃上的纸，撕完又用湿毛巾擦。这个时候万国珍已经走到他身边，告诉他家里有点废品放楼下了，让他去取。对方听了自然是万分的感激。
3: 哎呀，闺女，你这一天天的打扫卫生挺累的吧？
4: 还行还行，都习惯了，就是也不知道是谁总把那纸贴着玻璃上，把里边物业公司的公告都给挡上了。
3: 哎呦，这个是挺不好清洁的。
4: 可不是嘛，擦得可费劲了，贴一次我擦一次，哎呀，都费劲死了。
3: 哎呦，可真是啥样不讲究的人都有啊。没办法呀，闺女，你就得多辛苦点了。
0: 万国珍安慰他，一边安慰啊，一边看向扔到撮子里的纸，是打印体，有公鸡跳广场舞大妈的字样。万国珍好奇呀，从里面捡出来，上面只有抬头没有落款，满纸啊都是跳广场舞大妈是多么的无趣，多么的无聊，满纸的怨言和劝告语，还说他们这波人那就是人民的公害。这让万国珍气愤万分，不禁把手里的 A4 纸团成了团儿。清洁工还在那儿絮叨：
4: 哎，真是没辙呀，谁让咱吃这口饭呢，干呗，还能咋整？
3: 你说这是谁贴的呢？真不知道他安的是什么心呢。
4: 我都撕了好几回了，还真不知道是谁贴的。你说人家跳个舞妨碍他什么了？真是想不通，这不就是个人爱好吗？哎，大姨，没事儿，大不了我借一次撕一次呗，肯定让他站不住脚啊。
3: 真不知道这是什么鸟人，看别人跳舞碍他眼睛了。我看呐，他是腿脚根本就不利索，跳不起来，真是羡慕嫉妒恨呢。
4: 哎妈呀，大叔，你啥时候过来的？哎妈，把我吓一跳。
1: 你们两个女人这是背后议论谁呢？记住喽，背后不能总嚼别人舌头根子，对自己不好。这不太好擦是吧？不好擦你就甭擦了，你擦擦干嘛呀？我还想看看都写啥了呢，是不是又是小广告啊？
4: 这真不好擦，太难擦了。我跟你说，大叔这人太缺德了。你说他没事往这上面贴啥呀？他个人攻击也代表不了全体社区人民呀。
1: 哎呀，你这个清洁工也是的，要让老百姓畅所欲言，你不能禁锢来自民间的声音。
3: 就是够缺德的，我就不信他爸他妈也不跳。闺女啊，你擦完就把那些东西拿走吧， 就在单元门口放着呢啊。
0: 万国珍指了指家的方向，清洁工又是一番感谢。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6: 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刘恩泽，导演罗维，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人美，景美，情更美。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岁月翻涌如流动胶片，年少时怀揣一腔孤勇，告别熟悉的一切，揣着渺茫奔赴远方，尝过心动与遗憾，熬过无数独自撑住的长夜，始终坚信前路没有边界，经历爱恨得失，走过起落浮沉，心底仍藏着当年纯粹的热忱，总盼留住那一份无畏鲜活，任时光辗转，也不愿磨灭最初追梦的赤诚。风掠过半生奔波，才懂青春从不是某段岁月，而是藏在心底永不褪色的热烈与勇敢。

一段关系里最磨人的从来不是直白的争执，而是小心翼翼编织的层层遮掩，明知破绽随处可见，却还是为了维系表面和平而不断的弥补说辞，彼此都困在虚假的温柔里不肯戳破，害怕坦诚换来彻底离散，反复拉扯间信任慢慢耗空，每次遮掩都在拉开新的距离，到最后只剩满身疲惫，才明白靠伪装撑起来的情谊不堪一击，一味迁就谎言换不来长久的安稳，真心相处本来就不该处处需要费心。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从前总把全部温柔与期许交付旁人，事事迁就退让，把对方的喜怒哀乐当作生活重心，忽略自身委屈与期盼，耗尽心力换来满身失落。慢慢才幡然醒悟，世间最可靠的从来不是他人的偏爱，学会好好善待自己，放下无谓执念，收回过度付出，打理好情绪与生活，不必依附谁的陪伴，找寻安全感，守住自身快乐，才是此生最踏实长久的归宿。

们曾身处同一片温柔境地，共享相同的情绪与期许，以为这份契合能抵御世间所有疏离，可世事慢慢拉开距离，心境渐渐不再重合，隔着无形的隔阂遥遥相望，即便依旧惦念，也再找不回当初相融的默契。那些共度的时光成了仅存的念想，才懂人与人间短暂同频终究难长久，再相近的灵魂也终会走向各自独行的路途。

0: 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驻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为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很多时候我们执着追问心意真假，反复纠结过往点滴，害怕热情只是一时幻想，害怕温柔全是敷衍伪装，在忐忑里反复内耗，可走到最后才慢慢释怀，爱恨本无需反复求证，那些真切心动与落寞都真实存在过，不必揪着遗憾不肯放下，坦然接纳相遇与别离，承认曾经的美好不假，放过纠结的自己，才能和过往好好和解。以后我就

爱意本是温柔救赎，可不经意间滋生的猜忌、偏执与占有，反倒成了刺伤彼此的利刃。那些脱口而出的冷言，藏在心底的防备，一点点消磨掉曾经的温情。我们亲手堆砌隔阂，用自以为在乎的方式困住对方，待到情谊破碎，才恍然察觉，毁掉这份美好的，从不是外界阻碍，而是相处中不懂包容，一味索取的自己，徒留满心悔恨，回望过往。回动他，要让他身体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继续收听。
4: 感情如同来去不定的风，来时热烈裹挟满心欢喜，走时悄无声息不留预兆，相逢相伴都只是短暂一程，任凭再用力紧握也留不住流转的缘分，聚散起落早已随时序已定，不必执着挽留，转瞬即逝的温柔，看过更迭往复的离合才渐渐通透，所有心动与别离皆是常态，放宽心境接纳来去，方能不被飘忽的情愫困住心绪。

淅沥细雨漫过熟悉街巷，旧日场景尽数翻涌眼前，沿路每一处街角都存留着过往相伴的痕迹。孤身缓步独行，只剩寒凉雨水衬的孤单。当初并肩说笑的画面清晰如昨，如今只剩一人追忆，满心思念无处安放，反复沉溺在回忆里难以抽身。终于明白，就是美好再也无法复刻，再难忘的过往也只能藏在心底，任由细雨冲淡心头挥之不去的怅然。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我

抢手的玫瑰。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90.2

人美，情美，情更美。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

0: 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理性生命，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感性解读。
3: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4: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2: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时光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5: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在灰姑娘的故事里，水晶鞋是王子寻找灰姑娘的重要线索，水晶鞋代表了对灰姑娘身份的认同。而现实生活中的灰姑娘们虽然没有魔法变成的水晶鞋，但却有美貌、学识、智慧、见识、谈吐去装点自身。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分享的是金宇澄的散文《上海水晶鞋》，让我们一起去认识一个拥有水晶鞋的上海姑娘。那么，她的水晶鞋是什么样子的呢？她会带着水晶鞋去邂逅她的王子吗？有请知名演播人北竹老师为我们揭晓答案。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
6: 小家碧玉的简一直自以为清雅脱俗，无论姿色、品味、时尚观与这座城市一直是相配的。简同时也否认了这年龄层大量女子那样有相对薄弱的自信期限，尤其是购物、阅人，简极少会走眼。男朋友宝龙也是一位有悟性才华之人，背得出几百只名牌，也只有宝龙可以看清楚，简不是一般意义的出门。他的咖啡色手袋值几万几千港元，手表是水货江诗丹顿。宝龙这一类的直率，简以为是一种默契品格，包括同事，包括简其他男女朋友，基本缺少这等眼力和细致。女人的手袋不管高低，最好是真货。比较外在是女人难以遮盖的器官之一，当然也因人而异。有人是要围巾、大漏、皮夹、眼镜、底裤，必须名牌。这类物质的名目，假使乱了程序，有了瑕疵，简就会寂寞难耐，拍遍栏杆，早起眼皮浮肿。对于宝龙来讲，简的辨别力实在敏锐了得。 假如宝龙是一种死记硬背的技术派，简就是彻头彻尾的新直觉派，眼神明亮，嗅觉极其出色，通常只凭借整体感觉就可以快速判定一桩事物，比如打量一陌生人，稍是一瞥对方的气质装束，举手投足就晓得了大概。有年秋天，宝龙领了一个浑身名牌的富人喝咖啡，自道是从美国回沪度假，准备做德国牌子大陆总代理，只吃素菜和日本料理。但是这一类话题逐渐忘记了德国，最终离不开日本男人了。事后简就对宝龙讲，美国人德国人肯定是美国人托管的塞班岛这种小地方来的，现阶段这批女人全部是做东洋男人生意的没饼了。宝龙微微，简难免埋怨宝龙交朋友缺少档次，已到了堕落地步了。宝龙解释，对方是老邻居，住过一条弄堂，仅此而已。简不会再多啰嗦，塞班做生意是啥意思？当年日本普通游客去塞班最多，日本中年工薪男人普遍自卑，面对漂亮洋气年轻姑娘有障碍，比较下，只喜欢大龄普通妇女，身材不重要，所谓邻家妇人。塞班这种地方大龄亚洲女人多，生意太好。某一次饭局，有个男人豪爽健谈，不像文人，不像做生意，不做官，但可以样样晓得，可以讲地皮，讲股票，汽车牌照，懂法律，懂官司，全部有联系，有把握，侠肝义胆，小市民八卦，万宝全书也可以讲，上天入地，好像这世界再大的麻烦困难样样可以解决，表面亲切，骨子里傲慢。简靠近宝龙讲，这个男人肯定是警察。事实结果也确实，多少个光阴过去了，简这种世故冰雪聪明的眼力牢固保留于宝龙心头，让他经常有醍醐灌顶的感觉。事实真就是这样，多少陌生面孔，陌生的未婚已婚男人对简产生了微妙感觉的磁场，地铁车厢，商务楼走廊，饭店包房，简已养成观察陌生人底细的习惯。相处了数年，简和宝龙已心知肚明，晓得双方最终不会有婚姻有结果，确实也禀赋相投。以后一个阶段，简为宝龙介绍了几位背景优渥女友，宝龙也带了一些境外客户跟简吃饭派对。这座城市要引为同道，结婚证是最大的障碍之一，宝龙的原话。有一趟简和宝龙到一间俱乐部去坐，同来两位台湾客人比较随俗，过不多久简就感到气闷，躲到化妆室里抽了一支烟，等回到走廊，外面落了大雨，大堂两个私婚小姐跟一个男人的对白引起简注意，一时还看不透独身男子来路，问到此地消费标准的样子也尴尬陌生。简免不了详细看几眼，男子客套了几句，不进包房，坐到大堂沙发里，像是等人也像避雨。两个私婚小姐眼神沉默，简读到多少的冷淡。可以理解，立了四个钟头的细高跟，脚踝脚背一阵阵发痛，哪里还有心情和这种穷男人多费口舌。这个男人闷声不响，看看表，米色夹克皱巴巴的，皮鞋完全湿了。简静下心来，定睛细细看过去，发觉男人上装夹克是艾格纳，鞋子不起眼，看明了是意大利费雷东，也就有一点为男人的境遇不平。但简也要离开了。戏剧性结尾是，等到简陪同宝龙的台湾朋友出门，大堂这位男人也立起来。这位迟到的男人名叫方哥，某港资机构互办老板，是台湾男人的重要客户。身份证实的短暂时机，灯光就像是亮了4000多瓦。有熟人陪衬，简眼中方哥这一件上装更是养眼和顺， 完全是旗舰橱窗的衣架了。以后也就是简跟方哥46天蜜月期了，直到方哥接电话回港结束。离沪之前，方太由香港来过上海一趟，简虽然检查了2遍卧房浴室上上下下，消除自家所有痕迹，方太还是感觉到了异常。方哥从不请女佣，但壁橱里却有一块熨衣板，衣橱里也看不到一件皱巴巴外套。简的认真习惯让方哥露出了破绽。方哥曾经跟简讲一个故事，有一个日本爸爸出差半个月，回来的当天，爸爸的孩子小野照例要求去放风筝，这一天横滨风大，风筝上上下下摇摆不停，头重脚轻翻跟斗。小野收回风筝，忽然就解开了爸爸的领带，代替风筝的尾巴。爸爸静静坐到草地上，看这只既有领带尾巴的风筝，扶摇直上，升到蓝天上面，悬挂停当，爸爸的心就沉落下来了。爸爸晓得，在他出差这个阶段，老婆有了外遇。按方哥的脾气，这故事一定对许多女人讲过，包括方太，但对当时的简来说也毫无任何现实意义。虽然许多天后简半夜醒来还会感觉到方哥轻微的鼾声，实际只是南京西路通宵公车引擎依稀的震动，再以后什么也听不到了。简心里明白，人跟香水是一样的，即便收进水晶尊的保加利亚玫瑰精，最终也会挥发殆尽。人一直是想满足于现在，就像蜡黄的江水经过黄浦江这样，不会有一刻停留。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3: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作家金宇澄为这篇散文画了一幅插图，名为《欧式建筑》。画面上，一只手将一栋高档公寓——艾斯公寓拎起来，公寓的后面有一张女人的脸，好似在审视整座公寓里的芸芸众生。就像文中的简，简凭借引以为傲的辨别能力，游刃有余地游走于繁华都市间。然而简的眼光究竟如何？节目的下半时段，有请北竹老师继续为我们讲述简的故事。
4: 简第一次想到嫁人，是这一天黎明时分想定了的。她坐起身，对镜子褪去方哥买的软缎英式睡裙，踏到地板上去，看看自己两只赤脚光滑的肩膀，一道晨曦正好从城市屋脊上显现出来。对方必须单身，有相当实力，有上进心，其他可以不论。宝龙晓得简讲的这种内容，其实就是一般有理想女人的经典三段求偶句。宝龙不多啰嗦，只是讲目前有一欧洲男人要寻一上海女孩结婚。欧洲男人第一次来上海，几年前看了一部翻译小说，从此相信世界上最雅致女人就是上海女人，因此要找一个上海姑娘做妻子，其他背景不明朗。花园，鸟叫，玻璃咖啡桌，水杯，暗蓝塑料袋简装土耳其烟丝，波兰卷烟纸，一只骨节粗大的毛手拿过一撮烟丝熟练卷烟，手腕不代表，黑毛浓密暴露于粗蓝布料的袖口之外，画像中涌出一股呛人难闻的烟雾。简看看这些黑色硬毛绵延到手背和手指上，黑熊一样坚硬的鬃毛。简明确告诉宝龙，对这位卷烟男人他根本毫无兴趣，攀谈几句也就告辞了，意思就是他根本不可能喜欢只穿了一件蓝布工作服的外国陌生男人的，无法容忍坚硬的熊毛，简不是一匹雌熊。本来也就是一桩笑谈，花园茶会就这样结束，但是宝龙房间的钟点工小凤晓得以后，多出一点点涟漪来。小凤19岁，小眼睛圆鼻头，因为年轻还算唇红齿白，她一向穿简的旧衣裳，有的还算合身，有些显得紧绷，整整齐齐也拖拖拉拉，聪明伶俐，狡猾愚钝。等宝龙跟朋友挂了电话，她就软声求宝龙要来这个外国黑熊的地址姓名。小凤要去一趟酒店，她以前养过几年羊，全部是黑颜色长毛的山羊，因此无所谓黑熊的黑鬃毛。一个月后，一个春风浩荡冬眠苏醒的时刻，小凤嫁给了黑熊。从此简就将黑熊归类为欧洲乡下人，只有乡下人是这种态度，捉到篮里就是菜， 分不出上海跟外地的位置。宝龙笑笑说，上海有啥呢？全是人，男人跟女人，只要到了上海就是上海人呀。几年光阴如南京西路耀眼车流一样滑过去，光滑夺目，却看不到可以捏紧手中的贵重记录。结婚的念头与时俱进，生活却样样朦胧，跟常人一世一样。看清的永远是面前的风景，不断换改的日程表，聚散分合，朝九晚五，日寝夜出。南京西路传送了多少划过去的新面孔，似曾相识的饭局，咖啡气息，衣裙与手袋的过时展览。简一直笃定如泰山，拈花作一笑，保持镜子里好相貌好神采。只是有一日，做脸的小芳轻声对简讲，她眼角旁边的角质层明显增厚了。简一声不响。三年后一个刻骨铭心的下午，宝龙告诉简，小凤回来了，住静安五星酒店，这夜要请宝龙吃饭。这消息对宝龙对简逐渐形成不小的打击。去看看，宝龙讲。去酒店的路上，简已经得知这头花园黑熊是北欧望族，他的名下有四座森林，六架直升机，养殖了红鳟鱼的高山水库两座。音乐声忽然钻过简的内心，慢慢流淌起来，迎对冷风。简回顾蹉跎的南京西路，偶然发现波特曼的顶楼冒出一只黑毛茂盛的粗手。哦，是机房排出一股柴油烟雾。小凤的房间，电话无人接。总台先生说，客人刚刚起床，是去本楼美容部梳妆，昨天也这样。走过走廊的厚地毯，简忽然闻到了最为膜拜的保加利亚玫瑰的氤氲气息，一丝丝沁人心扉。银粉色的房内无任何声音，只是色香之感。两人看到小凤由四个小妹簇拥服侍，云床斜椅，峨眉懒扫，食指娇嫩如春笋。小凤的鼻头还是圆圆的，不过这是东方命妇的莹润。樱唇微起，饱含人间真露，肤似凝脂，艳瘦环肥，景象如象牙，珠围翠绕。正是佳人梦醒时分，花藏叶底，月隐云中。简眼里的小凤，恍如深陷绮罗锦缎的一个芭比，一个历经考核、万选千挑的豌豆公主。
3: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是安然。从童话故事中灰头土脸的灰姑娘变身成娇生惯养的豌豆公主，差的仅仅是一只水晶鞋吗？而王子真的是因为一只水晶鞋就爱上灰姑娘吗？安然觉得王子一定发现了灰姑娘是一块瑕不遮瑜的被蒙尘了的美玉，一颗一时落魄却光芒难掩的珍珠。

而那双水晶鞋是因为灰姑娘穿上了它，它才能成为象征着幸福的水晶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权威的医疗发布，新鲜的医疗动态，公益的医疗平台，真实的医患故事，各大医院新闻联播，服务港城百姓的健康生活。本节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连云港市中医院、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与我台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各大医院新闻联播，先请听内容提要。中医院特色制剂，脑病科特色经验方，你听过吗？小产后请让自己坐好小月子，排除心源性猝死、隐形炸弹。021成功完成市区首台机器人辅助髋膝关节置换术。连云港市第12届妇幼健康公益星启动，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举行启用仪式。第一人民医院风采路专栏，春季麻疹高发，科学防控是关键。一针减肥药后，他被送进急诊。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生活中不少人长期受到紧张、焦虑、失眠等困扰，影响身心健康，也拖累日常生活。中医院江苏省名中医封广奎教授深耕脑病诊疗领域40余载，融合中医典籍精华与临床实践经验，辨证施治，潜心研制出院内特色经验方柴龙解郁丹，为群众身心健康提供专业中医保障。下面一起听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脑病科主任杜青怎么说。
2: 柴龙解郁丹出自《伤寒论》的小柴胡汤，在小柴胡汤的基础上加用了龙骨、牡蛎、珍珠母。小柴胡汤在古时候主要用于发热性疾病，在临床上也频繁地用于呕吐、心烦等疾病。柴龙解郁丹在临床上主要适用于失眠、烦躁、易怒的患者。我们总结其病机为肝气郁结、痰火上扰。在临床上这类病人非常多，服用方法也非常简单，一天3次，一次30到40粒，温开水对服。院内制剂均需要在专科医生严格的中医辨证的指导下服用，切勿擅自服用。
1: 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小产通常指自然流产或人工终止妊娠，可能对女性身体和心理造成短期或长期影响，主要伤害包括生殖系统损伤、内分泌紊乱、感染风险、心理创伤以及继发不孕等风险。小产我们也称其为小月子，小产之伤10倍大于大产，所以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女性朋友可以选择中医调理来帮助小产后快速恢复，治疗多以益气养血补虚为主，可以通过中药艾灸、火龙罐、中药热烟包、中药足浴等方式，达到调理脏腑、补益气血、调和阴阳、畅通经络的作用，以促进元气的恢复，减少小产后各种并发症的发生，效果甚佳。连妇幼小月子调理就诊指南，中医妇科门诊2C区，小月子护理地址19楼母婴康复部。
0: 诚意、厚德、精恕、至善，百年易得，人心人数。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最新播报。
1: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于月报道，近年来在运动过程中的猝死悲剧频发，引发大家对高强度运动风险的高度关注。如何判断自己的心脏状态好不好，要看哪几个指标？一起来听心内科副主任孙欣欣怎么说。
3: 常规来说，判断心脏状态好不好不能靠感觉，我们主要看3个层面的指标。第一个是体检的指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血压、血糖、血脂，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坏胆固醇，它是导致冠状动脉狭窄堵塞的元凶。如果血压、血糖、血脂控制得不好，那么心脏就容易出问题。第二个是运动耐量，这个可以自己评估，很简单的，比如说你和同龄人一起爬3层楼，别人呢只是稍微气喘，你却觉得胸口发闷，喘不上气，或者中途必须停下来歇一歇，这个说明你的心脏储备功能已经开始下降了。如果这种表现是近期突然出现的，那要非常的警惕。第三个呢是心跳的频率和节律，我们可以自己摸脉搏，如果早上刚醒来的时候没有起床的时候，这种静息心率经常超过每分钟80到90，或者 脉搏忽快忽慢，毫无规律，这可能提示心脏已经存在隐患。建议大家呢，家中备一个电子血压计，很多的都能同时显示血压和心率。
1: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十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孙俪报道，近日零二一关节外科团队顺利完成了市区首例机器人辅助髋关节膝关节置换手术，这不仅是一次简单的手术升级，更象征着港城关节外科诊疗正式告别单纯依赖手感的传统模式，迈入了智能化精准化的机器人时代。与传统手术相比，机器人辅助手术切口更小，术中出血更少，且无需进行开髋手术，最大程度保护了周围的软组织与骨量。这种精准的干预方式既大幅提高手术的安全性与远期疗效，也显著加速了患者的术后康复进程。此次尖端技术的成功落地与临床应用，不仅是零二一技术实力的又一次集中展示，更为港城广大骨关节疾病患者带来了比肩国内顶尖水平的精准诊疗服务，让患者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科技带来的医疗红利。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日前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举办第十二届妇幼健康公益行启动仪式，本次活动以四植深根护民生、公益助爱暖港城为主题，既是连云港市妇幼健康公益行连续第十二年的暖心启航，也是市妇幼保健院建院四十周年的献礼之作。活动围绕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理念，推出七彩行动十项举措年度公益计划，全面回应群众关切，推动妇幼健康服务从有向优迈进。现场还举办了健康副园长签约仪式、妇幼健康知识竞赛颁奖仪式、暖心包送健康捐赠仪式、海福威无创子宫肌瘤治疗技术1000例发布仪式、生殖健康公益宣讲团代表颁证仪式、同建五次方科普短剧开机。

0: 仪式，以及百日护运优、百日护运安、百日护巾帼、百日护童心四大百日行动授旗仪式，一项项务实举措的发布，让公益内涵落地有声。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日前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迎来重要时刻，启用仪式暨大型公益义诊活动圆满举行。本次义诊活动作为新院区启航的暖心礼，为连云新城及周边居民带来了家门口的省级中医优质服务。疗愈之港扬帆济世，在江苏省中医院的全力支持和悉心指导下，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始终秉承全心全意为人民健康服务的宗旨，恪守大医精诚的中医职业精神，将以全新的面貌、权威的专家、精湛的技术、最优质的环境，为港城市民和区域内百姓提供更加优质、高效、舒适的医疗服务。未来随着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的建设推进，省中医院的专家团队将会常态化在院坐诊，让优质医疗资源真正下沉基层。
1: 他们是黄海之滨的时代前行者，他们是港城姓名的乐于奉献者，他们是万家健康的洁白守护者。医院风采路，本栏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冠名播出。
0: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医院吕静媛、薛梅发来的专稿，麻疹是由麻疹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具有极强传染性，一个患者可传染12至18人，主要通过飞沫传播，如咳嗽、打喷嚏或接触被污染物品的传播。未接种疫苗者一旦接触患者，90%以上会发病。冬末春初，12月至次年5月是我国麻疹高发期，麻疹传染性强，并发症重，甚至可致命。虽然疫苗接种已大幅降低发病率，但局部爆发风险仍然存在，需及时识别症状，及早接种疫苗是保护自己和家人最有效的措施。接种第一剂。
2: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现在时刻7点整。
4: Morning。
2: 清晨，日历翻开全新一页，在清脆的小鸟欢唱中，把昨日的疲惫统统打包，全新的一天就要充满活力。
4: Are you ready? Go!
2: 在这里，你我都是都市上空的精灵。嘿，早上好，这里是 Play FM 90.2，活力清晨，唤醒每一天，发现每一个跃跃欲试的你。这个频率有你相伴，一路有爱。Let's go, dig it.
5: 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

0: 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2: 秀
3: 秀
4: 秀
2: 秀，
3: 钟灵毓秀，
4: 眉清目秀，
2: 秀外慧中，
5: 后起之秀。
1: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2: 无敌
3: 无敌
6: 无敌
2: 无敌，不要秀逗哦。
7: 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为了上岸有多拼。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深刻站，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说到上岸呢，可能是跟当下流行的松弛感最矛盾的。松弛感意味着不争不抢，优雅体面，即使事情发展脱离了掌控，也能做好情绪管理，处变不惊。比如失业回到家乡，在田埂上种菜，辞去高薪工作，在街头摆摊卖诗，再或者高龄重回学校读书，这些举动呢，都显得很随性。但那些一心渴望上岸的年轻人，最多在他们心里羡慕一下，而自己呢，也绝不会这么做。教育部官方数据显示呢，在之前啊，有那么一年的研究生全国报考人数呢，达到了457万人，是史上首次突破400万人的一年。而这一年呢，录取人数仅为110.7万人，也就是说，有300多万名的考生他落榜了。被诸多长辈视为金饭碗的公考报录比更是惊人，几十几百个人竞争一个岗位都算不上最激烈的。面对这种情况，考研考编的年轻人又怎么能做到松弛呢？要与那么多人竞争，可因为报考的专业或岗位不一样，考研考编终归是独自一人的战斗，想上岸起早贪黑那是必须的。刷无数道题，用完了上百根的笔芯，这只是基本操作。还有的人呢，给自己报了封闭式的培训班，要求自律。而如果是在职备考，还要承受更大的压力。更令人心凉的是，努力了也未必有好的结果。一战不成，再来二战、三战。考试得分高了，可分数线它也高了。谁不知备考苦，但年年依然有人甘愿投身于这片苦海，挣扎着想要上岸，甚至有人三次考研失败，毅然决定脱产备考。所以一听上岸这个词，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备受折磨后的解脱，再也不用忐忑焦虑，我的人生从此它明朗了。然而当上岸被用于其他事情的时候，有人就开始觉得这个词变得有些可怕了。小红书上上岸用的比较多的，相亲算一个，有相亲8年终于上岸的，有相亲40多位男士后成功上岸的，也有30多岁大龄相亲成功上岸的。上岸的人都会喜滋滋地晒出牵手照或者聊天记录，并祝福评论区的网友们也能在相亲的路上一路顺风。不仅如此，备孕他也可以上岸。一些网友呢，可以在评论区接好运啊，这个运呢就是备孕的运了。如果说这些事呢用此形容只是令人有点迷惑，那割双眼皮、做无痛胃镜等事上岸，就让人觉得有点摸不着头脑了。难怪有网友吐槽，上岸这个词要统一江湖了吗？万事皆可上岸的背后，或许很大程度上是人们追赶社会时钟的焦虑。那什么是社会时钟呢？其实啊，就是指人的一生需要按照固定的程序进行，也就是什么年龄做什么事。比如22岁大学毕业，25岁前结婚，30岁以前生小孩，60岁退休等等啊。当然现在这个60岁退休呢，我们可能享受不到了。现在社会节奏越来越快，如果赶不上社会时钟，达不到社会的期望，许多人就会陷入焦虑，并想方设法改变自己的生活，试图不被落下。学业是如此，

同届年龄小的同学会被羡慕，毕业最好能一战成硕，或者是无缝衔接工作，就连 gap year 都不可以放松，必须丰富经历，提升自我，否则等回到正轨时就赶不上同龄人了。事业也是如此的啊，能找到工作还不算上岸，得找到一个没有加班和调休的外企，或者是有编制的岗位才行。到了一定年龄晋升不上去，似乎好像也就永远的失去了希望。而被催婚催得头大的人，想结婚却找不到合适对象的人，在相亲的时候大概也会有同样的焦虑，要赶快找到一个合适的对象，不然年龄就太大了。见了这么多人都不来电，可家长呢，他还是要催嘛。在无数相亲当中呢，遇到一个彼此能看对眼儿的人才如释重负，就迫不及待地宣布自己上岸了。可是考试呢，都知道是有标准答案的，人生的阶段却没有，究竟什么样才算上岸，谁也说不准。遇见的人到底是否合适，还需要时间去相处去了解，恋爱和婚姻当中更少不了去磨合。我们当然呢，也不排除很多人可以通过相亲找到爱情，但也要看到晒出相亲上岸的网友中不乏几天后就有分手的，更何况与相亲对象在一起也有可能是妥协的结果，这样一来说是上岸未免不恰当。有的人按部就班的相亲结婚了，才知道婚姻里呢还有太多需要学习的常识，本来也曾以为自己上了岸，殊不知婚姻的复杂超出了他的想象，到最后呢发现进入婚姻它并不是一种解脱。说到底，对于相亲结婚生育等事呢，说了上岸了啊，就好像是完成了一件任务一样，也难怪不少网友呢会觉得这种形容也很别扭了，仿佛完成世俗认为必须要做的事就可以远离苦海松一口气了，不再需要考虑问题了，人生它稳了。可事实真的如此吗？这个案之后啊，明明还有下一个案，一案又一案，相亲之后呀还要结婚生娃，哎呦，还要考虑到孩子的学习升学，如此以来人生究竟何处是岸？所以啊，有网友呢对此匪夷所思，这叫什么上岸呢？这明明就是下苦海。这上岸这个词固然体现了普通人努力做成一件事情的小确幸，还清债务不容易，做胃镜很害怕，当一个人费尽心思完成一个目标，开心的称自己上岸了，虽然夸张了一些，但是呢听起来有一点小小的可爱了。那像什么割双眼皮啊、减肥之类的上岸，却体现了一种容貌焦虑，这样的表达仿佛暗示着一定要摆脱不美的状态才是好的。可究竟什么是美，什么是不美，本来也就没有百分之百统一的标准。当上岸的范围被扩大化，一切都变得功利了，必须要完成某个任务才是成功，否则就好像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但问题是，生活不是一片苦海，那些没有上岸的人也没有那么惨。在豆瓣逆社会时钟小组啊，7万多个网友试图对抗社会时钟的压力，选择生活在属于自己的时区里。有的人长大之后啊，偏偏喜欢上了粉粉嫩嫩的玩具，给自己补上一个童年。有的人呢，去做了5年的义工，看过了人间疾苦，也感受到了最多的善良。还有的人呢，经历了抑郁和休学之后呢，平静地重新出发。更多的人呢，选择在一个不被理解的年纪去更换赛道，去探索自己想要的人生。原来并不是所有事情所有阶段都有成功的唯一标准，上岸也称不上是什么终点，就像高考前爸妈说的考上大学你就解放了一样。但我们后面也会知道还会面临很多的难关，同样在难关的同时还有很多风景值得一看。节目的下半段是无敌秀小剧场，我们一会儿再见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为了上岸有多拼。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
3: 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

0: 今天又要相亲，哎，我妈自退休之后呢，真是一刻也不闲着，一直在帮我物色对象。今天是同学的女儿，明天是战友的女儿，后天又是小区业主群推荐的，大后天是广场舞团的舞友的孩子，没完没了，络绎不绝。
1: 我爸催我结婚，真是烦死了，一到休息日都不能休息，必须参加他安排的相亲，要是真的那么优秀，早就结婚了，哪还轮到我呢？
0: 谁让我是个孝顺的儿子呢？
1: 谁让我是个孝顺的女儿呢？
0: 哎，去吧。
1: 哎，去吧。
0: 安娜，怎么这名字这么像个外国人呢？
1: 无敌，怎么名字这么土气呢？
0: 这个点儿，他也该到了吧？
1: 这个点儿，他应该到了吧？
0: 会不会是那个穿蓝色裙子的女孩呢？
1: 会不会是那个穿黑色卫衣的男生呢？
0: 不可能，长成这样还用得着相亲吗？
1: 不可能吧，身材好，个子高，怎么可能来相亲？
0: 我还是打个电话吧。
1: 我打个电话问问吧。
0: 占线？
1: 打不通。
0: 我再试试。
1: 喂？
0: 喂？
1: 你是？
0: 是安娜小姐吗？
1: 对。
0: 我是无敌。
1: 你到了吗？
0: 我到了，你呢？
1: 我也到了。
0: 你不会穿的蓝色裙子吧？
1: 你怎么知道呢？
0: 因为我就站在你身后。
1: 啊，原来是你啊。
0: 这儿好像就咱们俩人。
1: 真是没想到。
0: 我也没想到。
1: 初次见面请多关照。
0: 彼此彼此，那咱们坐下来说吧。
1: 嗯，你喝点什么？随便。
0: 随便可是最难选的。
1: 那我们一起说。
2: 柠檬茶。
0: 你也喜欢柠檬茶？
1: 对呀，我觉得柠檬的味道很清新。
0: 我也是，我用的沐浴露洗发水都是柠檬的。
1: 真的好巧，
0: 刚才我还想着随便说两句就回去了呢。
1: 我也是，我是被我爸逼着来的。
0: 我是被我妈逼着来的。
1: 哈哈，你相亲多少次了呢？
0: 数不清了。
1: 就没有一个中意的吗？
0: 没了，要不今天就没机会来了。你呢？
1: 其实以前我爸还不是特别着急，就是从今年开始每周都要给我安排一次相亲，可能是因为他身体不好，怕以后没人照顾我吧。
0: 哎，我妈也是，我妈生我生的晚，退休以后呢就开始疯狂的给我安排相亲，不去

0: 呢，他就要生气。
1: 我也不是每次都会到现场，有时候在微信里聊几句，觉得没意思，就不会再见面了。
0: 我一般看到照片就知道有没有必要见面了。
1: 那你今天怎么来了？
0: 因为我没看到你的照片，好奇呗。
1: 我爸没发我的照片吗？
0: 没有，我妈说人家没发，需要自己去看。
1: 看来你妈对你撒谎了，我爸跟我说他把我最好看的照片都发出去了，
0: 可是我真的一张都没看到。哦，对了，你爸有没有跟你说我是谁？
1: 你是无敌呀。
0: 啊，不是名字，就是说跟我什么关系，怎么认识的。
1: 啊，我爸说是一个志愿者组织里的团友的孩子。
0: 我妈跟我说是老同事的孩子。哎，他俩怎么说的不一样呢？
1: 对呀，我爸从来不骗我的。
0: 我妈也是。奇怪，我是单亲家庭，你呢？
1: 我也是，我妈妈在我还不记事的时候就因病离世了，我记忆中一直是爸爸陪着我的。
0: 我爸是警察，工作的时候牺牲了，那时候我才9岁。
1: 咱们俩真的有很多共同点哎。
0: 我从来没想过相亲还能遇上这么投缘的人。
1: 是啊，我以前相亲遇到的男人都很不靠谱。
0: 怎么不靠谱了？
1: 有的一听我是单亲就不愿意联系了，有的刚认识就想牵手拥抱，有的觉得我不会打扮太素了。
0: 我倒是没有遇到这么不靠谱的。
1: 那你为什么没有成功脱单呢？
0: 可能因为他们都没你好看吧。
1: 你是不是对每个女孩都这么说呢？
0: 啊，当然没有，不然我早就结婚了。
1: 其实我并不想结婚。
0: 我也不想啊，大家都这么年轻，干嘛那么着急呢，对吧？
1: 对呀，多一点自己的时间和空间，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多好啊。
0: 你不会是独身主义者吧？
1: 那倒不是，我不抗拒谈恋爱。
0: 是不以结婚为目的的恋爱？
1: 我没有这种界定，顺其自然吧。
0: 我还真的没见过你这样的。
1: 不着急嫁人的？
0: 对呀。
1: 我想多陪陪我爸爸，一旦结婚我可能会有更多的时间花在自己的家里，我怕我爸爸孤单。
0: 我妈好像不需要我陪，每天都在各种兴趣班当中穿梭，经常忙的都没空见我，但是她还是能够见缝插针的给我安排相亲的事儿，我都佩服她的时间管理能力。
1: 阿姨听起来就元气满满，你有这样的妈妈好幸福呀。
0: 我妈这经历啊，那堪比18岁少女呢。
1: 你有你妈妈照片没有呀？
0: 有啊，在我手机里，你等会儿我找给你看啊。哎，这儿你看。
1: 是哪个呀？
0: 就是那个穿着运动套装，头发绑着马尾的。
1: 啊，是那个阿姨。
0: 你认识啊？
1: 我爸前些日子住院，有个阿姨过来送汤，我还问我爸是不是交女朋友了，我爸说不是，是一个老同事。阿姨放下汤就走了，那天就是穿的这身运动装。
0: 听你这么说，我也觉得有情况。我妈总说去锻炼，但是经常一块锻炼的人碰见我还问我，为啥最近没见我妈去锻炼了？
1: 难道我爸跟你妈谈恋爱了？
0: 原来给咱们安排相亲不是为了让我们脱单呀。
1: 他们是让自己脱单。
0: 对于为了上岸你有多拼，送各位一段话。我们呢，不应该去苛责那些抱着想上岸心态的人，也无权要求所有人都有松弛感。努力求上岸固然是一种无奈，选择待在海里往往也需要更大的勇气了。在这儿呢，提醒各位啊，人生呢本来就没有这里是海那里才是岸的判定标准，只有通过自己的努力付出了，就一定不会后悔。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0: 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2: 别再寂寞的拥抱，
3: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孤身立于夜色街头，四下皆是冷清，绵绵细雨漫过肩头，无声接住藏不住的落寞，整夜熬到星光淡去，仍执着盼着重逢的天光，心底爱意早已耗得疲惫不堪，思念却半点不肯收敛，翻出搁置许久的旧日自己，一遍遍重温初见时温柔光景，漫漫晨昏都被牵挂填满，寻不到心安归处，只剩绵长念想反复缠绕，任孤单与怀念岁岁年年纠缠不休。

放下便能清空心底所有牵绊，可独处时思绪总会不受控制地往旧时光里沉，那些擦肩而过的片段，没说出口的心意，明明刻意不去触碰，却总在晨昏缝隙里反复浮现，嘴上说着不必再惦念，心底却还留着一处柔软角落存放过往，明明盼着彻底释怀，偏偏回忆总无端折返，徒留半分怅然卡在心头，说不清是遗憾还是执念，任由说不清的情绪反复拉扯，逃不开也放不下。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0: 说话。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见过太多喧嚣纷扰与人情起伏，才懂安稳相伴有多难得。不必追逐浮华热闹，不用猜忌人心真假，身边有人常相守，平淡日常也满是温柔。不必担忧离别与变数，细碎朝夕皆有暖意包裹。不必强求轰轰烈烈，这份踏实妥帖的陪伴抚平所有不安。纵使间风雨来来去去，心底始终存有一处平和港湾。岁岁安然，万事从容，简单相守便抵过万千浮华。岁月缓缓，满心皆是松弛安稳。

0: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暗点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助力省运共赢发展， 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产自胡洼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 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1: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
0: 陪伴万家灯火。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 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风雅韵。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美美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1: 人美，景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为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心中积攒万千难言愁绪，白日佯装从容笑意示人，深夜独处才任由落寞翻涌。纵有万般委屈与遗憾，翻遍通讯录竟找不到可倾诉之人，人情往来多是表面寒暄，无人能读懂藏在眼底的困顿，所有心酸只能独自消化，反复咀嚼过往遗憾。万般情绪压在心底无处释放，纵有满腔心事，终究只能自己默默承受。漫漫深夜，独守一生孤寂。